家来自周边的各个村寨，有时候为争一个位置，这样的小插曲也会发生。但是在石大妈老伴的调解下，很快大家就恢复了平静，没有谁愿意在这样一个吉庆的时节伤了和气。石大妈的这套哈尼族盛装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制作，每一个银扣子都得手工钉上去。平日里石大妈舍不得穿，只有在这样隆重的节日才会穿上。当百席的吉时来临，每家每户都要抬着食物来到长街宴的龙头处，接受龙头长者的祝福。只有得到祝福后的人家才能把食物摆上桌子。长街宴上的食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油炸品，除了主菜，更有其他地方罕见的油炸竹虫、蚂蚱、蜂蛹等。

油炸食品摆到户外不容易变质，客人吃了不会闹肚子，而且就算冷了也依旧美味。这几片肉就是头天龙头分到各家的龙猪肉，也是长街宴上要吃的第一道菜。在整条长街宴上看不到一片鸡肉，哈尼人认为在这一天鸡肉应该是斋神独享的美味。按照习俗，男人坐的位置是长街宴的龙头，女人坐龙尾。但是对外来的客人，哈尼人就不计较，无论相识与否都会热情相待。在这一条堪称世界之最的长街宴上，尽管食物琳琅满目望不到头，但其实吃什么吃到了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感染人的是这种相互敬重、尽情抒发、共同拥有的欢乐气氛。哈尼族对大自然有着本真的理解，他们认为阳光雨露、空气泉水、梯田森林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他们悉心地呵护着这份恩赐，并愿意与能进入这种境界、能体会这种情感的人共享。以饮食为载体，把过去的生活做最现实、最朴素的总结，并把未来赋予神圣的期盼和寄托。人们载歌载舞，同欢共享，珍惜相聚的时刻。很多时候，一场盛宴的意义并不在于吃，而是用饮食把心情做最本真、最诗意的表达。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右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

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集结力量。
1: 我们怎么办？
2: 加油啊！
3: 妈妈，我怕。
4: 很快，地球就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了。美味的地球能源，我的胃口足以装下你们。
5: 好的，明白。
6: 已经作答
5: 完毕。
6: 猴，各处能源调集已经全部完成，
7: 能源输出系统准备就绪。
8: 伏击城呢？
9: 准备好了。

0: 局长，一切准备就绪。
1: 核爆能量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什么一定要用核爆能量弹？
0: 动车侠的攻击更具穿透性，而我们需要的是消除能量体，这是最有效的武器。消除表层这些能量交织点，削弱要塞掠夺20%的防御力，我们才能一击击中。
1: 准备战斗。

0: 每个火箭炮里只有两枚核爆能量弹，根据瞄准镜定位，发射。明白了，简单易懂。嗯，大家的精气神不赖嘛。
1: 长官，长官，
2: 答复交给你了。
0: 突击城的勇士们，今天。 我们集结在此，和人类并肩作战。我们抛弃了隔阂，团结一致，共同保卫地球。我们为生存而战，为家而战。每个人都是英雄，胜利属于我们。
3: 胜利！胜利！胜利！
0: 守护和平，动车人出击！

0: 等我回来。
1: 他和美女有点不太搭，
2: 该出发了。
3: 你们要小心啊！
1: 回头见，梅玲。

0: 同剑，我俩并驾齐驱的感觉怎么样？不怎么样。
1: 柴油机也是很强劲的哟。
2: 全方、上方和左侧方。
3: 好，剩下的交给我。
4: 躲避攻击，
1: 是，明白。
5: 莱斯斯的苍蝇可真不少。

让美女先来示范。

0: 再来一击。
1: 年轻人，姜还是老的辣，看我的。
0: 干得漂亮。哦，
2: 我再见吧。
1: 瞄准目标，一击即中。

0: 就剩一个点了。
1: 什么？你们都没炮弹了？
2: 我们也没有了。我还有一枚。
3: 叫子恨，你们全部向海边撤退。
4: 文天灵，
3: 冻结光束炮。
5: 请他集齐我的能量保护层，我们一个也别想活。
6: 哎呀，这可怎么出动了？
7: 是动车人，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动车人，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4: 我们必须把他引到海上击毁，不然残骸会毁了成员的。
1: 明白。
14: 小丑掠夺，挡不住我。
4: 挡不着，
15: 挡不着，死了！
16: 挡不着，挡不着，你继续啊！呀，
5: 你们逃不掉了。
3: 尝尝这炮弹的滋味。

0: 见了。
1: 停下来了，
2: 难道我们露馅了？
3: 想把我引到海上击毁我吗？
1: 明明是你自己追来的。
3: 我倒要看看你们为我准备了什么呢。
4: 不好，他想炸掉保护罩。
5: 动车人全部撤离，
6: 准备发射。
3: 你们在耍我吗？
5: 启动定位芯片。
3: 什么东西？
7: 东经120度，北纬35度，距离地面18千米。
5: 发射。

0: 决战。
1: 我们能取胜吧？
2: 打败他了吗？
3: 快快快！
4: 乐乐无法决定。
1: 可以的。

0: 怎么回事？我们成功了吗？已经不动了，
1: 。
0: 他还活着！
1: 很意外吧？
2: 哦，居然没死！
3: 现在怎么办？再给他致命一击！
4: 现在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事。
3: 也许是个机会。
2: 红剑，
4: 我们不能让同伴独自作战。动身！
2: 出击！
3: 你们本该立即起诉我，可惜我在关键时刻移动了能量心脏。
5: 头，要塞掠夺出现了程序紊乱。
6: 国公，还有办法吗？
7: 我必须在要塞掠夺修复好之前，手动摧毁它。
6: 你打算只身前往？
7: 这一次，我必须亲自去。
0: 太危险了。
7: 没有别的办法了，
8: 让我去，
9: 我也要去，
0: 让我去。
7: 执行命令，大飞，马上去取云爆弹。
5: 云爆弹只有一枚了，
7: 所以机会只有一次，行动。
10: 是。
8: 妈妈，让我陪着你。妈妈，
7: 跳跳，
8: 就算您拒绝，我也会去的。
1: 能量心脏，给我力。
11: Oh, yeah.

大家别埋单，马上撤退。

0: 赢得有价值。我去接跳跳，你原地待命。
1: 妈妈，我们还是第一次一起骑车呢。
2: 跳跳，来比试一下怎么样？
1: 比就比。
2: 小伙子，不赖呀，
1: 我要超过你喽。
3: 再给你们来点刺激了。又来捣乱了。
1: 大夫，你没事吧？
0: 没事，你坐稳了。
4: 路上人，别唬我！

0: 生命，精神合一。兵法有云，虚实结合才能操得胜算。大家组成夜行阵，弓箭右翼，方方左翼，中间的交给我，巨型粒子炮，
1: 找死！吸引左翼火力，火焰枪，这是什么鬼阵法？真是烦躁！既然如此，把你们全干掉！
2: 弓箭，摧毁主炮，保卫地球，
3: 全力出击！
0: 冲铁拳，
2: 来个重点打击，
0: 来开始打，快兵法有云，暗度陈仓，
2: 大夫快
4: 怎么
0: 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将你们的英勇致敬。我最伟大的科学发明绝不能毁在你们手里。
5: 为了科学就要牺牲别人吗？
6: 你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贪欲。
1: 贪欲？我只是让你们的世界保持永恒生命而已。

0: 我的小助手很得力啊，多谢长官夸奖，开始植入病毒疫苗了，
1: 来一场技术的对战吧，病毒反制，
0: 我不能输。
2: 妈妈为什么不直接炸了它？
0: 掠夺的能量心脏以及细微的神经元，就算爆炸，神经元残骸

0: 可能还会重生，而病毒疫苗会在30秒内杀死神经元。妈妈，病毒植入完毕，病毒会让要塞掠夺更狂暴。
1: 我明白了，
0: 让它的碎片与大气摩擦燃烧殆。

0: 这里交给我了。
1: 跳跳，神经紧迫，抱歉了，小玉兔会来接应的。
2: 妈妈，
3: 爱的力量。
4: 快快救人！
2: 妈妈，大夫和红剑还能活下来吗？
5: 怎么办？冬春霞还在里面，
6: 他们会没事的。
4: 希望他们平安归来，
6: 一定没事。

0: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1: 好兄弟，耍酷时间到了。
2: 嗯，保卫地球，全力出击。
3: 赔上性命，值得吗？
0: 无情的人才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3: 我让世界保持永恒的生命，难道不对吗？
4: 无知，爱才是永恒的，为爱牺牲，值得，值得，值得。
3: 我要证明你们是错的。
5: 大夫一定会没事的。
6: 正在靠近，马上实施救援完毕。
7: 大家开始吧。
0: 未来高铁城见证，祝大夫平安无事，我保证以后都听他的。
8: 我没听错吧？
9: 头，修复补丁已经全部输入。
10: 为什么大夫毫无反应？
7: 有点不对劲，再试试能量激活。
9: 是。这是
7: 掠夺残留的神经元。
10: 就是他阻断了大夫的神经系统，让大夫沉睡不醒。
3: 真是无孔不入。
9: 头，
10: 妈妈，我们快把他取出来。
7: 不行，强行取出大夫会死。
11: 怎么办呀？
7: 那就把他引出来。

0: 又开始臭美了。
1: 美女绝不会错过任何闪耀的时刻。
2: 我宣布，程阳与动车人已经签订了和平公约，并肩守护同一个地球。是爱让我们无比坚强，最终赢得了胜利。
3: 致敬动车人，致敬每个勇士。
0: 我们该回去看看大副了。
1: 好吧。
4: 报告长官，资源分配运转正常。
5: 干得好，保持警戒。
4: 是，长官。
5: 嘿，老家伙，没给你丢脸吧？
6: 老古董，你好像有心事。
5: 还不是担心大副那个臭小子，一个星期了，一点反应也没有。
6: 那还不快去看看他？
7: 都一个星期了，掠夺的神经元一动也不动。
8: 我有预感，他快扛不住地球之源的诱惑了。
7: 动了动了，
9: 大家小心，终于按耐不住了。
8: 退后，他在催醒大副。快拦住大副。
9: 我来，
10: 乾坤圈文天灵。
8: 掠夺了神经元，造成了大副的记忆混乱，需要有人指引。大副，大副，我是跳跳。酷，你也是变形机器人。大副，冷静，试着深呼吸。
9: 也许战斗能让他冲破记忆。
10: 大副，我们来一较高下。

0: 士来了。红剑，你不是发誓以后都听大副的吗？
1: 我在帮他找回记忆。
0: 连我都不记得了，该打。
2: 大副，我芳芳，
3: 他是小伊特，我是梅林。
4: 如果你连跳跳都不记得了，就太不像话了。
5: 不要过来，快离开这里。
6: 我绝不会抛弃你。
5: 跳跳，
6: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
5: 你不会失去我的。
3: 跳跳怎么办呀？
6: 现在只能靠大副

0: 弟，救命！
1: 你拦住他！
2: 不，让他把记忆释放出来！
0: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2: 哟吼，前进！
0: 等我回来。
2: 嗯。
0: 是你们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0: 结，抵御了神经元的干扰。
1: 臭小子，欧虫！
2: 别过来！我只是暂时控制了他。
0: 大夫，快释放你体内的地球之源，把它冲出来！
1: 明白。
0: 快消灭他！
3: 火焰杀！原来爱才是永恒的。
2: 真的消灭了吗？
4: 妈妈，我晚上想吃鲅鱼饺子。
5: 没问题，小馋虫，我现在就回家准备。
6: 头，发现巨型陨石朝地球飞来，
5: 距离撞击地球还有多长时间？
6: 预计还有40分钟。
7: 跳跳，鲅鱼饺子得改期了。
0: 太棒了，大副，又来任务了。
8: 动车侠小队，集合！
1: 收到，
9: 守护和平，
10: 动车侠。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

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红军在这个位置。嗯。梅营，梅营，
1: 到。

0: 士兵们，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在德国接受过艰苦的训练，所以你们必须穿过这座山。等你们完成任务时，就可以回国了。
1: 有，
0: 快点，出发！

0: 没事吧，大家的也没事。太君，女土匪，哼！火凤凰出身土匪世家，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围剿她多年，越剿队伍越大，这个女人不可小觑啊！
1: 新一军，你对火凤凰很熟悉了，
0: 师弟。战争爆发之前，我是警察局长，负有剿匪的责任。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是我的主要对手。
1: 哟西，巾帼英雄啊，要抓活的。
0: 哦，太君要留着这个女的。
1: 孙子兵法说，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也要七擒七纵。
0: 太君深谋远虑，佩服，佩服。
1: 命令不对，不要打死他，要抓活的。啊。

真能打。

0: 你没受伤吧？
1: 这么远的距离还在空中，这个人的枪法很好啊。
2: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落得我们包围圈里，也只有死路一条。
1: 命令预备队全部压上去，活捉黄凤凰，活捉孔家兵。
3: 是。

0: 大佐阁下，巴洛克近藤军从我们后面打过来了。
1: 太君，撤！

天神，天神来帮助我们了。

0: 黑神，走。
1: 你是哪路神仙啊？
2: 什么神仙？弟兄们，谢谢神仙相救！
3: 谢谢神仙相救！
4: 不管你是哪路神仙，在凤凰山寨，肯定给你建座庙，塑个金身。
1: 神仙？什么神仙？你就是神仙呀！你从天上飞下来，不是神仙是什么呀？
2: 对啊，是啊，
5: 不是神仙。哈哈哈哈。
1: 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哎，你们不去打鬼子，都围着我干什么？
6: 鬼子跑远了。

0: 追不上了，
1: 远吗？哟，哎，你那个是什么家伙呀？怎么打得那么远呢？嘿嘿，
0: 我叫孟云霄，不是什么神仙，这是狙击步枪，2000米范围可以一枪毙命。
2: 我他娘的！原来你不是神仙啊，害得大家跪了半天啊！
0: 说了半天，你们是哪部分的？
1: 咱们是凤凰山柳子，爷是火凤凰，柳子大当家的。
0: 柳子？那你们就是土？啊，不是，陆里好汉。火凤凰，这名字好听。这打起仗的时候，还真他妈的像只母老虎。
1: 说得好，大家都是这么说爷的。
0: 看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1: 好汉，你这次救了爷的命，来吧，跟爷回山寨，爷要感谢你。
3: 报告长官，鬼子被我们打跑了，抓了几个俘虏。
4: 好啊，这回我们捡了个大便宜了。
5: 师座这隔岸观火之计用得妙。
4: 传令，以打扫战场做掩护，悄悄接近土匪，搞他个突然袭击，把这帮土匪给我抢了，活捉火凤凰。我倒要看看这个女土匪有多大能耐。
5: 师座，部队现在很疲惫，这个时候进攻火凤凰，恐怕难以全歼呢。再说，还有八路军在。依我看，我们还是多缴获些战利品吧。嗯，
4: 参谋长说的对啊。传令，打扫战场。
3: 如果八路跟土匪跟我们抢怎么办？
4: 我说你没拳头啊，你他妈不会抢啊？
3: 好嘞，弟兄们，抢！
6: 司令，国民党在抢战利品了，
7: 怎么办？
6: 别急，我去跟他们谈谈。
8: 你看，这都快人抢完了，大当家的，怎么办？
0: 大当家的，不想下去凑凑热闹啊？
9: 兄弟们，给爷砸！
10: 杀！砸呀！
0: 哎，你怎么不去啊？
1: 你也不去。
0: 我又不是土匪。
1: 你在骂爷吗？
0: 这个真没有。不过有件事想问问你，愿意跟我说吗？
1: 说吧。
0: 怎么看你都是个女的，怎么还一口一个爷？不怕人家笑话？
1: 爷从小就这么自称的，没告诉你吧，爷根本就没把自己当过女人。
0: 女中豪杰。
4: 小崽子，把枪放下。
11: 凭什么？这仗又不是你们一个人打的。
4: 凭什么？凭这根鞭子。
11: 你欺负人。
4: 欺负人？哼，还要打人呢。
11: 你别过来，你敢过来我一枪毙了你。
4: 小崽子，还敢炸毛，我让你狠。
1: 好枪法！
0: 欺负一个大头兵，你算什么本事啊？
4: 这位好汉武艺高强，请问尊姓大名啊？
0: 孟云霄，国军少校。

0: 好戏啊。这么说云霄兄喜欢看戏？
1: 看戏当然喜欢了。
0: 好，那让他们打得更激烈点。弟兄们，给我使劲的打。
2: 师祖，这么打下去恐怕要出什么事儿了。
0: 哼，能出什么事儿？打不过那是技不如人，活该。大当家，你说呢？
3: 爷就要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4: 果然厉害。喂，你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0: 哎呀，我说小孩子不懂开玩笑。好，都他妈把枪放下，还他妈有没有规矩了？
1: 我说你小子连枪都拿不稳，还在这吓唬人啊？把自己吓着了吧？
3: 各位，爷为了感谢你们帮我们柳子解围，爷敬你们一碗。
0: 哎，慢！我说大当家呀，这酒里不会下了蒙汗药吧？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郭外明围剿你多年，你能不记恨我吗？要是这酒里下了蒙汗药，我们几个都成了人肉馒头了。
3: 哼，郭师长，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
0: 哼，
3: 好，你不喝爷喝。
4: 酒量这么好啊。
3: 怎么了，孟大侠？你也怕酒里面下了？

0: 大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第一次和凤凰山的柳子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在一起联合起来打鬼子的。这碗酒，我眼光敬你。
1: 蒙汗药，也不会只给你一个人放吧？好，既然大家都喝了，我也干了。哎，不过大当家，这样喝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小赌一把。赌什么？哼，听说你大当家武艺高强。 我想见识见识。
2: 好，来人，竖靶。
1: 啊不，这种普通的靶子没有挑战性。怎么着，
0: 在。

0: 大当家，请。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种靶子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枪法，更考验他的心理。
2: 你要用活人做枪靶子？
0: 小兄弟啊，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2: 这也太不人道了吧！
3: 郭师长，你的训练方法很特殊啊。

1: 但这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我管他什么日内瓦乌上瓦的，这帮兔崽子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我就这习惯。余霄兄啊，请。 怀疑我的枪不好了，
2: 我的枪带。

0: 云霄兄绝艺惊人呢、啊。大当家的，你用什么武器啊？
1: 嚯，银元使得不错呀。
2: 爷小时候，爷爹爹曾经拿了两枚银元给我，每天扔着玩，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本事。
3: 二位枪法惊人，魏阳光甘愿受罚，拿酒来。
0: 好，我来。算了，我枪法不好，我认罚，拿酒来。不好意思啊，我学艺不精，惭愧，惭愧，惭愧啊！

0: 管家，啊，左方，来来来来，成了没？成了。哎，等等，过来。记住啊，给大家斟酒的时候，你得向左拧半圈，给大当家斟酒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拧啊。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酒壶里有两个胆，一个装的是正常的酒，另一个装的是麻药。记住啊！嗯，放心吧。来，喝着。
2: 来来来来，嗯，没酒了，拿酒来！哎，来了来了来了！爷今天要喝个痛快，
3: 中国的酒就是这么的猛烈！来来来来来，
2: 快！
3: 哎，你们八路军怎么不吃菜呀？
4: 谁说的？
2: 这。
1: 哎，我跟你说，大当家的，这土匪你别干了，啊！

0: 孟大侠，你救了爷的命，也要记你一辈子。孟大侠，爷说你有本事，如果你能留下来的话，跟爷一起干，一起打鬼子，怎么样？当土匪啊，我不干。
1: 我们是正规军嘛，是吧？是是是，云霄兄说的对。哎呀，我说大当家呀，就你这个破绽还打鬼子，别开玩笑了。云霄兄，跟我干吧，咱可是堂堂正正的国军。
0: 嗯啊，
1: 对了，我这儿还缺一个副师长，正等你呢。嗯嗯。
0: 那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来，
2: 哎，别说了，来，喝酒，
3: 喝酒。
2: 你别再喝了，都要喝醉了。
1: 我说。

0: 到底是你听杨司令的还是杨司令听你的？
1: 关你什么事？
0: 怎么不关我什么事？我们在喝酒啊。
2: 郭志啊，我跟你说，我们小李同志可是个人才，他是我们的宣传队长。哦，
1: 听见了吧？
2: 打大娘的。
1: 哎，你别喝了。
2: 没事，酒量你知道，我敬你。嗯，大当家的，就冲着你这个豪迈的性格，我再敬你。嗯嗯，干。
3: 嗯，喝。嗯，嘿嘿嘿。哎呀，嗯嗯。
2: 他不行了。
4: 来人，
5: 到，
4: 把孟大侠扶回去休息。
5: 是。

0: 知道了，快点，快
1: 走。
2: 姚司令，
1: 这酒，这……
2: 哎，姚司令，哎，姚司令，
3: 来人！
1: 别动！
4: 大家动手！
2: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1: 别动！
3: 把他们捆上，关到秧子屋去。
2: 黄凤凰，我们刚刚救了你，你就忘恩负义，你会遭报应的，你会后悔的。
1: 走，
3: 后悔？要是爷会后悔的话，这辈子爷就不干土匪了。

0: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国军三十五师少将师长郭万民，放我出去！要不然，我他妈踏平你凤凰山，你信不信？
1: 你还三五师师长？我看你快变成三五师的死尸了！

来，开门。来，杨雪，我可告诉你，千万别耍花样，你是逃不出去的。关门。

0: 郭万明，郭万明，云霄兄，我在这儿。哎，郭师长，云霄兄，云霄兄，郭师长，走吧。谢谢你相助啊！别废话了，那你呢？
1: 八路的阳光，我也得放出来，走吧。
2: 那大娘子，你准备把郭万明和阳光他们怎么办？
3: 你们说呢？他娘的，我去送他们上西天！
4: 不，
5: 不杀？为什么？那个姓郭的可是我们的老冤家。
4: 是啊，
3: 如果杀了他们两个，他们的队伍就会来围剿我们。咱们才刚跟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兄弟。你说我们还能顶得住进攻吗？
4: 要是不杀的话。
3: 那咱们扣他们干什么？
4: 对啊，
3: 郭万明和八路抢走了咱们的战利品，肯定得出这口气。再说，这么肥的票，你从哪里绑？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没有100把枪，谁也别想走。我怎么没想到？
4: 这是个好主意啊！一来，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就可以马上恢复元气了。
3: 好。
0: 这个主意好啊！哎，
3: 大当家的，那个孟云霄，你准备怎么办？
0: 对啊，
3: 孟云霄救了咱们的柳子，也打算把他给留下来。是啊，那个姓孟的的确厉害，不过他会留下来吗？
0: 那就得看我们的功夫了。哎，二位，后会有期啊！
4: 嗯，
0: 你还回去？
4: 当然，因为我是客人，哪有客人半夜三更跑的？你干脆跟我走吧。你现在回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火凤凰，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她再怎么着，她也不能杀了救命恩人。哎，
3: 孟兄，郭师长说的很对，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行了，二位快走吧，后会有期。
4: 啊，后会有期，走。
3: 大当家的，什么事？大当家的，
4: 郭文明和阳光逃走了。什么？
3: 估计是昨天半夜里逃走的。不过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4: 那孟大侠呢？孟大侠没事吧？孟大侠没事。哦，还有，
3: 那个八路的小男孩李队长也在。
4: 只要孟大侠没事，其他人也不管。
3: 那个姓李的小子怎么办？
4: 关着他吧，送一封信给八路，跟他们说要20000个大洋，还有50把枪。爷昨天失去的也要他们双倍奉还。
3: 嗯，
4: 可惜那个郭万明昨天被他给逃了，不然的话，就算200把枪，爷都不会让他活。
3: 哎，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
4: 那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了，到时候送给八路。
0: 好，我这就去写信。孟大侠，爷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喝吧。来，喝！倒酒，兄弟。
4: 怎么，孟大侠，这酒不好喝吗？
0: 哎呀，大当家的。

0: 真他娘的辣啊！我当年那是在德国，喝的是香槟，葡萄酒。
1: 香槟？香槟啥玩意儿？
0: 哦，香
2: 香槟你都不懂啊？人大个子，香槟酒就是香的，加了冰的酒，这就叫香槟酒，对吧，孟大侠？
0: 香的还加了冰，你真他娘的行啊，孙和尚你啊！
3: 孟大侠，也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0: 你说，
3: 孟大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爷和兄弟们都非常感谢你。只是，爷这柳子都是一些庄稼汉，打仗是外行，所以如果孟大侠不嫌弃我们山寨的话，爷想请你入伙，带我们兄弟们一起干。
2: 大当家的，
3: 孟大侠，爷是一个女流之辈，不会打仗，所以爷一直盼着能有个英雄好汉跟我们入伙，爷就把头把交椅让给他，大家跟着他一起去打鬼子，你看怎么样？
4: 对啊，
5: 老孟，
4: 对啊，
5: 留下来一起干吧，
4: 一起干，
5: 一起干呀！
4: 刘
5: 孟，
0: 入伙当土匪。
3: 孟大侠，我知道土匪这个名字确实不好听，可是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自在，比什么正规军都要强。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当官，跑到山上来当土匪？
0: 大当家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堂堂的国军少校，土匪我肯定不干。
3: 孟大侠，爷说的都是真心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爷不用你立刻回答。
0: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土匪我绝对不干。
3: 爷不喝了，爷要去查岗，你们两个好好陪着孟大侠喝吧。
4: 来吧，孟大侠，来。
3: 坐下吧。嗯。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

0: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

0: 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 1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

0: 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3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8: 宁可错杀1000，
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1: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2: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3: 同志们，和善统一，
14: 和善统一。
1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6: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7: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8: 冲锋！冲锋！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现在咱们跟日本鬼子是对头，争执肯定会越来越大。也虽有些武艺，可是带兵打仗只是个外号，所以也一直盼着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1: 我知道，
0: 也连做梦也想做个女人。
1: 我知道姐心里苦，可是孟大侠能答应留下来吗？
0: 那就看他有没有良心了。爷不信留不住孟云霄，不要说一个人，就算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了。告诉顾子胜他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1: 啊，要什么就给什么啊？
0: 对，只要我们山寨有的，他要天上的星星，爷也给他摘下来。
1: 姐，我可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
0: 去吧，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再叫顾子胜来一下。
1: 是。
2: 兄弟们，敬孟大侠一杯。
3: 倒酒。
4: 刚才你们都问啊，问我这个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告诉你，之前老子在德国啊，慕尼黑啊。慕尼黑知道吗？
3: 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不知道就算了。告诉你啊，老子那个时候在德国，那是学的特种作战。
3: 什么是特种作战？
4: 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我告诉你，就是学打仗，知道吧？
6: 对。
4: 还有，德国的妞好啊。
3: 老孟啊，别说了。你的本事啊，我们弟兄们都领教过了啊。我服啊！兄弟们也服啊！你就留下来跟兄弟们一起干。
4: 不。
3: 国军那里就不去了啊，就不去了，那没一个好人。
4: 不是我瞧不上你们，你瞧你们穿这身衣裳啊，还有啊，连个女人都没有，那日子怎么过呀？
3: 不是那个老孟啊，你爽快，你说你是看上哪家女人了？姑娘还是媳妇儿？你就是看上皇上他娘，老子给你抢来。
4: 和尚，你要是抢女人，那不就变成花和尚了啊？
3: 去，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俺师父说了，老子与佛有缘，跟佛祖无分。
4: 哎呀，这有女人的话呢，倒是可以考虑啊。不过，老实说啊，和尚，知道少校是多大的官
3: 吗？
4: 那可是团长。你说老子放着团长不当，我跑这儿跟你们当土匪，扯淡吧？兄弟们，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啊，有一天我要是当了师长、团长，兄弟们跟着我干，到那个时候，我给你们呢，骑大马，跨洋枪，还给你们配个妞啊！
3: 那不就是土匪吗？

0: 大大娘，怎么样？打探到孟大侠到底什么来头了吗？啊，我听出点什么来头。坐。好。他是一个少校军官，在德国的什么一个美女黑教学，好，专门学带兵打仗的这一套。这次啊，他也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到前线带兵打鬼子的。 这没想到，这次他的飞机正好飞到咱们的凤凰山的上空，被日本人给揍下来了。
1: 那这么说，他是喝过墨水的吧？
0: 不但喝过中国人的墨水，还喝过。

0: 德国人的墨水。哦，对了，他说了，等他回去以后，当了什么团长、师长的，就来收编咱们。
1: 什么？那你有没有问他，他到底肯不肯留下来？
0: 问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咱们凤凰山这个破山寨，弟兄们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说没有你。没有女人的话，他一天也活不了。凤凰，我
1: 有什么话说吧。
0: 你真的要把孟云霄留在这儿啊？还把这头把交椅交给他来做？
1: 爷知道你要说什么，只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柳子的兄弟们以后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还继续拉柳子当土匪呗？
1: 是啊，咱们是柳子，咱们是土匪，当柳子就免不了有一天会被人吃，当土匪就少不了有一天会被人砍。爷一直在想，难道爷生下来就是要砍人家的头，然后自己再让人家砍吗？
0: 凤凰，我有一个计划，等我把钱攒够了，我带着你，咱们俩可以金盆洗手啊。
1: 可是兄弟们呢，他们跟了我们这么多年，生生死死，火里水里，难道你就这么把他们给丢了吗？爷一定要留下孟云霄。子生，爷有一个感觉，孟云霄一定可以给大家一条出路，一定可以。
2: 哎，孟大侠！
3: 孟大侠！
4: 哎，你们大当家的呢？
2: 喏。
5: 你怎么这副打扮啊？
4: 怎么了？换身衣服就不认识我啊？
5: 孟大侠今天起得这么早，要去哪儿啊？
4: 走啊！你想想，要是再待在这凤凰山，这山还不给我吃垮了啊？
5: 孟大侠，难道兄弟们想把你留下来的心意，你还是不知道吗？
4: 兄弟们，哟，哎呀，哎，大当家的好福气啊！占着这么大的一座山，这皇上都管不了你。嘿嘿，但是我孟云霄就没这个福分了。
5: 孟大侠这么说，就是你不愿意留下来了？
4: 大当家的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5: 爷从来都不喜欢听假话。
4: 那好，大当家的，我就实话实说，我是不会干土匪的。
5: 那好，爷就给你摆桌送别宴。素芳，把大家请到议事厅。
6: 是。
5: 孟大侠，请。
4: 哎，大当家的，别那么客气嘛。
5: 孟大侠，你就连这一点点面子都不给爷吗？
4: 嗯，给，给给给，面子我一定会给。但是大当家的，我只怕你厌恶好宴，你说是喝酒，只怕不定会喝出点别的事，啊！
5: 按你这么说，郭万明和八路的阳光都是你放走的？
4: 嗯，是我放走的，所以还请大当家的别怪我。
5: 你，
4: 哎，你不该生气，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5: 感谢你？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4: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八路和国君一起来教你，就你这凤凰山百八十号人能坚持几天？再说，如果这个时候日本人在攻打凤凰山，你还有外援吗？
5: 好吧，放了就放了吧，爷就不再追究。可是送别宴你还是要去，就当是爷和兄弟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弟兄们，请孟大侠入伙。
1: 请孟大侠入伙。
0: 哎，我说了，我真的有事儿啊。你说，再说了，我就是讨饭，也不能当徒。
2: 孟大侠，爷的山寨虽然残破，但是兄弟们可都是实打实的英雄好汉。如果孟大侠留下来的话，也绝对不会辱没你。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看上我了。哎，你在这山上那么多年，突然看见我这么个小男人，你心里头得把持不住了是吧？但是你想啊，如果你真把我强留在这山寨里头，这江湖上的人不会笑话你吗？
2: 嗯，孟大侠，话可不能这么说。爷虽然是个女人，但爷从来都没有求过人。这次，爷诚心求你，请孟大侠留下。
0: 请孟大侠留下！哼，你们这不是逼我吗？那怎么着？我要真不留下来，你们还能绑架我呀？
3: 是的。
0: 火凤凰，你不仗义啊！我当初怎么救你们的？你们就是这样报恩的吗？啊，你这，
4: 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土匪吗？土匪就是这样，来人！
2: 有，
0: 把他绑起来。
2: 别，
0: 请，不是你，请，请，请，请，
4: 把他押到秧子房里面去。
0: 啊，是，走，火凤凰，告诉你啊，放过我，你就算想想着压寨丈夫，你也不能下这么狠的手吧？啊，你就是个土匪。
4: 你不仗义！哎，我们，娘，快走！这枪容易走火，别拿枪指着我啊！你这拿枪指着我干什么呀？
5: 小哥废话，快点！
4: 你说我救了你们吧，你们还拿枪指着我？
5: 站住！兄弟，你这押的什么票啊？
6: 金票啊！
4: 这不是咱救命恩人孟大侠吗？怎么押到这儿来了？
5: 对对对对，这位兄弟说的对，
4: 可不是嘛，给脸不要脸，还调戏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一生气，得，成了人票，进去。
0: 这什么地方？这是，这就不知道了吧？这是关人票的秧子窝，告诉你，这里边死的人呐，可海了去了啊！大当家，还闹鬼呀！
7: 兄弟，你们可别信！
8: 行行行行，你听我说呀！哎呦，
0: 好，来，
8: 进去！哎呀，
0: 哎，回来，站住！
8: 你他娘的，
0: 哎，老子救了你们，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呀？别喊了，
8: 孟大侠。
0: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呀就省着点力气吧，自己跟我们大当家的说去吧。嘿，你王八蛋你，土匪！他娘！哎，
9: 哎，
0: 小崽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9: 你又怎么在这儿啊？
0: 那个臭娘们忘恩负义，她不够仗义。
9: 你躲什么呀？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别过来啊你！你躲什么呀？我有病。
0: 你有病？你什么病啊？
9: 传染病。
0: 传染病？
9: 皮肤病，很严重的，会传染你的。
0: 哦，嘿嘿，你个臭小子，没看出来啊！小小年纪你就不学好，嫖娼了吧？
4: 我没有。说，花里玩是什么？我真不是，是癣病，是癣病。嗯，是癣病，很严重的皮肤癣。
10: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4: 哎，怎么不玩了？
10: 哎，顾管家，还好。
4: 哎，不成。
10: 哎，不知道吧？你也少抽一点吧啊！拼死奔命砸窑，搂来那么点钱，全都抽光了，谁他妈还嫁你？哎。

0: 没你顾大管家想那么长远呀，当土匪的，有今儿没明儿，留这么多钱，谁知道以后哪个孙子花？
1: 我说老顾，今天心情不好啊，是因为那个孟大侠吧？哎呀，谁说不是啊？大当家的一心想把这个小子给留下来，可人家呢，就他妈不买账，哼！
2: 说的是，大当家的也太高看那个孟云霄了吧？
3: 他不就想法准吗？你说，咱们兄弟，谁还没个绝活啊？哎，你还别说，那个姓孟的，还真他娘的有本事。咱们柳子还真需要这样一个会打仗的。
1: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3: 人家不稀罕。
1: 我倒觉得，大当家的想的对，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孟大侠留下来。
4: 现在日本人嚣张的很呢，咱们又和日本人结了梁子。如果没有一个会带兵打仗的，还真不行。这是很重要的事儿，一定找个会带兵打仗的，关系到兄弟们的生命啊！
5: 嗯，你这话说的对。再怎么着，把兄弟们的生死交给一个花花公子，我这心里不舒服。
3: 老郭。
4: 不管是为了这个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呀，是担心咱大当家的把孟云霄留下，你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吧？
3: 哎，
4: 我说顾管家，你跟大当家的事儿，什么时候有过痛快的结果？嗯，兄弟们可等着喝喜酒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大当家的是怎么想的？
1: 你还没跟大当家的挑明呢？
4: 我知道，他看不中我。
3: 哎，行，不说我了，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姓孟的吧。我总觉得这个姓孟的未必就能回心转意。
4: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孟大侠能留下。他的本事，咱们大家都见过，娘的我服。要是没有孟大侠，咱们的脑袋早被日本人给砍掉了。
3: 哼，
6: 这不还有国军和共军的支持吗？
3: 国军。 你以为国军是真的在帮我们？那郭万明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呢，你知道吗？

1: 小子，别怕啊，有什么事老子给你扛着。哎，你叫什么呀？叫李卫。
0: 李卫，这名字有点意思。
1: 哎呀，我真没看出来啊，小胳膊小腿的，还敢跟郭万明招呼？行。
0: 本来就是他不对嘛，嗯，哎，
1: 那你站住！嗯，你干什么呀？你别过来啊！老子不怕传染病，你回去！哎，你躲开啊！哎，你干什么呀？你离我远点！你别动！你说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能干什么呀？
0: 哎呀，小子，我觉得咱们俩吧，挺有缘分的。怎么样，出去以后跟着我干呢？
1: 我干嘛要跟你干？我不干。
0: 为什么？
1: 我是八路军。
0: 切，什么八路九路？昨儿我都看见了，破衣烂衫，破墙破炮，有什么出息啊？
1: 我们八路军是很英勇善战的。
0: 打过很多著名战役呢，
1: 什么平型关、杨明堡，我都记不过来。再说了，打日本人以前，蒋介石4次围剿我们，不也都被我们打败了吗？
0: 小子，我告诉你啊，八路再厉害，他也没有政府军厉害。政府军说到底那是正统。
1: 哎，我看你昨天还挺厉害的，你那本事在哪儿学的呀？我也想学。
0: 老子的本事是在德国学的，这还没全露。

0: 国学的呢？那不也被火凤凰给抓进来了吗？
1: 告诉那小子，那是老子乐意，老子不乐意，十个他也关不了我。不信是吧？他还能把我给放出去？
0: 那他会把我们杨司令放出去吗？哎，我们杨司令关在哪儿你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杨司令和郭万明昨天晚上已经让我放跑了，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
0: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

0: 告诉你啊，要是昨天晚上我知道你也在这儿，我也能给你放出去。嗯。哎，要睡啊？
1: 嗯。
0: 行。嘿，哎呦，睡喽。哎呀，嗯。

0: 怎么办？都3个时辰了，马都换了好几匹了，可是姐这……
1: 大当家的心里难受啊！这些年他喂咱柳子，实在是太累了。他娘的，那个孟云霄，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人家孟云霄一心想当正规军，哪能看上咱土匪啊？孟云霄，咱们山寨待的不错啊。
2: 要吃的喝的，这还不算怎么着，在凤凰山还有什么女人？
3: 强扭的瓜不甜呐！我就不信，没有这孟云霄，咱们柳子就过不去了。
4: 柳子火并，咱不也照样过来了吗？
3: 干脆，
4: 咱们
3: 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孟云霄给……哎，顾管家，你可不要冲动啊！不管怎么样。
4: 人家还是救了咱柳子百八十条人命呢，咱可不敢跟你犟仇报啊！哎，这个孟云霄也真是的，一心想当什么正规军，当土匪多好，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0: 苏芳啊，你和大大家的贴心就都劝劝他吧。
5: 嗯，我知道了。
0: 依我来看呢，他的意思还不止这个。
3: 哎，你是说？
0: 大当家的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

0: 孟大侠，来吃饭了！
1: 他妈的，你给老子滚！
2: 星星，你不是就饿着吧？犯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呀！
1: 回去告诉那个臭娘们，老子吃饭要有酒有肉。

0: 前面快到凤凰山了，那绕道，少爷，只有这一条道，没地方绕。那怎么办啊？这火凤凰一定会劫咱们的。
1: 少爷，不要害怕，这个火凤凰是个女匪。不抢花票，你说一个女人抢女人干什么？再说我们十多个人，十多条枪，孔老爷的威名在这凤凰山上，谁不知道？这样我去他的路。
2: 好，好。
3: 那就好，三虎，你别惹我太远啊！嗯，卫兵，这儿过来给我牵马。这儿，姐，你真的要给姓孟的抢个女人啊？你忘了我们从来不抢花票的吗？再说，喜丧婚车不抢。
4: 是我们道上的规矩，如果我们破了规矩，以后再江湖上……
5: 别说了。
4: 爷说过，姓孟的就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它给捂暖。
5: 来了来了！
4: 一会儿爷的枪声一响，你们就冲上去把他们围上。只要他们不反抗的话，那就不要杀人，把他们枪拿下，把花轿抬上山。
5: 是。

0: 走，走，来来来，
1: 走，
2: 田七郎，
0: 来。
2: 大当家的，人带来了。
3: 你们要干什么？爷没想干什么，但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柳子的女人。忘掉你那个窝囊废的男人吧。刀疤脸，
0: 到，
3: 给
0: 他说一说我们柳子的规矩。
3: 是。接着啊。
0: 不许哭闹，不许讨好，好好伺候你要伺候的男人，知道吗？要不然看见刚才那个人没有，就是你的下场啊！
4: 你们不可以这么对我！
2: 爷不是故意要绑你，只是你运气不好，碰上了爷的枪口，你认命吧。
3: 大当家，下面咋办啊？
2: 把他拉到厢房去。
4: 黄凤凰，你也是女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0: 走，
4: 黄凤凰，
0: 走。
4: 你也

0: 我叫霍姐，别叫爷姐，爷不是女人。
1: 哎，过来！你刚才还抢着吃呢，过来。
0: 我怕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了。
1: 你放心，吃完了他们不敢不送。过来。
0: 那我就吃了。
1: 吃啊！饿了吧？

0: 都快饿死了。
1: 靠你细皮嫩肉的，像个女人，当什么八路啊？
0: 我们八路军队里有很多女同志的，
1: 嗯，
0: 我们都像亲姐妹一样。
1: 嗯。
0: 什么女人呐？不吃了。
1: 我说，你们这八路也不来救你。
0: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
1: 那就让你在这儿等死。
0: 他们肯定会来救我的。
1: 得了吧你！
2: 马大侠，恭喜啊！
1: 喜从何来啊？
2: 孟大侠，你好福气呀！大当家的给你抢回一个天仙一样的女人，今天晚上就是你孟大侠洞房花烛夜。大当家的打破了山寨的规矩，我们凤凰山是从来不结花票的，高兴吗？
1: 高兴，真他妈高兴！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1: 那你们这大当家的就不吃醋？
2: 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大当家的是有点生气了。
1: 嘿，还生气
2: 啊？
1: 他凭什么生气啊？啊！
2: 我跟您学啊！
1: 啊！
2: 他是这样说的：“去，告诉那个臭不要脸的孟云霄。”
1: 嗯。
2: 他要女人，也给他找来了。
1: 小子，你道行太浅
2: 啊！
1: 我告诉你啊，那是你们火凤凰看上孟爷了。
2: 啥？
1: 哎呀，好，嗯，走啊！
0: 哎呀，你别碰我！
1: 又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们给你抢女人呢？
1: 抢女人怎么了？啊，不行啊！
0: 你臭流氓！我算是看错你了。
3: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你能留下，要什么都给你。
4: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5: 没错。老马，我们哥几个可是这柳子的老人了，我们这面子可都不如你。
1: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了啊。哎，话说回来，大当家的人呢？
5: 啊，大当家的出去巡山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跟我们哥几个说，一样的。
3: 对对对，一样一样一样。
1: 哎，兄弟们，还真有一档子事儿啊。哎，我这个兄弟李卫，我们在里边处得不错。也算是患难之交，我呢以后想留着他当马便，兄弟们就别再惯着他了，行吧？
4: 哎，小子，你他妈真有福啊！来，把这碗酒喝了。
3: 哎，
0: 喝了，喝酒的，
4: 喝了，喝了。
3: 喝呀！
4: 来来来来，不喝怎么行啊？
3: 喝，
4: 这孟大侠的喜酒啊，刚才他还给你求情呢，啊，不喝不行。来来来来，
3: 喝了，快点喝，快点喝。怎么跟娘们一样？快点喝，不喝就怪
0: 我。
4: 怪
0: 他，
4: 怪他，
0: 怪
4: 他，
0: 对，
4: 怪他。来，
3: 喝，
4: 喝，喝，喝。
3: 你呀，磨磨唧唧的，
4: 哎，喝喝，哎呦，你看呛着了不行，哎呦，
3: 真是，
1: 哟
4: 哟，
6: 孟大侠海量，
3: 好，
4: 海量，哎，这小子还真不能喝，
1: 就这点酒量还想跟着我混呢，丢人现眼，进去，照顾新娘子去，
4: 咱们喝咱们的，来来来
3: 来来来
4: 来来
3: 来来，
6: 倒酒倒酒，
1: 好，好，来，一块喝，
4: 来
1: 兄弟们，来来来，来来来，
4: 大侠，请，
1: 哎。
7: 哎，姐，孟云霄的喜酒你怎么不去啊？
8: 爷不去。丫头，爷是不是在作孽？
7: 姐，你不要多想，你是为了柳子。
8: 可爷是个女人，但是又糟蹋别的女人。
7: 姐，你这番苦心。还不知道那个孟云霄领不领情呢。
8: 这么说，就算给他抢来了女人，他也不一定会留下来。
7: 我感觉他好像不是真的要个女人。
4: 这新娘子真他妈漂亮啊！我说和尚，你怎么这么兴奋啊？哎，你是不是起了色心了？哎呀，去去去去去！
9: 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我有老公，我公公是孔阁臣，你别杀我，我家里有钱。
10: 我看是你们啊！
4: 哎，我说老孟，这次你该死心塌地了吧？
1: 兄弟们，这大当家的不在，我说句实话啊，本来嘛，我是想难为难为大当家。

0: 我想她是个女的呀，我提出这么个要求，她能拒绝我？哎，没想到她真给我抢了一个女人上山了。
1: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入伙了？
0: 不是不愿意，这实在是吧。这
2: 他妈姓孟的，你他妈一天三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
3: 你他妈的是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啊？啊，来人，
4: 走。
1: 合着合着，不要鲁莽。哼，顾管家，不要鲁莽。
5: 你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人敢动你的。
4: 坐下来啊，坐下来。
5: 我是来救你的，不骗你，你赶快跟我出去。你说的是真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疑神疑鬼的？你没骗我，赶快摘了。
4: 坐坐坐坐坐坐坐，都坐下。
1: 坐。我说老孟，你不该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这样变化无常，让兄弟们的脸往哪搁？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女人是明军司令孔格臣的儿媳妇。孔格臣知道吗？她是我们凤凰山周边十几县的一霸。
0: 啊，
1: 这个人手下有好几千人马。实话跟你讲，为了您，我们山寨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0: 这大当家的这回还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啊！
2: 你以为呢？
1: 我说老孟，就凭大当家的这份敬重，你也该留下来。你不是一心想打鬼子吗？你也看到了，兄弟们打鬼子也不含糊。
2: 对呀，
1: 当然，大当家的交椅还是活凤凰来做，我这个二当家的就让给你，怎么样？
0: 我知道兄弟们都是好心，我先喝完酒吧。我先把这碗酒喝了，你们让我再想想。
2: 还他妈喝什么喝？你自己喝，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们。
4: 对，
2: 走走走走
3: 吧，走走走走，你慢慢想吧，你啊，
4: 走，
3: 赶紧走，
4: 走走
2: 走
4: 走，让他想好了。
0: 干什么呢？外边风那么大，开窗户干什么？
5: 我求求你，你别杀我，你放了我吧。
0: 外边都是岗哨，吓死他们。李威，出去上外边去，快点。说你呢，
5: 你别过来。

0: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1: 踏踏实实睡你的觉，要不然你会死。

0: 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能兼得。
1: 老爷，
0: 舍生许义也。你慌什么呢？叫他们进来。是。
2: 人接回来了吗？没有。嗯，我们被火凤凰劫了。有
0: 什么损失？新娘子呢？说。
2: 新娘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0: 哼！这群土匪，胆大包天，你为什么不反抗？ 一群废物，
1: 爹，我
0: 自小我是怎么教你的？杀身成仁。

0: 舍生取义，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问你，为什么就做不到？
1: 爹，我耻辱，奇耻大辱！
0: 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你把我们孔家人的脸都丢尽了。可那子弹又不长眼，万一真打起来，会伤到我的。
2: 我不恨火凤凰，我恨你的懦弱。向三虎，司令，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进剿凤凰山。
3: 是。
2: 回来，
4: 司令。
2: 取消命令，
4: 司令，给我两个营，我保证剿灭凤凰山，活捉火凤凰。
2: 一个女人落进了土匪窝，又岂能保住清白？此事如果进剿凤凰山，这事也就张扬出去了。我们孔家丢不起这个人呐。还是从长计议吧。那我去了。去吧。
5: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 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 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

0: 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

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

0: 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警董。发生什么事了？
1: 啊，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2: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姨娘。

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这承继家风就靠我们小栋了。你要带好他。

0: 都没啊，
1: 老爷，爱惜身子要紧。廷东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
0: 廷东如。

0: 凤凰，说，
1: 孟云霄没动那个女人。哎，看来孟云霄还是不愿意留下来。这牛不喝水，总不能强按头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哎，难呢。
0: 凤凰，既然孟云霄不愿意留下来，你就是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呢。凤凰。

0: 孟大侠，新婚燕尔，你这么一大早到哪儿去？嘿嘿，你看看我在这山上都住了好几天了，这要是传出去，这土匪的名声啊！那么你是对那个女人不满意了吧？哎，刀疤脸，
1: 在，
0: 把那个女人拉出去砍了。
2: 是，砍了。
3: 哎哎。
2: 走，别走，不是，哎，
4: 放开我！
2: 哎，大当家的，这可不合适吧？
4: 孟大侠，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你抢一个女人，抢到你满意为止。
2: 这他妈什么女人呢？这是。
4: 孟云霄，你看，那个女人就快要身首异处了，你不想和她道个别吗？
2: 你这是在逼我？
4: 不不不，爷怎么敢逼你呢？可是孟大侠，你不是说你要女人吗？好，那爷从今天开始每天抓一个女人给你，抓到你满意为止。
2: 你就是个女魔头。
4: 是，你说的没错，爷就是个女魔头。爷从10岁开始当家。
5: 12岁开始杀人，到今天杀的人多的是，多杀一个也不多。开刀！啊！你不能拦下无辜的！
2: 我说小子，你们八路军的赎金要是再不送来，你的小命都保不住了，还应云就买呢！滚！
5: 滚开！我就不滚开，就不滚开！
2: 躲开！你再不躲开，老子连你一块砍！
5: 你不能拦下无辜！
2: 小兄弟，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连累你。
5: 霍凤凰，你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你去杀日本人，杀鬼子！
6: 哟呵，这小嘴还挺利的。
5: 我说小子，这么护着这个女人，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2: 胡说！
5: 我胡说！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一直抱着她，什么意思啊？还他妈装正经啊？走开！

0: 孟大侠，听你这意思，是愿意入伙了？
1: 谁说的？
0: 什么？你骗爷？
1: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当家的，我知道你们土匪就是为了钱。说实话，我孟云霄不想当土匪，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笔赎金。
0: 多少？
1: 10万斤粮食。啊，
2: 10万斤？那我们不就发大财了吗？
0: 孟云霄，你别当爷是3岁小孩子，你想趁这个机会偷偷溜走吗？好，这个女人留下来，就15天为期。如果你不能把

0: 如果10万斤粮食拿上来的话，爷就杀了他。
1: 你，
2: 行。
1: 好了，没事，你别害怕啊。

0: 你呢？跟我出去。嗯，我跟你出去。嗯，那他呢？他没事儿。你找到那十万斤粮食了？我一斤粮食都没有。
1: 你骗火凤凰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呢？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骗火凤凰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
0: 你放心吧，我自会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1: 那我干嘛跟你去？
0: 你得跟我一起去演一出戏。
1: 演戏？
0: 对。我就是缺个女的。
1: 缺女的找女的去啊，我又不是女人。
0: 少骗我了。赶紧换上，我在门口等你。

0: 你看，别扭，多难受啊。
1: 哎呀！哎呦，来了来了，都来了啊！谢谢啊！里边请，里边请！哎，谢谢啊！哎呀，多谢多谢啊！哎，
2: 赵老板到！
1: 哎呦，来了啊！谢谢，里边请！哎，里边请，走进去吧。
2: 张会宋会长到！
1: 啊！哎呦！宋会长，
3: 张老板，恭喜恭喜！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3: 你的买卖做得很大吧？
1: 哎呀，您是这个会长，以后还得那个多多关照啊！
3: 都是生意场上的人，好说好说。
1: 好好好好，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里边请啊！哎，谢谢啊，谢谢啊！哎，合着合着合着。
2: 恭喜恭喜！哎，
1: 吃好喝好啊！
2: 来，
1: 都喝好了啊！
2: 来喝，
1: 哎，好，
2: 好好，哎，您忙您忙，
1: 哎，
2: 您忙您忙，
1: 好，谢谢谢谢。哎呀，宋会长啊，
3: 张老板，
1: 哎，你看您能来哈，小店蓬荜生辉呀。
3: 张老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哎呦，
3: 看这店面，
1: 哎，见笑了，见笑了。等我稍后安顿了，马上加入清河商会，
3: 欢迎欢迎。
1: 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敬您啊。嗯，哎，快坐快坐。哎呀，我说啊，我说这个各位老板啊，是这么回事，鄙人呢初来乍到，算是个新人啊。今天各位呢光临这个店，不胜感激。俗话说得好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不是呢？哎，为此呢，本人啊备了薄礼，哎，还望各位小的啊，来来来，
4: 来看一眼看一眼。
5: 哎呦，哎呀，金戒指！
1: 哎呀，大家都看看啊，都看一眼啊。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给我，我拿着这个，哎。

0: 个的，我得给宋会长啊，请宋会长笑纳啊，来，宋会长，哎呀，
1: 礼重了，礼重了，
0: 礼重什么呀？这还叫重啊？哎呀，你看，宋会长啊，多关照哈，多关照，多关照。哎，哎，发了发了，哎，都发了，每人一个啊。哎呀，诸位老板啊，哎。我这笔钱啊，也不是白给的。
2: 怎么怎么
3: 不是白给？
4: 不是白给，
3: 不是白给，
4: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以后呀，多关照本店的生意。哦，这个意思。
1: 我说呢。
5: 哎呀，张老板如此仗义啊！你有事真有一事，我们大家以后啊，一定会多多捧你的场的啊！您放心吧，就
0: 你更仗义了，更仗义了！来来来来来，一起吧，一起吧！哎，敬大伙啊！哎，来来来来来，
6: 这位夫人，我觉得您戴这个项链好，您看看啊！哎呦，两位小姐来了！哎，请请请请请，我们这里啊，货物很全的啊！哎，您看看啊。小二，照顾好。
7: 好嘞，
6: 照顾两位小姐。
7: 好嘞。
6: 哎呦，老板，老板，老板，哎，请请请，这边请，这边请。你看看啊，我们货物很全的啊。小二，照顾好两位客人啊。
7: 好。哎。
8: 哦，张老板，很悠闲嘛。
0: 对呀。宋会长，
8: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0: 哎呀，乱世混口饭吃。来来，你坐坐坐。
8: 哎呀。我听说张老板在北平、上海、天津都开了金店，
0: 哎呀，
8: 买卖做得够大的。
0: 哎呀，见笑见笑，这个你可差。哎，实不相瞒啊，都是家父家兄在弄啊，我都没弄过呀。哎，现如今这个买卖不好做呀。你说说啊，以前是买这个的，但是以前比现在好吃饭啊。你这个买卖好啊，他不吃他饿呀。哎，你这个买卖那是个挣大钱的。
9: 你二位先生啊，听个小曲儿吧。
0: 啊，去去去去。哎哎哎哎，是哪儿的小曲儿啊？
9: 啊，家乡的小曲儿。
0: 听一听好，闲着也是闲着呀。
8: 没想到张老板还有此雅兴。那我就附庸风雅了。
0: 哎，好好好好，
9: 来吧，
0: 你赏脸。
9: 进来吧。
0: 哎呀，
10: 二位大爷好。
0: 嗯，
10: 大爷想听点什么？
0: 纸来。
9: 嗯，哎，张老板，你们认识？
0: 这，咦，哎呀，还真是你吗？啊！
10: 哎呀，你个死鬼呀！
0: 哎，纸来啊，你别跑什么呀你？你别跑啊！哎，别跑，别跑！哎呀，你是上哪儿去啊你？先别跑，打我，快！
10: 为什么打你？刚才不是这么设计的。
0: 这不打就演不下去了，你赶紧的，快点，动手！打呀！哎呀！哎呀，芷兰，
9: 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
0: 你有话好说。
9: 我也不知道，这姑娘是我捡来的，当时啊都快饿死了，我见她觉得可怜，哎，我就带着她到处卖唱。她自己说她是什么哦？大户人家的媳妇，
0: 哎呀，芷兰啊，你要是打我能出气，你就再打吧。你怎么真打呀？下手那么狠呢？
10: 这个你没说呀。
0: 你，哎，这回得真了，再打。
10: 还打？
0: 快点。
10: 行吗？
0: 再打，再打，重点，打呀！
10: 你干什么呀？
0: 你说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不亲热一下怎么行啊？
10: 嗯，这人干什么的？
0: 这是我请来的记者。
10: 这事要让政委看见了，会处分我的。
0: 他们管得了你，管得了我吗？嗯，哭，
9: 哭。
0: 哎呀，你看，哎呀，哎哎，诸位诸位诸位，都过来都过来哈，来来来来来，哎，大伙都过来。哎呀，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得跟你们说道说道了哈。这位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婆。啊，喂，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啊，上天让我在这里碰见她了，这是缘分啊。我跟你说啊，宋会长，我年少轻狂啊，我的老婆芷兰就是被我给气跑的，你知道吧？哎，这话怎么说的呢？哎。

0: 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是吧？哎呀，我老婆，我错了，老婆呀，我们回家吧。天哪，
1: 下面怎么办呢？
0: 老婆，哎，你看我。
2: 哎呀，张老板，啊，您这是他乡遇亲人，破镜重圆呐！恭喜恭喜！
0: 哎呀，好好好好好！
2: 恭喜恭喜！哎呀，
0: 苏会长啊，今天这个茶就先不喝了，好不好啊？改日咱们再喝啊！哎哎哎，黄姐，那个账先记我头上啊，发达银行结账去。哎哎，失陪失陪啊，各位，幸会幸会！哎，走了走了，哎走。
3: 张老板，请留步啊！张老板，我是清河报文的记者。哦。张老板今天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传奇呀！哦，我呢想采访一下，不知张老板……
0: 哎，你是想问问什么意思，是不是？
3: 是。
0: 哎呀，快走走走，咱们边走边聊啊！
3: 来，
0: 边走边聊。哎哎，走走走。
4: 哎呀，是这人真是太巧了，这真是。
5: 卖报卖报，清河报文。
6: 金行巨鼓浪子回头，失散妻子街头相认，有趣儿。
5: 清河报文，哎，
2: 好好好好好，
0: 赵老板，赵老板，
2: 我待会儿给你打。哟，张老板，哎呀，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您是地方名人，报纸都登出来了。
0: 呀，这个记者瞎胡闹的。
2: 您赶紧坐啊！哎，
0: 好好好，谢谢。哎呀，嘿嘿，哎呀，哎，小店不错哈，哎，
2: 马马虎虎。你喝水，
0: 好好好。
2: 哎，哎呀，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店里来了？
0: 哎，我呢有桩买卖，哎，明天早上50辆大车，哎，赶到工农粮行去。车友们，
2: 哎哎，有，哎，张老板，我说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哎哎，什么生意啊？一下子要50辆大车？
0: 哎，拉粮食啊！哎，车的价钱呢，不和你争啊，那都是小钱儿。关键是道远，牲口要好，车要好，行呗。
2: 这个您放心，您照顾我买卖，我肯定让您满意。要不咱们怎么是朋友呢？
0: 哎，好好好好好，
2: 喝茶喝茶。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喝了，我先走了啊，还有事
2: 儿。您这就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
2: 哎，您慢走啊。
0: 哎，好好好，那个你留步啊。
2: 您慢走
0: 啊。好。

0: 自摸五筒，糊了。七小对儿，
1: 宋会长财运真棒啊，把都收了快1000块大洋了。
0: 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嘛。
1: 哪里哪里，宋老板，
0: 他什么事儿啊？
2: 发达金店的张老板在我们店里。
0: 张老板，
2: 嗯，
0: 张老板到我们粮行干什么呀？
2: 他说要买10万斤粮食。
0: 10万斤？哇，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3: 是啊是啊，宋会长真是鸿运当头啊，牌赢了不说，在茶楼里坐着都来一桩大买卖啊。
1: 是啊是啊，
0: 各位，是实在是抱歉，我得回去照看一下生意，改日我再陪各位玩
3: 啊。是啊，生意要紧，慢走慢走
0: 啊。拿着。
4: 哎呦，好好好，哎呀，看看这宋会长哈，买卖就是大。
5: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这粮食的价格啊，它翻着跟头的往上涨啊，您说这能不发大财吗？就连我这车行都靠着宋会长的粮行赚钱了。
4: 哎呦呦呦呦，
5: 宋老板，
0: 张老板，
4: 宋老板，
0: 我说怎么大清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原来是二位老板大驾光临。
4: 爷，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们这一来哈，你牌都没有打好。
0: 哪里哪里，二位老板请上楼。
4: 哎，好好好，请
0: 请请请。二位老板请请，这边走。二位老板请坐请坐。
4: 哦，好好好好好，哎
0: 哎哎，好好好。哎呀，二掌柜，哎，别上场。
5: 好嘞。
0: 哎呀，张老板，
5: 哎，
0: 怎么会要这么多粮食啊？

0: 莫非也经营粮食？宋老板，这点儿你放心，肯定不抢你的买卖。哎，我有个表哥，前天啊从河南派人来，问我要10万斤粮食。哎，我这个表哥财大气粗，人很好，哎，很厉害。我跟你说啊，他和那个汪精卫，还有那个日本人。
1: 都有关系，你说这个我推不开吗？哦，
0: 张老板是官商两道啊！哎哎哎，
1: 佩服佩服。不过你也知道，哎呀，眼下兵荒马乱的，这粮价可不低呀。这个你放心，我是开京行的，粮价我不管，你扛着办。哎，你也别赚太多，别让我吃亏，行不行？再说了，咱不是还经常见面了吗？
0: 张老板爽快，
2: 张老板是干大事的人，兄弟今天可领教了。
0: 哎，见笑见笑哈。哎，那你看，这就装车，装完车就结账。
2: 好，就结账就结账。哎，二掌柜啊，哎，告诉伙计，马上装车，
3: 好，
2: 多叫些人啊，快点。
0: 好嘞。
2: 哎，
0: 小二，
2: 老板，去看看。
3: 好的，老板。
0: 我说张老板，哎，这么大的买卖，就叫一个孩子去看着，能放心呢？哎，我不瞒你两位说呀，这个小子呀，他打小在我府上长大，你别看他话不多，人精明，上上下下没有他不会的。我是这么想的哈，让他再干一年，放他出去当外贵。哦，哎，哎，这个你放心。再说了，我和谁做买卖呀？
3: 黑宋老板做买卖，还能亏了我呀？那是。
0: 二位，茶喝到这会儿，感觉怎么样？好，好茶。这可是我的好朋友啊，专门送来的上好的龙井。
3: 哎，你看，你看，我选的没错吧？是。
0: 哎呀，老板，你在这儿啊？哎，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在地里头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
4: 昨天你别账，你接了没有啊？哎呀，
3: 老板，还结什么账呢？夫人死活缠着要找您，我拦都拦不住啊。
0: 人呢？我把他给带来了。咦，你个小子！
3: 哎，快把夫人请进来。
4: 不，你没脑子你！
0: 快把夫人请进来。
4: 我这……张顺明，你给我出来！
0: 张老板，夫人来了。哎呀，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4: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哎，谈买卖呀。谈买卖。
0: 是是是。
4: 到底是谈买卖重要，还是赔我重要啊？
0: 你要是不想陪我的话，干嘛把我找回来呀？我没说不陪你啊，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4: 你陪？你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啊？人家在这个地方孤苦伶仃的，连个人都不认识，想打个麻将都凑不到人。我告诉你啊，姑奶奶今天我手痒，你必须给我整一桌麻将出来。
0: 哎，好，好，好，好，我一定找人啊，找人陪你玩行了吧？
4: 那这可是你说的。
0: 你要是找不到人，我就还离家出走。你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这样不好听啊。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哼！啊？看什么看？那……宋老板啊，我你看啊，我这老婆啊就喜欢打麻将，我对这儿又不熟悉，你看这样哈。
4: 哎，不如
0: 你找几个人来陪他玩玩，你看行吗？这好办，实不相瞒，我也好这口，我和赵老板再找个人，这不就凑齐了？哎，好啊！
3: 赵老板，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咱们就陪夫人打几圈呗。
3: 哎呀，好！
4: 真的？
0: 哎，你还站着干什么？钱！哎，宋老板啊，哎，这是1000块的银票。 先压着，先替我老婆。

0: 和压着，树多树少记在我身上，行吗？
1: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
0: 哎呀，你先拿着。哎，我这个老婆她喜欢玩大的，小了她不乐意。嗯，
1: 那好好好，那我们就舍命陪君子。
0: 好好好好好。哎，好，哎，好好好，那就有劳宋老板。有劳赵老板，
1: 伙计，哎，去把账房老侯叫来，啊，咱们凑一桌。
0: 哎，好，好，好，好，那我先回去结账去哈。哎，坐，坐，坐，
2: 哎，请坐，您坐，坐，坐。嗯，
3: 麻将呢？
1: 就来，就来，麻将。
4: 和尚，嗯，你说孟云霄那个粮车能到吗？
5: 孟云霄的人派人来说，中午一定能到，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吧。
4: 那好吧，兄弟们，走。嗯，
3: 我今天的手气也太差了。
1: 夫人家财万贯，哎呀，这么个小炮，小意思啊。
2: 老板，货装好了。
1: 装好就发货呀，还问什么？
2: 张老板还没过来呢，
0: 谁说我没来啊？我来了。
3: 哎呀，当家的，你怎么才来呢？我都快输干净了。
0: 哎呀，输光了先结账呗，你高兴就行了。哎呀，宋老板，你看看这货装好了，你跟我去金行结账去呗。
3: 哎，你怎么能干拆牌的事情呢？你把宋老板叫走了，那我怎么翻本呢？
0: 喂，你，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不走，啊？二掌柜啊，
6: 哎，
1: 你叫他们把货发了，你跟张老板到金行去结账。
6: 哎，是。
0: 那我就去了哈。哎，你好好玩啊，我先走了。哎。好好好，哎，坐坐坐，
1: 哎，一统，
0: 好啊，哎呀，哎呀，这可太好了啊！二掌柜的，走吧，咱们结账去啊。

0: 打牌打牌，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这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你那二掌柜的去了那么半天也没回来。
0: 是，都这个时辰了。
2: 哎呀，再有几个时辰，估计他们也回不来了。啊？嗯，我们家那死鬼啊，肯定又逛窑子去了。
0: 了不起，把你们家二掌柜的一块带走了呗！哎，到你了，打牌。哼，那夫人就不吃醋啊？
2: 吃醋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些男人呐，还不都一个德行？
0: 来来来，打牌打牌。胡了！哎呦！
2: 夫人，你
3: 得努力了，你都欠了1000多大洋了。没事儿，反正又不是我出钱。嗯，夫人可真豪爽啊。嗯。
2: 哎，我走个厕所，顺带洗洗手，手气太差了。借你们的手帮我码牌啊。
3: 行。

0: 这张夫人怎么还没来？女人呢，事儿就是多。
1: 哎，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二掌柜去金行半天还没回来呀？这张夫人去厕所那么久了，这张老板他会不会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0: 不会吧，他还开着那么大的金行呢，跑不了。
1: 不行，咱们还是去金行看看吧。
0: 来人。
2: 是。
0: 叫车。
2: 好嘞。
1: 好好好好好好，等一下。

0: 假的？
1: 啊！哎呦，完了！我的车呀，我的50辆大车呀，完了，完了！
0: 哎，这快快快！哎呀，哎呦，二掌柜啊！哎呦，
2: 我他跑了！
1: 哎呀！完了，完了！哎
3: 呀！哎哎，哥哥，这老婆们真厉害！
4: 好家伙，给骗的，把他给蒙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真的了。你看，这事不就成了吗？哎，老孟，你真有才啊！哎，厉害，厉害，厉害！
5: 装也得装得像，是吧？
6: 我说你可真棒啊，说话还挺算数的，
4: 跟上，
6: 是个爷们儿。
5: 对了，大当家的，你看看这10万斤粮食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赎出去啊？嗯，大当家的，不会是想变卦吧？

0: 孟大侠，这么说，你一定要走？当然，我可不想留在山上当土匪。那你走吧。当当家的，后会有期。那你呢？我当然是回八路了。孟云霄，去当你的正规军吧。爷是土匪，就算爷瞎了眼。 以后你要遇到什么事的话，回来找爷吧。
1: 嗯，大当家的，
0: 滚！
1: 我
0: 都滚！
1: 走吧，别愣着了。谢了。

0: 哎，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川军的，队伍被打散了，全乱了。哎，你们怎么还往那边走啊？赶紧逃吧，鬼子快追来了。
0: 那八路军呢？你有没有看到八路军上什么地方去了？
1: 八路？我只晓得他们也撤了。

0: 去去去了啊！我也不晓得。走吧。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啊！你等等我呀！哎，站住！走那么快干什么呀？哎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回家。
1: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啊！怎么说，咱也是夫妻一场啊。叫什么？
0: 莫碧兰。
1: 站住！起来！干嘛啊？啊！哎呦，这个，还有啊。
0: 这是干粮，带着路上吃。啊！嘿，你不够意思啊！给你吃的，你不给我鞠躬是吧？
1: 流氓！
0: 流氓在哪儿呢？哼！你是说我是吧？不是说你说谁啊？
1: 夫妻一场，什么意思呀？吃醋了吧？流氓！那你还跟着我？嘿嘿嘿嘿嘿！哎呀，你打算去哪儿？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回八路了。
0: 你要是无处可去的话，我们八路军其实也不介意收留你的。我觉得凭你的武艺呢，混个连长应该问题不大。
1: 就当个连长吧，老子不去。那你还想当什么呀？你们八路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呀？
0: 军分区吗？
1: 对啊。当然是司令政委了。
0: 那我就当个司令政委。
1: 你？
0: 怎么了？<笑>哎。
1: 实在不行，副的也可以啊。副司令、副政委也将。
0: 你还副的呢？哎呀，你倒是不嫌弃。我告诉你吧，要想当政委，那必须得是共产党员才行的，什么都不是，还一副流氓相，还想当政委？混个连长就算高看你了。
1: 那你们八路还真是不够意思。郭万明，人家答应给我一个副师长。
0: 哎，副师长，那不也还是副的吗？那也比连长大了，啊？嘿，嗯，哎呀，好了，哎，啊，哎，他。 闻闻，嗯，香吧？嗯。

0: 你还真的是从外国回来的？怎么着，你还嫌国外国人吃饭啊？
1: 不行吗？
0: 行，这看来八路里边也不全是土包子啊。
1: 说什么呢你？嗯，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凤凰山寨里呀？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土匪啊。
0: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我说的不对吗？我说的是真的。
0: 你说一个土匪吧，好不容易修成了正果，他还会再去干土匪吗？你说对，我就是土匪。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奖。

0: 有劲头，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

0: 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玉轩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嗯，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玉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9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

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内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

0: 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当年吧，我爹把我生在柳子里，当了土匪之后呢，就被收编了，成了政府军，然后又送我去学堂，把我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军校。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把自个儿解脱出来，我还能再回去吗？嗯。

0: 你干什么？
1: 我给你盖衣服，怕你冷，干什么？

0: 哈哈哈哈哈！万明兄，
1: 哎呦，我来了！云霄兄，你终于来了！好啊，我三十五师如虎添翼。
0: 哎，哪里哪里！
1: 哎，真到了半天，原来是个假小子。怎么样，你也来投我三十五师？就是嘛，这个八路军有什么干头？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估计啊。
0: 你是找不着了，万明兄说的对啊，
1: 请好。嗯，万明兄，部队有行动？
0: 没有没有，我刚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全体当逃兵，我他妈都给他毙了，
1: 全枪毙啊！
0: 是啊，云霄兄啊，四部长兵嘛，打起仗来都当了逃兵。 这仗怎么打？这国还怎么救？
1: 万明兄，这也太多了吧！
0: 哼，不多，就一个排。云霄兄啊，有兴趣去看一看。

0: 市长，市长，求求你不要杀我呀，市长！市长，盗墓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市长，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1: 云霄兄，不好意思，你刚来，就让你看到了这一幕。
2: 郭市长军纪严明，佩服。
1: 请。

0: 房间不错嘛。你干嘛关门？
1: 为什么不能关门啊？
0: 我热嘛，关了门就更热了。这房间你睡还是我睡啊？
1: 一块儿睡。
0: 只有一张床的。
1: 我睡觉你睡腿。
0: 你怎么这么对待女同志啊？
1: 一个丫鬟哪那么些事儿，去打盆水去。快去。
0: 不去。
1: 不去。
0: 哼。你干嘛？
1: 去不去？你去不去？快点。

0: 师座，您这是师座。哎呀，没吓着你们吧？哎，怎么样？蒙云霄安顿好了吗？
1: 是，房间安排在楼上。啊，
0: 这个蒙云霄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参谋长，我这样做。 你不会认为我郭某人心胸狭窄，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师座，你为什么要杀孟云霄？当初还说要让他当副师长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孟云霄的能力，如果能给我当个副师长，那日本人、八路、土匪都不在话下，人才难得呀。
1: 那师座为啥？哎，
0: 只怪他来的不是时候啊！你想，我们道娃黄陵是个砍头的罪，所以我不得不下狠心，把一个排的弟兄当逃兵给杀了。但是，那个排长在临死前道破天机，所以，我对孟云霄就是再欣赏也不能留他。

0: 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让孟云霄看着我们处决那一个排的士兵呢？
1: 孟云霄的军事能力在你我之上，我怕他不会甘为人下。本来我想杀杀他的锐气，没想到，哼，弄巧成拙呀。
0: 孟云霄也不是非杀不可的，比如说多给他些待遇，深解其心。
1: 参谋长，你那是妇人之见，我郭某人不会留下任何隐患，宁愿错杀人。

0: 哪能打水啊？
1: 那边。
2: 就是个臭流氓、土匪，让我给你打水，让我伺候你。
3: 你们看，来了一个八路。
4: 干什么？成何体统啊！滚！
5: 啊，没事儿。

0: 我在干什么呢？
1: 没有。师座，咱们怎么？
2: 军令上是怎么说的？
1: 不准喝酒，
3: 不准喝，为什么还要喝？
1: 报告师座，这是解解馋，不喝醉。
3: 解馋也不行。是。
1: 你们几个先出去。
4: 啊，是。
1: 快走，快走，快走。
0: 楼上情况怎么样？
1: 一切安排妥当，师座放心。
0: 孟云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们要多搞几套方案。
1: 是。
0: 你听我说。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参谋长啊，来，咱们俩喝一杯。来，干！你喝呀，怎么心神不宁的？
1: 师祖，他们不会失手吧？
0: 你放心，我们计划这么周密，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0: 你看，大功告成。
1: 啊！皇上呢？快救！
2: 啊！

0: 云霄兄，你投降吧，你逃不掉的。郭万明，你狗日的就是这么迎接你的副师长的吗？
1: 云霄兄，我也很无奈，我们军费有限，就向老祖宗要钱了。
0: 你放屁！你跟谁要钱我不管，但是你为了灭口不择手段，你这就叫人寒心了。
1: 云霄兄啊，我是宁可负天下人，也不让天。

0: 家人父母，如果你有怨气，咱们到阎王爷那再去算吧。
1: 顾万明，照你这么说，老子今天是死定了啊！
0: 你就是孙猴子，也掏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2: 哼，
0: 我告诉你，你要真的那么有把握，你站出来，别跟个耗子似的藏得住的后面。
1: 孟云霄，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我一出来，你就把我打死了。
0: 我可没那么傻，给我打！
3: 这顾万明，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哎，
2: 咱打不过了，咱得跑。
3: 怎么跑啊？
0: 林家兄，快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3: 走，
2: 走，
0: 快点！
3: 闭眼，跳！别，住！上去看看，走！
0: 还没脸呢！
2: 你又没让我睁开，
3: 真他妈傻！
2: 你，
3: 哎，这不睁开了吗？

0: 把眼闭上，
1: 右闭眼啊！
0: 闭上。
2: 芷兰，鬼不住你了啊！
1: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逃命去吧！啊！

0: 石座，这孟云霄跑了，孟云霄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杀了。分成两步，给我包抄，我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
1: 是，上，
0: 走。

0: 你们什么人？救你的人。
1: 素不相识。你不用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就行了。那需要我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啊！
2: 你们是谁啊？要带我去哪儿？
3: 孟先生，不要担心，我们并没有恶意。
2: 没有恶意？蒙我脸干什么？
3: 这是规定，孟先生，不好意思。
2: 进城了吧？
3: 孟先生的感觉很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日本人。
3: 是的，孟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大羽三郎司令官很仰慕阁下，很想见你。

请。

0: 请。里边请。司令，人到了。
1: 谁啊？
0: 这是保定司令官大禹三郎阁下。
2: 恭喜你啊，孟先生，脱了大难。郭万明没把你怎么样吧？
3: 哟，
1: 你怎么知道我姓孟啊？还知道郭万明要杀我？
2: 大日本皇军无所不知。孟先生，请吧。

0: 梅之子小姐，给孟先生倒一杯茶。
1: 是。
2: 这日本女人也这么漂亮啊？
0: 哼哼。
2: 哟，

0: 真好看，嘿！孟先生，是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呢？大宇先生，不瞒你说，我老孟就好这口。哦，你说不打这该死的战争该多好！孟先生，哎，
1: 中国有句名言，哎，大丈夫何患无妻？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大日本合作，一切都会有的。
0: 那是那是。
1: 但是中国还有句古话，
0: 哦，请教。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啊，那是汉朝名将霍去病的名句。
1: 哎呦，看来大禹先生对中国文化很精通啊！刚才你的刀法也是出神入化，佩服。大日本武士刀法原来也是从中国传进来的。
0: 日中两国，同根同源，本应该互相提携才是啊。
1: 那是那是那是。这么说，
0: 孟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
1: 愿意，当然愿意了。好，
0: 孟先生，如果你愿意，我们大日本皇军帮你除掉郭万明，拿下他的部队。
1: 这就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0: 哎，为什么？郭万明他再坏，他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打架，外人掺和不好吧？这不像话呀！这么说，孟先生你是不答应跟我们合作了？我的意思，区区一个郭万明，我自己解决，不劳皇军动手。哟西，孟先生，好，这样，只要你掌管部队，我任命你为皇协军大队长。
1: 你说什么？
0: 怎么不愿意？
1: 你说我一个堂堂国军少校，你让我去当什么队长？
0: 那你是嫌官职小喽？
1: 小了，官太小了。哈哈哈哈哈！好，
0: 孟先生，真爽快。这样，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够掌握部队，我任命你为保安军副司令。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谢谢阁下栽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好啊，孟先生，请说。阁下，你们这身军装很漂亮，我喜欢。哦，哎，哈哈哈哈哈哈！美智子。 赶紧去给孟先生准备一套军装。
2: 是。

0: 这个我也喜欢。
1: 他归你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阁下够意思啊！谢了，谢了。

0: 你们去给我盯紧点。
1: 嘿，
0: 哼哼哼哼哼，
2: 谁啊？
3: 是我。

0: 美智子小姐。
1: 先生不欢迎吗？
0: 哎，欢迎欢迎。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来来。好啊，好东西哦。

0: 尹小军啊，尹小军，天还不太晚吗？
1: 是吗？那是我等不及了。来啊。
2: 站住！他！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地干活？啊，我是保安队的便衣，这位长官喝醉了。
1: 好嘞。
0: 共荣，太君，走了。
1: 啊。

0: 干什么的？疯疯癫癫的，一边去！
1: 我是你们家少夫人。
2: 胡说！我们家哪有什么少夫人？我们家少夫人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1: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被绑了花票的少夫人。
2: 你是少夫人？
1: 对，我就是你们的少夫人。
2: 好，你等着，我去报告司令。

0: 报告。
1: 什么事？
0: 报告司令，门外来了一个女人，说是少奶奶。嗯，我们不敢放她进来。
1: 去把大少爷叫来。
0: 是。
2: 父亲，您找我啊？
1: 你那个被土匪抢去的女人回来了，就在门外。你看怎么办呢？
2: 我听父亲的。
1: 混账！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
2: 那我去把他接回来。
1: 回来。
2: 父亲，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1: 一个女人被土匪抢上山，还在山上过了夜，肯定被玷污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
2: 那我还是听父亲的。
1: 没出息的东西，卫兵，给那个女人送过去。
3: 是。

0: 少爷他在吗？这是司令给你的。萱姐，你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少爷他当时在吗？
0: 少爷就在现场。

我莫碧兰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来，难道我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来啊。
1: 欢迎下次再来啊，慢走。
0: 小兄弟，小兄弟，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八路军路过的，我想向你讨碗水喝。
2: 小顺子，
1: 爹，一个过路的，要讨水喝。
0: 老板，行行好，给碗水喝行吗？
2: 你等等啊。
0: 哎，谢谢。
1: 姐姐，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呀？
0: 摔的。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哥哥喝水。
1: 哎，亮亮。哎，
0: 谢谢。
2: 啊，亮亮，赶快进去吧。
3: 不，我要和哥哥玩。
0: 谢谢小兄弟，我想问一下哪有吃面的？
1: 哦，就前面。
0: 哦，谢谢你啊。嗯。
1: 来，亮亮，哎，坐下，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
4: 叫！
2: 叫！
4: 叫！叫！
5: 哎哎哎！娘！
1: 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2: 孩子，我的孩子啊，
6: 孩子丢了，
7: 是吗？
8: 现一个月内拿银元10000块前来凤凰山寨的族人，我妻子跳火凤凰，
7: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亮亮，我的宝贝儿，你吓死娘了，你没事吧？快让娘看看。
9: 还在这儿
10: 是吧？那被抢，
2: 我该怎么办呢？
11: 还能怎么办？土匪要10000块大洋，如果不去，小顺子就没命了。
7: 当家的，你不会真的要给土匪10000块吧？啊！你个天杀的，你哪有那么多钱？你把钱给了土匪，我们娘俩怎么过？我不干，我不让你干，我不让你干。
0: 大伯，这怎么回事啊？儿子被绑票了，不着急，还心疼钱。
11: 绑走的不是他亲儿子，抱着的才是他亲儿子。前娘后母的，这男人又是这儿出了名的怕老婆。小顺子怕是没命了。
10: 傻的！哎，不让你干，
12: 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啊！自己
2: 爹，别别别！哎哎，爹，别杀我啊！哎哎哎！
13: 哎，吓成这样了啊！这都快死的人了，就不睁眼看看这个世界了啊？
14: 对啊，
13: 你来看看我，看看我，
2: 看看我，
13: 看看我，看看，
14: 是我们的老孟啊！吓死了
13: 老孟啊！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
2: 狗日的你，你真吓死我了你！
13: 哎呀，老孟，你别说了，有意思吧？真好玩啊！
14: 老孟，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这碗酒单算是给你压压惊啊！
2: 好，来来来，哎，确实他娘的得压压，吓死我了！
14: 还有你老孟害怕的事儿啊？啊？
2: 哎，谁他娘的不怕死啊？
14: 对对对对对对，老孟，你要骂呢？就骂这个刀疤脸，都是这小子的点子啊！
6: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2: 哎，对，你们怎么知道我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呀？
14: 你下山以后呢，大当家的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呢会出事儿，就带着大家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你进了郭万明那儿为止。
2: 哦，这么说，原来你们全都看见了啊？
14: 是啊，全看见了。不过郭万明师部我们进不去，只能啊在外面盯着。果然啊，晚上听到了枪声。我们人少，不敢跟郭万明抵抗。不过最后呢，你呢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派人混进了城里，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2: 哎，我说，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们啊！
15: 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2: 来来来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哎，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走，你迎接大当家的，走，走，走，哎呦，嘿嘿，辛苦了，大当家的，辛苦了，
16: 爷爷这次下山办事。 绑了个小票，把他放到后山，别伤害他。
2: 好嘞，快快快，大当家的，
16: 孟云霄，<笑>是我呀。怎么了？你不是去当正规军去了吗？是当了师长还是军长？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啥也没当成，差点把命给丢了。哼，不可能吧？ 你这个从没你黑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是很厉害吗？上次在爷这里，八路军和郭万明不是还抢你吗？真的啥也没当成，郭万明那个狗日的差点把我老命给要了。开玩笑吧，孟大侠，你肯定是当了什么军长或是师长，才回到爷这里收编咱们的柳子是吧？<笑>大当家的，这么说。 那就是不肯收留我了，哼！孟大侠，爷怎么可以收留你呢？你当了土匪的话，会毁了你的名声。还有，孟大侠，你这个英雄好汉，怎么能当土匪呢？狗腿，
2: 慢
16: 着！还有什么事儿？爷这里是凤凰山，有山有水有菩萨，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2: 那你想怎么样？
9: 爷跟你赌一把，
17: 赌什么？赌命。老孟，你还是别去赌了吧。为什么呀？哎，我做柳子十几年了，这种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哎，老孟，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哎，老孟。
9: 孟云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在这里滚出寨门，爷是绝对不会为难你的。大当家的，废话不说了，规矩。
16: 顾子胜，给他说说规矩吧。
18: 是，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经过峡谷，穿过老鹰峪，途中有人追杀你，但是你不能带枪，更不能杀他们。如果你要是杀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你就算输。还有。
9: 在两炷香的时间内，你要是没有到达目的地，你也算输。输者要么自杀，要么乱枪打死。两炷香，谁能证明是两炷香？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信赖的人，由他来看住这两炷香。说吧，你选谁？小顺子。
2: 等老子回来，一炷香，开始。
19: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 学啊，这样，1234567。

0: 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

0: 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 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0: 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8: 各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

0: 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
1: 你是有人了？
2: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3: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
2: 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 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好事。
0: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天一，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

0: 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山，对吗？

0: 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
2: 兄弟，我去趟医院，您慢慢。

0: 参谋长，
1: 政署同志呢？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郑楚。

0: 老张，
1: 怎么着？
0: 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政委，找我有事啊？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 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

0: 所以我心里只有他，可我嫁别人了。
1: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嗯，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 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怡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原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原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5: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原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5: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原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6: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7: 报告。
6: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8: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6: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1: 我们这儿有一名新来的新兵，他是新来自新一营的刘指挥，奉命前来报到。
2: 哎，进来。
1: 报告李总。
2: 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3: 刘指挥，
1: 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望吕作明示。
1: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3: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作厚望。

0: 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1: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0: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1: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0: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2: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0: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2: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1: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3: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2: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啊，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3: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2: 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3: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2: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不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1: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2: 希望你是对的。
1: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3: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4: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5: 对，
6: 对，
5: 就这样。
3: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7: 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
4: 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
3: 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
4: 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了。
3: 都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
3: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地形险要，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我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0: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2: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 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
3: 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3: 二路军来之前，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二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就你这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在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
5: 是剿匪来了，哼！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6: 是。
7: 报告，
0: 请。
7: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6: 长官好。
7: 长官好，
6: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6: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7: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6: 在哪儿啊？
7: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6: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
7: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 奥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笑>
6: 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7: 这个我，
6: 赏他10块大洋。
7: 是。

0: 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1: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2: 是。
1: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2: 是。

0: 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昨天进山就差点说不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3: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2: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那么多炮牌和重机枪牌呢？
1: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等在最后。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他。
2: 也好，
3: 听，传令命令，全体原地休息。
0: 全体原地休息。OK，过来。
3: 连长有什么吩咐？
0: 你就看看炮牌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3: 是。
0: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4: 是，这边，
0: 走，
3: 加快速度啊！兄弟们，动作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小东，小东要你小命！我下放你！我摸不动！
1: 大哥，知道是谁吗？
0: 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不等这班大爷，
3: 妈的，
2: 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什么？
2: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他害怕打仗。 先跑了，
0: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1: 传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歼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歼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连长，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花连长，破案是玉莲信。
0: 妈，我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派你这种山里的小鬼？
1: 对，我的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快，迅速！

0: 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杨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我等等六班。对了，
0: 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四个羊铁皮筒，四管1000响鞭炮。
0: 哎，一会儿五班站在打响之后啊，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
0: 四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四挺机枪就没两样。
1: 排长，我们来了。
0: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1: 排长，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0: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1: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3: 就打3发？少废话！哎呀，
4: 这排长啊，就是偏心了。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5: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6: 2天前。报告。
2: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这个笨蛋，敌情不明，正在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6: 是。
5: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2: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
2: 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
7: 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8: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9: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5: 是。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0: 我们第三十五队顺利完成任务。哥，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0: 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
2: 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4: 我跟你讲啊，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4: 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军放，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
3: 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4: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3: 到。
4: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3: 是，
1: 跟我走。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

0: 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

仍帅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

0: 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

0: 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 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

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全队。

0: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笑>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1: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0: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
1: 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4: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6: 我们红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7: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这么多年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1: 都转移了。
0: 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

0: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
1: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1: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卫国，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2: 你好，
1: 你好，
4: 哥，他不是？
2: 怎么？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2: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2: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吗？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
2: 我再去炒几个菜。
5: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6: 什么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5: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在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6: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5: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6: 小辉，这酒好喝吗？
5: 好喝。
6: 这菜丰盛吗？
5: 好吃。
7: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5: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7: 不是，
2: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2: 那就多吃点儿。
5: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2: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6: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
2: 了。好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5: 是。
2: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5: 哎，谢谢嫂子。
7: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干嘛呢？你还跟这儿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就吃菜吃菜吃菜。
3: 小辉，
5: 哎，
3: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5: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配枪。
8: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5: 明白。
6: 小辉啊，
5: 嗯，
6: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5: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6: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9: 有点贪心啊。
5: 不过我会尽量跟你讲吧。
6: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5: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9: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
6: 小辉，
10: 就此别过。
1: 好，哥，保重，
10: 保重。
11: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7: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哎，
11: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7: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
8: 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12: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8: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12: 我不让你当呢。
8: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0: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12: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9: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12: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9: 就是看。

0: 看一看。那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1: 见过脸皮厚，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0: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啊！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啊。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1: 啊！你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0: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

0: 那他怎么想？
1: 张楚，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礼仪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2: 好，
1: 这是我们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2: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3: 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2: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王二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
1: 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远请他喝酒。
2: 是，卫之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0: 哎呀，哎呀，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1: 很厚道。
0: 比你厚道，信呢？
3: 啊。

0: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呢。
2: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2: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2: 这可是。

0: 独身犯险案。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秦原县城，和秦原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0: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嘿，我的，
0: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
0: 看？
1: 看
0: 看，
1: 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0: 好枪啊，卫国。
1: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于德水。幸会。
0: 来，里边请。啊，请。
2: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
0: 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2: 汤旅长过奖了。哎，
0: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2: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伸手了；这伸手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可真是从善如流啊！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啊。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

0: 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1: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暗地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0: 参谋长说的很对，共产党为帝，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3: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
0: 清源县警备旅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 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笑>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笑>
4: 虽说。
0: 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
2: 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
4: 还是按战力算？那就按人数算吧。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那要是按战力算呢？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这。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 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0: 汤旅长，你的吕布果然富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
4: 大力，
0: 收。
4: 是。魏国兄弟。 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
4: 哦，<笑>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

我们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1: 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2: 天字一号房。
3: 大力啊，
4: 啊！
3: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4: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跟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3: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4: 就是，
3: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炳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1: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
0: 嗯，
1: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儿，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2: 一个人？
1: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0: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的。
1: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1: 嗯，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
1: 哎，队长，我也去。辛苦了，三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2: 王大哥，这一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3: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
2: 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4: 这是怎么回事？
5: 日本人，就是这么。
2: 了不起！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4: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
2: 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3: 时不宜迟。
4: 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6: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姆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呢。啊，布置任务。
2: 赵杰到，你和大力
3: 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4: 是。

0: 这儿保证安全。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2: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1: 不认识。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2: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今日一见，果真是。
0: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

0: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1: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他什么身份？
0: 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1: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0: 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主，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2: 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
0: 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2: 我
0: 本要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
2: 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知道，知道。
2: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0: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2: 好，
0: 记住你这句话。是，是。
2: 走。
3: 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5: 是。
6: 周长官来了。余参谋长，不像啊。
3: 什么不像？不像王佐。
6: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5: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3: 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4: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2: 余波兄弟。
7: 汤旅长，
8: 哎，来了，
7: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哦，这么有雅兴啊！<笑>汤旅长，
8: 哎，
7: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8: 富贵含韵，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儿。 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太划算了！<笑>
1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

富贵，带着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

0: 标准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宣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一语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0: 家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宇实验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宇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0: 药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

0: 一语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你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3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7: 宁可错杀1000，
8: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0: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2: 同志们，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5: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地共存亡。
17: 冲锋！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 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汤旅长，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1: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快请。
2: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2: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3: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2: 这事儿，先不怪。
3: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2: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4: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3: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2: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4: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2: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
4: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你坐，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魏国兄弟，这件事儿你什么想法？汤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
2: 还全凭汤旅长做主。人我交给你，有查清楚吗？
3: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带走。是。
2: 汤旅长，
0: 哎，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0: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4: 周长官，请。
0: 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2: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0: 和气，和气，和气。
2: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0: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身毛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某告辞了，
0: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
1: 没有，
0: 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那咱们有证据啊！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1: 太低估他了。
0: 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 于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0: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2: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
3: 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2: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3: 为什么要撤出去？
2: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 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0: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汤敏。
2: 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于德水的亏啊。
0: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于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2: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思想难堪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0: 这是，
2: 史威嘛？
0: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

0: 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1: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2: 是。

0: 探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赶您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
0: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2: 您能信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3: 余参谋长，
2: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3: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4: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啊？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
2: 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5: 搜！
6: 哥，
0: 小辉，
2: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0: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3: 谢汤旅长。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
2: 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5: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没有，你怎么来了？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放心不下，干脆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3: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5: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真的是他。
3: 这个人要小心，啊！
5: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3: 好，行了，快回去吧。
5: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儿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了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说。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3: 啊？又睡觉？

0: 去，你
1: 还是去吧。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可可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来来来，
0: 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白羊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
2: 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 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1: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
0: 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
1: 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
1: 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1: 大力，
3: 走。
0: 于德水。
1: 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于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于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于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0: 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你坐，
1: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0: 你
1: 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给我带下去。
0: 于德水，回头再收拾。
1: 你坐，你坐，
0: 我求求你，你坐。
1: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你的同意，擅自抓了于参谋长。 您还不要见怪啊，
0: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1: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0: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第二。
1: 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0: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不会发生。
1: 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
0: 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1: 没有了。
0: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
1: 我们党国之福啊！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0: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0: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4: 走。
1: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0: 是。
1: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2: 是。

0: 程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凯人相送，郑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0: 你这是挖墙脚啊。
1: 啊。
2: 行啊，魏国。
3: 非常好，这份协议签得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4: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0: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3: 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它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0: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3: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0: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5: 又打莱阳？
6: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0: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6: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0: 虎子，
7: 走。
0: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7: 2550公尺。
0: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7: 是。
0: 赵杰，
8: 到。
0: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8: 是。
6: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0: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8: 是，做准备去吧。
6: 好。
9: 舒服吗？
10: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9: 讨厌。

0: 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千大
1: 五千，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五千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三四百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啊，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他们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
0: 什么人？
2: 哎，
0: 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2: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
2: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神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战、通信战、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00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住，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0: 兄弟们。

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队长，
1: 再等等吧。
0: 队长，再等等吧。
2: 等等吧，
3: 等等吧，
4: 等等吧，再等等吧，队长。
5: 队长，
0: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1: 是特战队。
0: 撤。

0: 军武，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果。是。此次我军炮排共向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
1: 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对了，
2: 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漂亮。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
3: 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使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登档迅速抢售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3: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

0: 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 电等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 吕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集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2: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
0: 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
1: 赶紧休息一下吧。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这是命令。三哥，走吧。是。
2: 小铁，照顾刘三好好休息。好。
3: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姆一拳送了一份大礼。嗯，
2: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
3: 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2: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了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
2: 我们。 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一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 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一大撮合。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4: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 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0: 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1: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0: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的。
1: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0: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2: 左側の参道へ行くぞ。目を出せ。
3: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2: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3: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2: 行くぞ。
1: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0: 哎，
4: 走，
1: 走。
5: 报告，
6: 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8: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指导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0: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7: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6: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0: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9: 是。
7: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6: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
1: 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基地，去利用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계시다가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来看看去。
1: 别，我别动。
2: 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1: 摸索什么？加强点啊！
3: 快点。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等去吧。

0: 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閉じめろ。
2: はい。

0: 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
1: 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原来是你啊！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
1: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来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0: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小弟也是中国人，单位局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朱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1: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0: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儿。
2: 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

0: 你们一定找完，我一定争取立功。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1: 哎，是是，哎，请。等一下。
0: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触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
3: 赵杰。
4: 到李陇村以东5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5: 是，
6: 等等。
5: 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4: 你？
6: 怎么？
5: 信不过我？
4: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6: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 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魏国配合我，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 相信我，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是，
4: 所有人撤！

0: 你们赶紧去看看狗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1: 是。
0: 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1: 参谋长，
0: 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2: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看。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
0: 是个人物，有点意思。
1: 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四书里的教书先生。
0: 哎。 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1: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太软了。
2: 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6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是。

0: 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1: 定了定了。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
2: 像啥了？
3: 你别笑我快睡啊，
1: 活下那个掏煤窑的。
4: 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4: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1: 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
4: 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1: 别让他听见了，

0: 哎，张参谋长，您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 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6电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
0: 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2: 哦，在他房间。
0: 你们聊吧。

0: 一把青莲，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 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

0: 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 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 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

0: 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

0: 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力，
1: 大力，
2: 大力再学一个，
0: 再学一个呀。

0: 正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没反应没？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都说了，我走了。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真好。
2: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超，
1: 到，
2: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1: 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对，撞门框上。
2: 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3: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诸位，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了、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
0: 这话，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1: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啊？
3: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4: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官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0: 邱彦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同志。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
1: 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2: 好，
1: 那韦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3: 郭
1: 校长，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还是够用的。哎，
3: 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
2: 这边，这边请。
3: 来，特派员同志，喝。

0: 热水。对不起，我来晚了。
1: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金县长陈怡。
1: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3: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1: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干！这回连老美都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
1: 蒋委员长真英明，
2: 不是国民政府英明。
3: 切，什么呀？咱们逃离了才是真正的英明。
1: 来，
0: 不错，来，
1: 喝酒，喝酒啊！
0: 吕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
1: 哎，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4: 谢吕总。
1: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0: 再干一杯。
3: 这刘营长真是，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1: 太亡命了，真是。
5: 哎，王参谋。
6: 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
7: 干！
6: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7: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6: 不提了，回营部。
7: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 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8: 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

0: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嗯，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1: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0: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1: 啊，张主任。

0: 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1: 啊？哦，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2: 张主任，
1: 沙盘咱有。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好，不，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
0: 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大兵团，对，机械化。
2: 刘营长来了。好，
0: 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哎，
3: 卫国，
0: 卫国，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2: 哦，
0: 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
2: 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0: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2: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
0: 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2: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4: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0: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
2: 嗯，那好，进吧。
5: 侯国根，
4: 哎，对。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 3日以内だぞ。はい、突撃以来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
2: 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6: はい。
2: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太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 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

0: 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好啊，
2: 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1: 好，
0: 胡子，
1: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2: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 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三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0: 好，
2: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
3: 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4: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那赵杰到，
3: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5: 是。
3: 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面小队，准备战斗。
5: 是，准备。
3: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5: 明白。

0: 出部，出部，柱子，把声部拉下。是。
1: 团长，
0: 谁开的枪？
1: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2: 撤退！是。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1: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
2: 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1: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
2: 等鬼子的汽车一出雷，再让一连射击？
1: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3: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4: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1: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
3: 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1: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3: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
1: 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
3: 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5: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兵？

0: 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
1: 在下田母义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属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朱夏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0: 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 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0: 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3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8: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0: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1: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2: 同志们，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田地。
15: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来参加罗哥天天玉米会的乡亲往里走啊，来看看你家的玉米苗高还是他家的玉米苗高，想增产的过来来看一看呢。
0: 一大早，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玉米示范田里就围满了人，一场萝卜坡产品的田间示范观摩会正在热闹地进行。来参会的庄稼汉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种粮大户，能把大伙聚在一起理由只有一个，这里有丰收致富的好法子。
2: 我总觉得我自个儿的那个就挺高了，到这一看看他这个确实比我的好，
3: 杆儿挺粗也挺壮的，肯定要增产的。
0: 到底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技术员从示范田和对比田拔了两株同一天种下的玉米进行现场比较，
4: 同时储到十一片叶，但是能看到左手边用我们萝坡产品的株高呢明显要高一些，株高是2.48米，右面用其他产品呢明显要低一些，株高是2.31米。
0: 光看个头还不够，地底下的根到底怎么样？
4: 两组对比实验，萝坡产品的呢玉米比较爆根，侧生根比较长，比较绒毛比较多，然后对比组呢相对少一些，对比组呢侧根的长度是26厘米左右，萝卜坡产品的侧生根长度呢达到了29.5厘米。
5: 萝卜坡刘先生好不好？
6: 好。
0: 茎杆高一头，根系深一截，这让种植户康宝海很骄傲。每到玉米的拔节期，就属他家的这片萝卜坡肥料示范田最显眼。
7: 没用咱家萝卜坡加肥的啊，这个苞米呢到我肩膀啊，完了这片呢从这往上呢是用咱家萝卜坡加肥的，完大家看一下啊，到我哪看见没，这苞米都比我都高了。
0: 玉米个子高，大风过来很容易倒，可康宝海一点不担心，钾肥给的足，给的好，玉米自然站得稳。
7: 看一下啊，咱家这个气生根啊，特别的粗壮啊。这个根扎下去之后，这个苞米刮7级、8级风刮不倒它啊。这个是用咱萝卜坡钾肥能达到这种程度，根系特别粗壮，咱拔不出来啊，杠杠的。
8: 萝卜坡硫酸钾呢，具有硫钾协同作用。那么氧化钾呢，促进细胞的韧性的作用，具体体现出来就是这种抗倒伏以及生长速度快。这个硫元素持续的促进蛋白质和淀粉的这个合成，提升玉米的品质和产量。
0: 康宝海使用萝卜坡肥料已经20年，即使价格略高，他也从没动过换肥的念头。心里那本增收账，他比谁都算得清。
7: 一袋萝卜坡钾肥呢，能上3亩地。完了，1亩地就贵10块钱。到秋了呢，籽粒饱满，容重高。1亩地呢，咱能增产200斤左右，多卖200多块钱，多划算呐！
0: 肥料好不好，庄稼自己也会说话。萝卜坡产品的技术服务队定期对这里的玉米进行叶绿素监测，随机选取刚长成的顶端新叶，10片一组，取平均值进行对比测试。
9: 16.0。
10: 对比组未使用萝卜坡产品的叶绿素含量是17.96。好，现在我们去测一下使用萝卜坡组的叶绿素的情况。
7: 哎，就这片来。
11: 25.6，27.5。
10: 使用了萝卜坡组的叶绿素平均值是26.23，比咱们对比组平均值高8.27。
7: 哎，确实挺高，挺好的啊。
11: 是，叶绿素是咱们植物的养分工厂，说明咱们这个钾肥用在咱们玉米上，确实给咱们植物提供了生长动力，
0: 效果明显，当然受欢迎。如今

0: 在柳河县，萝卜坡肥料已经成为了玉米丰收的好帮手。
1: 俺们去买化肥，不管到哪场都得打听是不是萝卜坡的刘三江。
2: 原来从卖16吨开始，现在卖到1200，这农民非常实在，你稍微差一点都不用你。
3: 深耕农业市场，做好市场的推广和销售，让国头罗甲的产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业丰收。
0: 扎根黑土地，服务种粮人，国头罗甲始终践行央企担当，以优质肥料服务粮食安全，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力量。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今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拉开帷幕。十四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运动成为生活新风尚。
0: 曲靖宣威市泥珠河打通民生出行堵点，两部天梯方便百姓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加速键。
1: 云南金融特派员试点成效凸显，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0: 全省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晚八点，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拉开帷幕。作为云南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不仅是云岭健儿同台竞技、追逐荣光的体育舞台，更是云南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核心载体。十四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竞技体育突破争先，体教融合纵深推进，全民健身体系日趋完善，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1: 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今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就将在这里开幕。为期九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十四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养、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
2: 创新设立了体育人才贡献榜，切实发挥省运会人才选拔主阵地的作用。二是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设置和奖牌数量都创历届之最。三是全面构建起赛事数字化服务体系，是历届省运会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
3: 省运会的火热开赛折射出云南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十四五以来，云南强化顶层设计赋能，各方协同联动保障，高原特色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竞赛成绩创历史新高。玉坤足球俱乐部成功冲超，滇超联赛点燃全省足球热情，有效释放消费活力。体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推进，后备人才培养质效同步提升。全省推进新型体校全覆盖工程建设，推动上百所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累计举办百余场青少年赛事活动，惠及260万人次。全省体育场地总数达16.21万个，城乡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行政村社区体育设施实现全覆盖，年均组织各类赛事活动超2000场次。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2: 我们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顶层文件，全省一盘棋，凝聚起推动竞技体育提质增效的强大政策合力。
4: 更支持体育了，就是会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我们基层的训练当中，会更好的关注我们。我充满信心，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体育。

0: 人才。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紧扣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目标，立足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建设，主动服务国家奥运、亚运备战大局，提质升级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一体推进竞技备战、全民健身和品牌打造，持续推动体育事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深入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积蓄力量、筑牢根基。
2: 深化体教融合，加强新型体校建设，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优化体育项目布局，完善高原特色竞技体育的全链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云南竞技体育水平，力争到2030年跻身西部前列。
1: 现在离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不到2个小时，现场的准备情况如何？开幕式有哪些亮点？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距离省运会开幕越来越近，我们在现场看到观众正陆续的进场，参加开幕式的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我身后的演员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那么昨天晚上全体人员在这里完成了全流程彩排，今晚跟随运动员一起入场的将有来自各个州市的歌舞表演团队。那么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开幕式演出人员全部来自我们云南省的各大高校，1300多名青年学子将把野生菌火锅、高原皮划艇等元素带到表演现场，生动演绎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4: 我在戏片上里面代表的是苔藓，我想用我的舞蹈来表现昆明春城生机盎然的感觉，希望我的舞蹈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感受。
5: 我们对于拓东体育场声光电系统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打造，整合了 LED 屏幕、激光投影等多种视频技术，运用瑰丽精准的一个灯光设计，结合三维立体多媒体技术，营造出了一个16万立方米沉浸式的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一个表演时空，将我们云南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以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投射于舞台之上。
3: 今晚最令人期待的是省运会圣火的点燃，但是大家跟随镜头可以看到，现场并没有出现实体的火炬塔。工作人员介绍，将会采用绿色创新的方式来点燃圣火，彰显云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底色。那么到底是什么方式呢？今晚我们共同见证。
6: 运动无关赛场，人人皆可参与。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7: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5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
8: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9: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地面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7: 在玉溪沅江、红河泸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10: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7: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1: 绝壁天险曾是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民孩子们上学出行的最大难题。让人欣慰的是，随着2部高空悬崖电梯的相继投用，惊险山路被云端通途取而代之，为泥珠河峡谷先后摆脱了出行和运力困境。2部天梯方便了山里人的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当地是如何兼顾兜底民生和发展旅游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最近，
0: 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

0: 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矗立。两部天梯不仅方便了山下的孩子上山求学，也为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按下了加速键。中外网友是纷纷点赞，点赞的人群里甚至还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但在赞扬和惊叹声之外呢，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1: 到底是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还是旅游开发赚钱？
2: 都是免费吗？这维护成本可不低啊。
3: 直接把所有村民搬出来不好吗？
0: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前往了泥珠河村，和当地的学生一块儿感受刚刚上新的扶摇梯，并试图找出背后的真相。
4: 新开的这部比原来那部快的很多，原来那部要90秒，第二部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0: 多年前住在山下泥珠河村里的孩子们要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没有坦途可走，只能依靠前人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小洞和梯坎，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一代山里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5: 以前上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0: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配合陆续投入使用的高空索道缆车，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悬崖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
6: 就有一次相当的拥挤，游客比较的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是学山，要蒙上去上课，如果排着跟着你们排队就来不及去上课了。10多20个游客还在这里拍手鼓掌，可以让他们先上，他们还是比较理解的。
0: 空中校车让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谁还会想搬出去呢？反而是早年在外打拼的村民又回到了家乡发展。
7: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那个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0: 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原有的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很快捉襟见肘。为破解民生与旅游争路之困，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应运而生，如今双梯并行，总运力跃升至原来的3倍，景区日接待上限从4000人提升至12000人，但对村民免费通行的承诺始终没有变。
8: 老百姓就很支持我们往后发展的这些工作，有了消费就有了对老百姓最大的带动，其实我们和老百姓啊就形成了一种互补。
0: 所以为民生兜底和发展旅游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两张皮，而是应该相互赋能，扶摇直上，酝酿着峡谷居民更加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9: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对我们基层来说，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10: 2024年，云南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村。两年来，这支队伍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1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对铸件和精密装备等生产线进行升级。由于投入超过了计划投资，企业面临资金链困难。
12: 金融特派员了解到我们公司情况后，给予了2000万的信贷资金支持，针对降低融资成本的诉求，对贷款利息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11: 在丽江市永胜县，张其红从事食用菌种植已有5年。 2025年初，由于前期货款迟迟未能收回，他的周转资金出现了问题。邮储银行永胜县支行的王美刚主动上门服务，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作为金融特派员，王美刚平时就积极对接村委会，走访农户，掌握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前做好规划。
13: 推荐他办理了那个邮储银行的线上急速贷，然后当场审批发放了15万元，解决

0: 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试点工作实施以来，云南共选派552名金融特派员深入一线，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两年来，全省金融特派员累计走访经营主体7万户，农户28.9万户，提供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4.5万场次，帮助经营主体制定个性化融资方案3.4万个，摸排融资需求2092.39亿元，实现落地贷款744.4亿元。
1: 我们将深化拓展金融特派员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政策互通和信息沟通，定期调研调度和督促检查，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文明的宗旨。
2: 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3: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氧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
4: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5: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3: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
6: 我会牢记防溺水6不准，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3: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
7: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盗报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摸排。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技防覆盖率提升至100%。
8: 今天，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昆明举行，副省长、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号召全省体育系统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奋力推进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9: 上半年，昆明市公安局统筹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保持发案损失数两降、破案抓获数两升的良好态势，治安案件同比下降21.87%，同时持续深化治安领域放管服改革。
10: 优化外国人管理服务，完善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9: 针对当前暑期、汛期旅游高峰叠加的实际情况，昆明公安强化安全风险提示和防护，紧盯景区景点、临水区域、交通路网等重点部位，压实管控责任、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守护群众安全。
11: 杜绝野生菌误食的风险，严守三不原则，不随意采摘，不盲目购买不信偏方去毒的传言。误食野生菌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视力模糊的症状，应立即前往就近正规医院就医。
3: 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将于8月12号在滇中新区举办。 本次论坛以交通赋能产业、智慧驱动未来为主题，将邀请国内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约250人参加，聚焦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等领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展开交流。本届论坛还将设立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组建云南省智能网联汽车联盟，揭牌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集中展示

0: 是一批交通前沿技术成果。
1: 8月8号，以三期聚链焕发银光为主题的第五届三期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国内政府部门、卫生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围绕良种繁育、临床应用、品牌建设、国际市场开拓等领域展开交流讨论。
2: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一个新产品，就是三七红参饮。它不仅仅是在药房啊，它更多的是在商超都能看到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渠道的话就更加的广泛。
1: 近年来，云南在三七连坐障碍防控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这一方案正式获得国家级认可，进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名录。这一成果将为推动三七种植向绿色生态、优质高效方向转型提供强劲动力。
3: 因为三七原来都知道要20-30年才能种一次，我们现在通过攻关，现在可以把三七3到5年就能种植，实现了三七可以从外面回到到地产去种植，解决了三七优质原料的一个保障问题。
1: 8月8号，红河州金平县蝶舞金平火药芳华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芳华里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以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特色市集、产业推介等形式，向市民和游客集中展示金平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
4: 除了蝴蝶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优质的温泉、地涌温泉，还有520公里的边境线，这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风光，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两国跨国的这种异域的风情。
5: 下面我们来看简讯。
6: 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7月1号到31号，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超过1000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目前，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
1: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届职工医疗互助代办员技能竞赛在玉溪市举行。通过理论答题、单人单机、闭卷答题等形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医疗互助政策法规、系统操作、办事服务等综合能力。近日，强化知识产权赋能绿色家居产业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行业协会负责人、知识产权专家、专业律所及省内家居企业代表，围绕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进行交流探讨。近日，宝山市委宣传部指导创作的歌曲《宝山谣》获第7届中式美誉杯特金奖。作品融合宝山5县市区人文风物，以质朴旋律书写山水烟火，唱出各族群众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6: 8月7号，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全国美术名家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出来自省内外的20多位美术名家，历时1周深入昆明滇池湖畔、石林等地，创作的100余幅包含山水人文的国画和油画写生作品。展览将免费展出至8月23号。
5: 眼下，德宏州盈江县的万顷良田绿意绵延，绘就出一幅幅诗意画卷。
7: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治愈人心的田园风光。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

0: 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雨水在我省大部地区铺展开来，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红河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保山、德宏、大理南部、楚雄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后天强雨区域依旧会出现在西南部一带，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以分散的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雨水之中，我省西部和南部还会伴有突如其来的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则要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来看据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5到23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芒市小雨21到29度，丽江小雨14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8度，卢水小雨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三天，仅三百里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4: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7: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8: 同志们，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田地。
11: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2: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3: 冲锋！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6: 这样咱跑到远山了，
1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7: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1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8: 为民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

0: 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4: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 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

0: 长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3: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4: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

0: 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1: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2: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济南的
5: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4: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3: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7: 说破风
8: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9: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3: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0: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3: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3: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

0: 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2: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4: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

0: 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
3: 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和昆明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直播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彩云之南，风起云扬，激情省运，巅峰逐梦。今天晚上，万众期待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焕新的拓东体育场盛大启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体育健儿们齐聚春城，各民族儿女满怀热忱，共同奔赴这场属于云岭大地的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既是对全省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同时也将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将山水生态之美、多民族交融之韵和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那今天的开幕式呢，将于晚上8点准时在拓东体育场举行。那今天在演播室和我共同来关注的是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副主任、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竞赛组的副主任严翠芬。严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那在进入到今天这个开幕式现场之前，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本届省运会的一些亮点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四年一届的这个省运会的话，可以说是全省规格最高的一个体育赛事了，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而且今年呀，它的举办地是又回到了省会城市昆明，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在前期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定位这一届省运会的？
2: 本届省运会呢，参赛规模还有竞赛项目的设置呢，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设置了青少年组、职工组还有这个大学组三个组别，共有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规模呢达到了2.77万人，也是历届最高了。青少年组呢设了21个大项、730个小项，在我们设项

0: 当时呢都是紧扣这个奥运全运会的战略需求，新增了攀岩、马术两个项目。也许很多人都会问说，为什么会新增这个攀岩还有马术项目？
1: 是，
0: 其实
1: 有点意外
0: 啊。对，其实呢，我们的攀岩项目呢，其实在我们云南已经是取得过优异的成绩的。在上届我们的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云南省的运动员汪生燕就已经在亚运会上获得了金牌。啊，特别是马术项目呢，因为我们连续云南省已经连续三年举办了这个户外产业大会，其实这个项目呢，马术项目也是一种新兴的项目，年轻人也非常喜欢，也非常的时尚，也是我们继续的深化我们这个户外运动的一种具体的举措，然后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项目的这个需求。还有根据项目的特点，我们也在足球、体操、乒乓球、武术、套路、皮划艇呢增设了丙组。增设了丙组呢，就是现在我们的项目覆盖面啊，参赛人数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
1: 哎，袁主任，我打断一下您，这个丙组具体是在青少年组别当中，它和我们以前的比如说甲组、乙组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定位呀？
0: 在我们这个青少年比赛当中呢，它在全国比赛呢，它就叫 U 系列啊，大写的 U 系列比赛。但是在我们青少年组省运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细化到了每个年龄几岁啊几岁。像甲、乙、丙呢这种三个组别呢，一般的项目呢，它的每个项目的不是说它的甲组啊，好比说田径的甲组跟游泳的甲组，它是不一样的年龄的，它是根据运动员的成长成才规律，还有项目的这个发展趋势来定的。它的基本上是甲组大乙组两岁，乙组又大丙组两岁，丙组呢，它就是更小年龄组的一些小朋友。
1: 我理解了，其实丙组简单来说就是更小年龄的这些青少年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省运会的选拔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像马术，还有像攀岩，其实现在年轻人参与的也很多了。还有哪些新兴项目呀？
0: 像在这个大学生组里面，他就这个新设了一个街舞，新设了街舞这个项目。街舞这个项目呢也很有特点。街舞项目呢，在上届奥运会时候是霹雳舞，街舞当中的一项的霹雳舞设为了奥运会项目。所以在这届的省运会当中呢，这个大学生组就新设了这个街舞，然后也得到了这个广大的这个大学生们的喜爱，报名来参加这个比赛啊。
1: 其实有很多大学生他可能喜欢跳街舞，这次他就有机会借由这个机会真正是参与到这个省运会的体验和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了。
0: 是，
1: 我觉得对我们全民的这种体育也是一种促进哈。
0: 是的，
1: 我们再回到这次省运会来说说看，刚才您说到的是定位，那它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亮点我们可以关注哪些呢？
0: 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我们的省运会呢，就是一个以育才为本，然后全民参与，彰显特色。省运会呢，不仅是青少年选拔后备人才，就是我们省队选拔青少年后备人才的一个平台，它同时呢，也是打通这个校园体育，包括职工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能够在这个昆明举办这个省运会呢，我们的是充分的利用了省运会的省会这个资源优势，全力呢打造一届简约、安全、精彩，充分能展现云岭风采的一届体育盛会。
1: 确实你说到这个资源，我就想到最明显的这个硬件设施，就刚刚修好这个焕然一新的破冬体育场，这次就作为这个开幕式的主体育场，以及未来比赛的一个主会场，也会在这儿进行一系列的比赛哈。像现在我关注到云南省这个运动会的话，一路走来其实已经举办了很多届了，它也有自己的发展的一个脉络，您能为我们稍微来梳理一下吗？
0: 是的，其实省运会的渊源已经是很长了。第一届省运会呢，是1958年就在昆明举办的，四年一届，然后呢是全省规格最高，也是参与人数最大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历届呢，它在昆明、曲靖、大理、玉溪、文山、红河，包括临沧都举办过省运会。核心呢，以前的省运会的一个核心呢，就是检阅各

0: 州市，各州市的它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水平，
1: 嗯，
0: 然后选拔青少年的这个我们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本届省运会呢是为第十云南省第十七届

0: 的一个体现哈。
1: 是的。
0: 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早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省运会它主要承担的功能还是选拔，比较偏重于像竞技类的这样一个氛围哈。那您觉得近年来随着这个全民健身的热潮不断的蓬勃涌现的话，省运会它所承担的功能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1: 啊，肯定是发生了变化的。早年的那个省运会呢，它更多的是侧重于竞技体育的一个比拼，然后呢选拔这个优秀的这个后备人才运动员了嘛。核心的目标呢，就是在它的当时的目标就是较为单一，前些年较为单一，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其实省运会的这个内涵呢已经持续的拓展和深化。如今呢，我们坚持的是这个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并重。青少年组呢，就包括这届我们的省运会，我们为什么要设三个组？其实呢，是更加的来巩固我们的这个体育强省建设。青少年组呢，就是夯实后备人才的根基。刚才也跟您介绍了这个我们还增设了项目，增设了一些项目呢，应根据项目特点，增设了丙组。然后呢，大学生组呢，就是深化体教融合了，这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职工组呢，就是带动全民健身，让大家都把这个身体练得棒棒的。就是人家就说的是这个我们要治胃病嘛，对吧？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全民健身向全民健康来推动。
0: 我还注意到一个亮点，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体育迷，每一届的这个全运会还有奥运会我都非常的关注。像说到我们云南的优势项目的话，你看竞走、马拉松、自行车还有皮划艇，其实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除了我所了解的这些以外，袁主任，还有哪些是我们云南的可以说是优势项目，尤其是要在我们的这个云南省的运动会当中来为国家输送人才的项目？
1: 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些呢，其实你真的是体育迷了，说得很全。然后其实你还漏了一个是我们的摔跤项目。摔跤项目呢，其实在应该是在六运会，全国第六运会之前都是一直是云南省的优势项目。后来呢，就是起起伏伏，有高峰有低谷。但是近几年在这个省体育局，在省委省政府省体育局的这个大力支持下，我们的摔跤项目现在发展得很好。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女子摔跤龙家还有李泽路，都是已经是多次带为国征战，而且特别是龙家已经是参加了奥运会然后在这个去年的全运会当中还获得了全运会的冠军。然后而且我们更高兴的一点是，在他的这个级别，我们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李泽路，他俩是同一个级别，然后在前两天的世界比赛当中刚好获得了金银牌。
0: 太好了。
1: 对，
0: 为什么袁主任对这个摔跤项目真的如数家珍哈？因为之前我跟您聊天的时候也问，袁主任之前您练什么项目的，您让我猜我也没猜着，您就是一名前摔跤的女运动员哈。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摔跤运动也在不停的进步和发展，我觉得您也是特别欣喜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您觉得像除了选拔之外，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体制机制来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如何能做到为国家输送可持续的培养这种优秀的运动员？你觉得我们云南做得好的有哪些地方？
1: 我觉得我们云南做得好的，应该首先呢，我觉得是政策上的保障。政策上的保障呢，可以说整个我们云南在全国的这个保障，不管是运动员的这个就业安置这一块呢，都是在全国都是做得很好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打消了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0: 让他们能够放心的去训练。
1: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政府给的最好的一个保障。然后第二点呢是，特别是近两届来，省委省政府在我们的经费保障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可以让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去跟高水平的这个竞赛，特别我们的一些设备类，我们以前可能我们会比较觉得我们云南不如别人就觉得设备类，例如自行车的车是很关键的，射击项目的枪是很关键的。现在呢，就 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我们不管。

0: 是车还是我们的枪，都已经是全国最好的了，已经跟国家队，包括跟发达的省市都是同一水平，没有
1: 硬件上我们
0: 对硬
1: 是
0: 件
1: 越
0: 上
1: 来越好
0: 越来越好，而且这也体现在我们的运动成绩上。在我们的去年的全运会当中，我们的山地自行车男女项目总共有六块奖牌，云南省拿了5块，
1: 哇，那这
0: 是不
1: 成
0: 是
1: 绩
0: 很
1: 真的
0: 棒？
1: 是太棒
0: 对，是不是
1: 了
0: 很棒？
1: 其实我还采访过像奥运冠军。我们的皮划艇的运动员来自玉溪的啊，
0: 是的，
1: 那位刘老师，然后同时还有像我比较熟悉的马拉松的张德顺，
0: 对，
1: 还有他们都是代表我们云南非常顶尖的这种水平的。那您觉得，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要为国家来输送这个不断的输送这个青年的运动员以外的话，我还。看到我们云南其实现在是要打造一个高原训练基地，
0: 是
1: 你看很多项目都到云南来，每年的这个夏季还有冬季都吸引他们上来训练，这也是我们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0: 对对对，
1: 本届这个省运会的话，您刚才说到了哈，新增了像攀岩、马术啊，甚至还增加了一些很多项目，设置了这个丙组哈，全球这个三大球的这个全覆盖。我不知道这样调整的背后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不是我们还是要通过省运会这个平台为国家选拔好的苗子？
0: 是的，因为你只有竞赛作为平台，你才能选拔出好的人才来。像我们这次要求就是，这个三大球必须全部覆盖。其实也是近年来我们的体教融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从现在来看呢，体教融合，校园的这个赛事呢机制已经逐步的完善，校园的这个机制逐步完善，包括我们省里面的赛事供给也是比较充分的，而且赛事的保障这一块呢，我们政府这块也是全力支持，也就是鼓励更多的这个青少年参与到运动当中来争取，然后我们也通过赛事把优秀的运动员的苗子选出来。首先呢，得送到省队，省队以后呢，我们才往国家队输送，才可以去参加世界级的这种比赛，才可能实现为国争光，为省添彩。
1: 我们说完了这个青少年组，他们是为了选拔而设置的以外，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组和职工组哈，这两个组别的设置。想让您来介绍一下大学生组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职工组又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大学生组呢，我觉得一种更多的是一种育人职能。育人职能，其实每省运会的时候设立大学生组，也其实也是检验我们大学生的在这个体育教育这块的一个成果。然后呢，再结合我们的育人功能，其实大学生他同样是我们青年一代，他的三观同样也是需要来继续的树立正确的三观啊。我们的体育精神就是最好的一种体现，是吧？顽强拼搏。
1: 那袁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就大学生组是不是只有学这个体育这个专业的孩子才能够参加呢？
0: 没有，是全员参与，
1: 全
0: 员
1: 都
0: 可以参与。
1: 比如说我是一个爱好马拉松的大学生，我也可以报名去参赛，对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1: 那职工组呢？
0: 职工组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带动全民健身，他面对的是这个干部职工，然后呢，他的摄像呢，也就是根据这个人群的特点，好比他设了攻坚操这个健身操八段锦这些项目呢，他的对抗强度，包括它的激烈程度都不像是青少年组还有大学生组那么激烈，它更多的是强身健体，然后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体育运动。
1: 通过您的介绍，现在是清楚了，就是这个云南省的这个全省的这个运动会哈，不仅仅有竞赛这个层次的，同时也有我们大学生，还有我们普通的这些职工都可以参与其中。除了竞技的这个类别以外的话，也是全民体育精神的一个体现和展现。
0: 是的，是的。
1: 导播现在告诉我，可能还有很快的时间，我们就要切到这个拓东体育场去前方看看今天的这个盛况。不知道您作为一名长期这个从事体育的工作人员，我知道您也去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全运会还有亚运会的这些开幕式。您对今晚的这个开幕式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期待？
0: 当然是有的了。其实我觉得像前段时间刚开的那个，我去参加了这个滇超的闭幕式。
1: 对对对，
0: 好精彩。
1: 没错，当时我们这个民族风是已经火出圈了。
0: 对，火出圈了。然后

0: 然后呢，我可以说是在这个拓东体育场点燃了我们这个大众的体育热情。
1: 那今晚我们再看看这16个州
0: 是
1: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演出哈。
0: 是的。
1: 好，观众朋友，现在导播已经告诉我，前方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把镜头切到拓东体育场，一起来期待今晚的盛况。
2: 会的大幕即将开启，请您将手机调至静音，文明观演，共襄盛举。

0: 心手相牵，喜迎八方来客。
1: 今夜拓东幻彩，万众欢腾，群英荟萃，广纳四海宾朋。
0: 现在有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云南省副省长杨洋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尊敬的王林书记、王宇波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同志们，大家晚上好。云岭巍峨，见证拼搏之志；锦绣滇池，绽放竞技之光。在这里，体育精神与滇池月色交相辉映。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林同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同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同志，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同志，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各位领导和本届省运会组委会、执委会成员单位、各州市代表团负责同志。参加今天开幕式的同时，还有我们本届运动会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我们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旗高起，足音铿锵。1949年12月10日，云南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昆明五华山瞭望台冉冉升起，那是云南和平解放的历史见证，更是云岭儿女一心向党、赤诚报国的精神坐标。今天的云南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壮阔征程中坚定前行。

下面迎云南省运动会会旗，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激情省韵，巅峰逐梦。巅峰代表云岭大地独有的风物、风尚与风骨，巅峰寓意勇攀高峰，追逐梦想。云南正锚定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目标，以深化改革贯穿三大品牌建设全领域，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为体育强国贡献云南力量、云南智慧、云南方。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队，他们是专业敬业的赛场守护者，肩负公正使命，手握规则天平。本届省运会自全省各地共选派了1371名裁判员，他们将在彩云之南的炽热赛场上，用锐利的目光和精准的判罚，为每一次冲刺、每一次跳跃保驾护航。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昭通市体育代表团。昭通素有索要南滇、咽喉西蜀之称，是大山大水孕育的磅礴之城。来自乌蒙腹地的体育健儿，在自行车、射击等项目上实力强劲，在本届省运会赛场上，他们必将发扬拼搏精神，展现新时代昭通印象，书写崭新

曲靖市体育代表团。作为云南副中心城市，曲靖聚力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区位资源绿色优势突出。本届省运会，曲靖派出509名运动员参与17项赛事的激烈角逐，他们将以站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气神，奋力彰显新时代曲靖昂扬风采。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玉溪市体育代表团，在这片孕育传奇的沃土上，集齐了奥运冠军、亚运冠军、全运冠军，一颗颗体坛明星从这里升起，辉映华夏。今天，627名健儿携普仙之刃、绿茵之魂，从这座滚烫的城市而来，奔赴21个大项赛场，是用汗水续写玉溪的荣光。山水玉溪，日月逐风花妖行。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宝山市体育代表团。宝山是中国咖啡产业化发源地，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实践地，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滇西延边开放重要门户，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地，温泉汤阳旅居胜地。本届省运会，宝山派出264人征战14个大项，他们将以学习交流、拼搏进取的精神，促进宝山体育新发展。宜居宝山，博越永昌。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楚雄坐拥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绿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人文生态交相辉映。本届省运会，楚雄共派出528名运动健儿征战19个竞赛大项，他们将充分展现楚雄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再创佳绩。热情楚雄，阿老表送上风情邀约。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红河，祖国西南边疆的沃土，体教融合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运动员。本届省运会，红河共派出570多名健儿，征战20个大项。全体健儿将严守体育道德，同心协力，顽强拼搏，以昂扬风貌，一展红河少年朝气，为家乡体育事业再添荣光。多彩红河，哈尼儿女踏歌起舞。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三七之乡康养文山，本届省运会347名文山健儿凝聚壮乡苗岭的奋进力量，征战16个赛项，向着257个竞技舞台全力起航。他们以汗水诠释青春无悔、拼搏无憾，这是文山追梦少年坚定的信念。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好在文山飒爽舞姿意气飞扬，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普洱市体育代表团，这里是茶马古道源头景迈山茶世界遗产地。本次出征的运动健儿将参加足球、篮球、田径、拳击等多个项目，他们立足亚高原刻苦训练，带着茶乡的坚韧与边城的热忱，秉持公平竞赛初心，将在赛场奋勇争先，为普洱争光，为省运添彩。普洱有约，甩发舞献上欢腾礼赞。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他们来自一片神奇而美丽的热土，是雨林滋养的骁勇战士，是向往之地的追梦健儿。在本届省运会赛场上，健儿们将恪守赛风赛纪，顽强拼搏，以边疆儿女的热血豪情，让体育精神如澜沧江水般奔流激荡，绽放西双版纳的无限荣光。神奇版纳，雨林欢歌绽放傣骁风华。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大理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也是四季户外运动之城，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竞技体育薪火相传，先后

培养输送了张国伟、张德顺、杨少辉、罗霞等多名优秀体育健儿。本届省运会，大理共派出515名运动员，将在20个项目的比赛中奋勇拼搏，争创佳绩。浪漫大理，霸王鞭舞动热情。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德宏被称为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本届省运会，德宏派出了一支378人的队伍，其中301名健儿将征战14个大项。孔雀展翅，德宏腾飞。德宏健儿身披孔雀之乡的绚丽，胸怀边疆豪情，以拼搏为笔，在巅峰赛道上绘就团结奋进的德宏画卷。美丽德宏，木脑纵歌踏月登场。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丽江市体育代表团。丽江是坐拥三项世界遗产的旅游名城，是全国第一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本届省运会，丽江队派出运动员及辅助人员337人，参加13个大项的角逐，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他们将在省运赛场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展现新时代丽江发展新风貌。和美丽江，乐八五传递美好祝福。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怒江州生物多样，民族风情浓郁，坐拥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素有秘境怒江、户外天堂的美誉。本届省运会，怒江州组建了159人代表团，参与青少年组、职工组17个竞赛项目。峡谷健儿必将以奋进姿态书写边疆体育事业发展新篇章。峡谷山水风光胜，我在怒江等你。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迪庆藏族自治州体育代表团，三江并流腹地，梅里雪山耸立，各族儿女同心共生，雪域健儿秉承缺氧不缺精神的风骨，用拼搏书写青春，以佳绩回馈家乡。当前迪庆致力打造世界徒步圣地，积极融入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发展集聚区体验区建设，世界的香格里拉欢迎您。彩绣纷飞，迪庆正奏响盛世弦音。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临沧市体育代表团。临沧素有恒春之都的美誉，秉持遇见临沧如回故乡的城市情怀，临沧儿女谨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本届省运会156名临沧健儿将角逐青少年组13个项目，他们将以昂扬姿态驰骋赛场，奋勇争先。魅力临沧，耿马舞曲跳出幸福画卷。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职工组体育代表团。本届运动会，全省16个中市总工会及41个省级产业系统公司工会，共计57个单位，2862人参赛，涵盖机关、教育、交通、卫生、化工、能源、金融等多个行业领域的一线职工及产业工人，参赛规模为历届最高。他们将以昂扬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奔赴赛场。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学组体育代表团，青年兴则体育兴，青年强则体育强。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全省高校深耕校园体育建设。本届省运会，来自省内80多所高校的学生将参加大学组23个大项、817个小项的比拼。他们将恪守团结、奋进、文明、拼搏的赛事宗旨，全面展现新时代云南青年学子崇德上进、勇毅逐梦、驰骋赛场的昂扬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昆明市体育代表团，500里滇池奔来眼底，西山睡美人静卧湖畔，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独特气韵，塑造出昆明鲜明的运动底色。绿茵赛场激情澎湃，环湖绿道活力奔涌，城市街巷全民健身蔚然成风，现代化高原特色体育强势建设步履铿锵，
1: 春城健儿承载刚毅坚卓的精神力量，历经磨砺踏风而来。本届省运会，昆明共有1241名教练员、运动员出征，参加全部21个大项角逐，立足主场，信心满怀。他们立下勇攀巅峰、勇争一流的誓言，恪守竞技初心，全力挑战自我，追逐赛场荣光。
0: 期待昆明健儿尽显春城儿女昂扬风采，与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同台比拼，以赛会友，携手奏响云林省运昂扬乐章。春城奏响大三弦，欢歌起舞迎贵客。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下面请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同志致欢迎词。

尊敬的王林书记、雨波省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八月的春晨，暑去秋来，清风送爽。在这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美好时刻，我们迎来了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举办。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和全市各族群众，向莅临本次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全体运动健儿、教练员、裁判员和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是展示全省体育发展成果、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平台。承办本届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赋予昆明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展示昆明城市形象、彰显群众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作为东道主，我们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对赛事筹备、服务保障、环境提升、氛围营造的每一个环节工作都精心组织、细致安排，努力为全省运动健儿搭建挥洒汗水、逐梦赛场的平台，用心用情办好这场全省人民共同期待的体育盛会。今夜，火炬即将在春城点燃，梦想即将在赛场绽放。

衷心祝愿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大力弘扬体育道德风尚，超越自我，勇创佳绩。

逐梦，让八方宾朋舒心观赛，共享盛会，充分感受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魅力和风采。最后预祝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尊敬的王宁书记、小凯主席，尊敬的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今晚云岭大地鼓乐飞扬，各族儿女同心相聚，滇超联赛的澎湃激情还意犹未尽，精彩纷呈的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又如约而至。受王宁书记委托，我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省运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为赛事操劳的建设者、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体育是民生事业，是重要的产业，是独特的文化，是精神的载体。十四五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擦亮高原训练胜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品牌，连续承办三届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上合昆明马拉松，成为国际一流赛事。滇超联赛点燃全省人民运动激情，群众性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体育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育及相关产业总规模超1000亿元，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的步伐、新的台阶，激情点燃赛场，运动展现风采。这次省运会是展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也是彰显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舞台。希望全体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友谊，赛出风尚。希望各代表团以体为桥，互学互鉴，共同唱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华彩乐章。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守规则，秉公执裁，营造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希望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难忘的体育赛事。体育承载梦想，拼搏成就未来，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我们要坚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落实好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的部署，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更好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把体育运动的激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豪情，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再立新功。最后，预祝全体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祝省第10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现在我们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同志宣布本届省运会开幕。
1: 我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升云南省运动会会旗，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奏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现在，请运动员代表杨宇慈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杨宇慈。
0: 下面请教练员代表詹瑞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张瑞。
0: 现在请裁判员代表李龙斌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裁，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李龙斌。
0: 下面请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起立，共同朗读中华

0: 体育精神。
1: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0: 使命在肩，使命在肩，使命在肩，号角已吹响，
1: 激情神韵去星辰，巅峰筑梦尽芳华，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筑青春的勋章，每一次冲刺都在书写不屈的篇章。愿健儿们驰骋赛道，超越极限，不负热爱，不负韶华。现在请裁判员、运动员退场。
2: 接下来，昆明市县区代表方阵共同组成了迎宾之门，用他们的特色歌曲为奔赴赛场的运动健儿送上东道主的祝福。
3: 首先是五华区奋进助威方阵带来的阿累昆明，以动感节奏为运动健儿们加油鼓劲。

接下来是石林县民族团结方阵，踏着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民族律动展现云南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团结风貌。

区对外开放方阵，高唱走到一起来，代表着昆明始终敞开胸怀拥抱世界，以开放之姿广迎八方来客。

最后登场的是城东区山水花都方阵，伴着熟悉的彩云之南，以花海印象勾勒七彩云南湖滨春城的独特魅力。

我守着天地时序，静待万物生长。我是生命恒久柔软的摇篮，将每一颗种子拥入怀中。

种子萌发，千姿百态，各有禀赋。我以温润滋养，成就万般风华。

轻柔的春风吹过我每一寸肌肤，让这风带你们走进我

从76米的河口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我用顶天立地的广博身躯撑起包容万象的美好家园。

风烛云里，红嘴鸥自西伯利亚启程，赴一场温暖的约定。看，滇池绿道连接如虹栈桥，串起满目湖山，勾勒翠羽丹霞。湖滨春城，山水花渡，人与鸥，城与湖，相守岁岁年年。

我记得100多年前，水能化作春城的光，照进千家万户。到如今，三江之上，座座大坝拔地而起，绿色能源沿着江河万里，翻山越岭，一路向东。

色发展的交响，是我传向远方的旋律。听，春风吹来了昆明的歌声。

铺满山野，向世界发出邀请，快快登上这班开往春天的昆明号吧，一同飞驰在彩云之巅。

0: 手拉着手，心连着心，踏向同一个节拍。山水不分你我，家门永远敞开。来了就是一家人，跳起来就是自家人。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祖国的春天里。
1: 思月，
2: 师母，
1: 总算你盼来了，没想到你还专门来昆明跑马拉松。
2: 这么有名的赛事啊，当然要来参与一下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感受一下云南。
1: 没太合适了，有我在，绝对带你解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好，拭目以待。
1: 我给你带了嘎嘎出炉的鲜花饼，赶紧趁热吃吃。
2: 嗯，刚出炉的，就是不一样。

0: 满云南了，带你解释解释我们云南的话茬，赵然、焦茂、思涛，那边还能绿泡到卡那个。
1: 那还等什么呢？走着。

0: 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就像我们云南的花一样美。来云南了，走，带你查查地道美食。我们云南的锅，汽锅煎的鲜，小锅米线的爽，铜锅炖肉的香。你可是想吃火锅了？
1: 那当然是得先尝尝菌子火锅了。

0: 来孕娜了，一定要悄悄别急，吃完六花奶奶的小红米线，出门还能碰着送你鲜花的小伙子，再看一场电超，喝一口咖啡，这个日子嘛太棒着了。你喜欢龟小还是铁皮烤？一口乳环乐器妈妈，这个嘛就是云南派发呢续命快乐水了。
1: 云南的生活太美了。

历史的潮声在我胸腔轰鸣，踏过岁月滚滚而来。

我见证这片高原的涌动，一对对马帮踏破蛮荒，凌响千山，辟出一条连通内外的茶马古道，文明之潮从这里走向远方。

我亲历长风渡海，巨轮起航，帆影凌云，郑和宝船劈波斩浪。他从滇池边的故乡走出，把探索世界的渴望带向浩瀚碧海。开放之潮从这里涌起，奔向

一批批教帅从这里走出，觉醒之潮激荡山河，武鸣记乌蒙巍巍，仙鹤苍苍。扎西会议巧渡金沙，中央红军完成伟大转折，信念之潮在险山恶水间奔出最滚烫的路。我谨记刚毅坚卓，西南联大为国育才，探索救国之路，进步思潮，护住一盏

我聆听一曲壮歌响彻山河，聂耳笔下的铿锵音符从春城的巷子里升起，跨越山海，穿透岁月，我高歌这奋进时代的潮，以热血乐章划开时代的黎明。一脉潮生从未止息，我正以开放奋进坚守的底色奔赴新时代的新

铁路自昆明启程向南延伸，跨越千山万壑，连通陆海八方，延续着千年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漠汉口岸熠熠生辉，立足南向前沿，深耕跨境合作，成为辐射中心的璀璨明珠。

我青春正盛，我活力四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这些都是我的名片。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正从我身上拔节生长。

团结聚力，同心筑梦，生态立身，万物共生，开放发展，连通世界，我。

0: 朋友们，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火炬手已来到现场。
1: 现在出场的第一棒火炬手是男子皮划艇优秀运动员刘浩，他在巴黎及东京奥运赛场上先后斩获一金两银的好成绩，并先后夺得世锦赛、亚运会及多个全国冠军。
0: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第二棒火炬手李兴文手中。李兴文是昆明体校自行车教练员，40载执教，为国输送70多名优秀运动员，斩获金牌800多枚，是冠军背后的铸剑人。
1: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第三棒火炬手何寿煌手中。10余年来，他扎根怒江，培养出独龙族首位省级。

0: 举重奖牌得主，带领队伍斩获全国赛事八金一银，为基层青少年竞技体育培育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1: 现在第四棒火炬手古龙泽仁展开传递，他是云南首位冬运会金牌得主，在十四冬斩获越野滑雪接力冠军，并在国际雪联积分赛上为中国队实现了该年龄段金。

0: 为云南中长跑后备人才培养做出突出贡献。
1: 现在第六棒火炬手娄晓红展开传递，他是昆明十中体育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从教四十余载，娄晓红培育了上千名青年体育教师，引领全省体育课改，为提升学生体质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
0: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第七棒火炬手张德顺手中，张德顺全运会史上首位马拉松两连冠得主，从大理云龙县的小山村跑向国际赛场，他用双脚书写传奇。正如他所说，长跑就是我的生命。
1: 现在火炬传递到了最后一位火炬手杨凡宇威手中，杨凡宇威国家体操队运动员，云南本土走出的国际运动健将，他曾斩获世锦赛、亚锦赛、世界杯高低杠冠军，独创动作获国际命名，刷新了云南体操的历史。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圣火的点燃。

0: 市花山茶绽放，
1: 繁花筑梦燃动盛会，
0: 这一刻光耀春城万象生辉，
1: 这一刻云岭奋进逐梦巅峰。

朋友们，听，大三弦的琴音已经奏响，看，熊熊的焰火已经点燃。今天恰逢彝族最隆重的火把节，让我们把赛场上的拼搏与激情化作此刻最热烈的狂欢。舞台中央尽情打跳的是热情好客的石林彝族群众，还有全体演职人员，大家手拉手，心连心，唱响民族团结进步最强音。来吧，让我们在这欢快的节奏中感受，有一种家

烈焰为魂，舞姿铿锵。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带来火之舞，以蓬勃力量致敬逐梦健儿。

0: 亲爱的朋友们，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征程已经起航，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攻坚克难，拼搏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破化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与收看，精彩省运期待您的关注与支持，请大家按照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离。

0: 随着火炬点亮春城的夜空，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是圆满举行。那我和袁主任呢，也是在演播室里观看了整场开幕式的一个盛况。袁主任，我很好奇哈，就是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竞技比赛的赛场，同时也是我们展现云南人文气息的一个窗口。那看完了整场开幕式的现场，您最喜欢的是哪个环节？
1: 整场比赛都整场这个文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但是我最喜欢的呢还是16个州市的这个驻庭表演。这个驻庭表演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展示了16个州市的这个民族特色，
0: 对，
1: 还有青年一代的这个朝气活力啊，
0: 看得我俩眼花缭乱。
1: 是的，然后呢，我就看了整场文艺演出，我也在思考，其实我们都是。为什么有这么精彩的文艺演出，也是通过这个艺术的形式讲述了云南体育人代代传承的这个体育精神，还有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其实我看到这个我们的火炬手，8名火炬手在传递这个火炬的时候呢，我也真的还是思考了很多。我就想，你看我们的这个8个火炬手里面有四名是长期扎根一线的默默无闻奉献的体育工作者，有老师，有教练，然后呢，我们也就特别是像我们的一些边远州市的，像怒江州的这个何寿煌教练，他是一名基层的教练，他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然后在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些成绩以外呢，他在刚结束的皮划艇比赛当中，他也获得了一枚金牌。这枚宝贵的金牌呢，是怒江州的首次的省运会金牌，鲁林的突破。这些成绩的获得呢，肯定都是他默默坚守的一种，终于有了收获啊。然后
0: 确实，我还看到。除了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奥运冠军刘浩、张德顺，其实还有很多在基层、在一线默默奉献的教练员，还有老师，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位教练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姓李的一位教练，他好像是自行车教练，获得了80多块奖牌吗？
1: 不是，他是。这位教练叫李新文，
0: 李新文，
1: 他是昆明市的自行车教练。自行车教练呢，这位教练呢，他是已经在基层工作40多年了，40多年如一日，非常不容易。他培养了我们70多名这个优秀的自行车运动员。他的大小赛事，他获得金牌不是80多枚，是800多枚。
0: 哎呀，天哪，这我整整少了一个零。
1: 对，
0: 真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一代一代的付出，我觉得才孕育出了我们的体育强省、体育强国，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刘浩，我听您说是不是之后他也会从运动员转向这个教练员？
1: 从现在来看呢，刘浩呢，他应该是个双重身份，他也目前呢，他其实已经是这个已经转岗到教练员这个岗位，但是他如果以后他是否还愿意再从事运动员呢，那还要看他的整个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然后其实我也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云南体育一天比一天好，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体育一天比一天好，我想是一代一代体育人默默奉献，一代一代的人的传承，把我们的体育精神传承下来。像我们的何寿煌教练也好，李新文教练也好，他们在当时他们是培养了青年一代，默默的培养青年一代的优秀的运动员。我想接下来这个重担呢，可能就会落到像刘浩啊、张德顺啊，
0: 没错，
1: 这些的肩上。你看像杨凡、雨薇，还有古龙、泽仁，他还小，他们还稍微年轻，但是呢，我相信慢慢的一步一步，他们也要扛起这个体育强省建设、体育强国建设的这个大旗。
0: 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在开幕式现场，其实运动员入场的时候有很多非常年轻、年龄还很小的孩子，其实他们已经站上了这个竞技的这个平台了啊，所以也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我觉得
1: 是的。
0: 特别感谢袁主任今天带来了您的分享，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省运会的相关的情况，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火炬点亮春城的夜空，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圆满的举行。那个一个月前，拓东体育场因为滇超总决赛火热出圈，今天晚上我们又在这儿呢，共同见证了第17届云南省运动会正式启航。 不同的赛事，相同的起点。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一幕幕画卷在运动场徐徐铺开，把云南的绿水青山、多彩的民族文化、昂扬奋进的体育精神完美地呈现在了舞台上。石榴花开，童心筑梦，云岭健儿蓄势待发。开幕式的每一段篇章，既是诉说着七彩云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也寄托着全省各族群众对体育事业发展的美好期盼。盛会的大幕已然徐徐拉开，那在接下来的比赛日当中，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们将在各个赛场奋勇争先，追逐梦想，展现新时代云南青年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在这儿，我们也祝愿全体运动员能够不负热爱，全力以赴，取得优异的成绩。好的，观众朋友们，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和昆明市融媒体中心联合直播的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再会。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

0: 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
7: 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8: 虽然这个赛道很累，鞋子很脏，腿很软，但是我在一步一步的丈量这个土地，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感觉前面的累都完全忘记了。
9: 云南这边的赛道呢，就是起伏很多，爬大坡下大坡，爬坡是很难的，那下坡其实是门艺术。

我的工作的话是一名健身教练，户外的越野跑的话，其实从我来昆明的第一年，就是2017

0: 2017年11月11号，我对这一天印象很深刻。这一天我参加了昆明100越野赛，当时只报了一个20多公里的一个组别，就是最少的一个组别了，因为当时也没接触过越野跑。户外越野跑现在对于我的生活来说，是我的第二种生活方式。高峰期的时候是每周一跑，通过越野跑去过了很多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还感受了当地不同的民族文化。哀牢山越野赛的话，它是今年第一次办，以前的话就听小伙伴去讲说是要去那边看云海呀，然后也看到电视里面多方的报道了哀牢山秘境，就对这个地方感觉很神奇。这次趁着比赛的机会就去了哀牢山，去跑了一次越野。
1: 加油加油。
0: 那个原始森林确实就明显能感到湿度和含氧量非常的高，我有一段路程在森林里面有4-5公里，我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出来。其实越野跑的话也不会特别快，跑不动的时候也是在走，徒步过程当中感受云南更多的风景。这次来澄江抚仙湖参加铁人三项的一个比赛，我报的是起跑2项的项目，跑步5公里，骑车36公里。

0: 是一个比较喜欢骑车的一个铁山选手。云南其实给我印象很棒，它的那个整个气候环境，就是对于我们就是热爱训练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很完美的一个地方。因为你高海拔嘛，但是我的理解它又不算是那种特别高，亚高原海拔是特别适合我们运动的训练的。因为今年要去参加那个大铁的世锦赛嘛，然后还是想以赛代练嘛，就是想在七月份很热的时候挑一场比赛，要来调整适应一下。我今天，自行车还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能进两小时嘛。那实际是1小时58，我是挺满意的。对，所以说它这个赛道很好，很适合出成绩。
1: 获得第一名的是林承丹。
2: 云南的这些地理优势来举办这些越野跑赛事的话，是更极具特色一些。有山川，有湖泊，有高原，有相对平坦的草甸。
3: 哎呦，太突然了吧，这个也。
2: 这些其实都是很漂亮的美景，而且这些美景可以同时组在一起，让整个越野跑的赛事的风景会更有层次感，视觉效果会更震撼一些。
3: 下坡了，终于下坡了，看看这个山，雾慢慢的散去了。看到山体了。
0: 云南是出运动员的地方，这个地方办比赛是得天独厚，一定就是会办得很好很好。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今晚8点，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标志着这场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正式开启赛程。
1: 在全场观众与参赛健儿的共同凝望下，承载着希望与拼搏的省运圣火焕然绽放。本届省运会火种取自晋宁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先后完成3条主题线路的实地接力，并同步开启线上全民传火，历经近1个月的传递，今晚来到开幕式现场。盛会摒弃传统实体火炬塔，创新采用虚拟点火，把绿色节能理念融入仪式全过程，彰显云南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此刻圣火光影闪耀，充满滇韵魅力的省运大幕正式开启。
2: 就对于自己的信心很饱满，带着目标来的，第一名。
3: 为了备战这17届省运会，我们运动员付出的比较多，从选材开始，训练付出很多呢。就运动员心想事成，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1: 开幕式文体演出是本届省运会的重头戏之一，整场演出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以春为主线，分为春信、春风、春色、春潮4大篇章，立体呈现滇中风情、多元民族特色与春城山水风貌。尾声还设置火把节狂欢互动环节，演出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创新推行看台变舞台模式，现场观众不再只是观看者，而是深度参与沉浸式互动，实现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充分诠释全民共享的办赛理念。本届省运会是15五开局之年云南举办的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参赛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赛事设置青少年、大学、职工3大组别，共计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青少年组创新设立体育人才贡献榜，引导各地持续输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大学组篮球项目试点推行主客场赛制，积极响应坐着高铁去比赛、跟着赛事游云南号召，激活校园体育活力。职工组兼顾大众健身需求，设置兼具云南民族特色的竞赛项目，涵盖不同群体，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作为承办地，昆明全力推进智慧办赛，打造出历届智慧化水平最高的一届省运会。
0: 省运会的火热开赛折射出云南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14五以来，云南体育在改革中前行，在融合中发展，在体育强省建设实践中进一步凝聚合力，积累经验，厚植基础，开创出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14五以来，云南强化顶层设计赋能，各方协同联动保障，高原特色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竞赛成绩创历史新高。玉昆足球俱乐部成功冲超，滇超联赛点燃全省足球热情，有效释放消费活力。体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推进，后备人才培养质效同步提升。全省推进新型体校全覆盖工程建设，推动上百所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累计举办100余场青少年赛事活动，汇集260万人次。全省体育场地总数达16.21万个，城乡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行政村社区体育设施实现全覆盖，年均组织各类赛事活动超2000场次，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5: 我们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顶层文件，全省一盘棋，凝聚起推动竞技体育提质增效的强大政策合力。
6: 更支持体育了，就是会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我们基层的训练当中，会更好的关注我们。我充满信心，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体育人才。
4: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紧扣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目标，立足高原训练胜地、 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建设，主动服务国家奥运、亚运备战大局，提质升级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一体推进竞技备战、全民健身和品牌打造，持续推动体育事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深入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积蓄力量、筑牢根基。
5: 深化体教融合，加强新型体校建设，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优化体育项目布局，完善高原特色竞技体育的全链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云南竞技体育水平，力争到2030年跻身西部前列。
0: 运动无关赛场，人人皆可参与。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依托公共体育场所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1: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5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
7: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8: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低免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1: 在玉溪沅江、红河泸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9: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1: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0: 恰逢全民健身日，一场全民共享的体育盛会拉开帷幕，各类全民体育活动火热展开，线上线下联动，台上台下共参与，打破观赛与健身界限，让运动贴近每一位群众。近年来，云南依托高原资源优势，持续承办各级国内赛事与多项国际特色体育活动，不断完善普惠体育服务体系，拓展丰富多元运动场景供给，打造了独具地域辨识度的体育发展新格局。畅快运动，乐享活力，从不止于全民健身日这一天。云南将持续深挖高原山水资源禀赋，不断扩容运动空间，优化公共体育服务，让这份生生不息的体育活力融入日常，伴随四季。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绝壁天险曾是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民孩子们上学出行的最大难题。让人欣慰的是，随着2部高空悬崖电梯的相继投用，惊险山路被云端通途取而代之，为泥珠河峡谷先后摆脱了出行和运力困境。2部天梯方便了山里人的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当地是如何兼顾兜底民生和发展旅游的？我们一起来看泥珠河村的峡谷突困启示录。
10: 最近，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矗立。2部天梯不仅方便了山下的孩子上山求学，也为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按下了加速键。中外网友是纷纷点赞，点赞的人群里甚至还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但在赞扬和惊叹声之外呢，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11: 到底是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还是旅游开发赚钱？
12: 都是免费吗？这维护成本可不低啊。
13: 直接把所有村民搬出来不好吗？
10: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前往了泥珠河村，和当地的学生一块儿感受刚刚上新的扶摇梯，并试图找出背后的真相。
14: 新开的这部比原来那部快的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0: 多年前，住在山下泥珠河村里的孩子们要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没有坦途可走， 只能依靠前人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小洞和梯坎，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一代山里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15: 以前上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倒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10: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一号悬崖电梯青云梯，配合陆续投入使用的高空索道缆车，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悬崖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
16: 就有一次相当的拥挤，游客比较的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是学山，要蒙上去上课，如果排着跟着你们排队就来不及去上课了。10多20个游客还在这里拍手鼓掌，可以让他们先上，他们是比较理解的。
10: 空中校车让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谁还会想搬出去呢？反而是早年在外打拼的村民又回到了家乡发展。
17: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那个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10: 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原有的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很快捉襟见肘。为破解民生与旅游争路之困，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应运而生，如今双梯并行，总运力跃升至原来的3倍，景区日接待上限从4000人提升至12000人，但对村民免费通行的承诺始终没有变。
18: 老百姓就很支持我们往后发展的这些工作，有了消费就有了对老百姓最大的带动，其实我们和老百姓啊就形成了一种互补。
10: 所以为民生兜底和发展旅游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两张皮，而是应该相互赋能，扶摇直上，酝酿着峡谷居民更加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19: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对我们基层来说，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0: 丈夫在雪域高原守国土，她在蓝莓江畔护青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对外合作中心蓝莓部副主任孔雪莹将小家的思念化作大爱的行动，让清洁水流进老挝的校园，用跨越山海的坚守书写了报国有你、守家有我的深情答卷，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称号。
20: 我守着蓝莓的绿水青山，他守着雪域边关，虽然相隔千里，但我们的心都是向往一处的。
21: 2013年，孔雪莹的丈夫考入军校，毕业后主动请缨，奔赴海拔365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64.3%的雪域边关。第一次去部队探亲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 然后我看到他们战士们，脸都晒得通红，然后手都是很皲裂的状态。不只是他，就是看到所有的战士都还是挺心疼的。
21: 雪山为证，战友为宾，这场部队的集体婚礼让他更懂得军嫂两个字的含义。
20: 军嫂是军人最稳的后方，最暖的港湾，他选择的是守国这条路，我守他就是守国。
21: 2025年，孩子出生刚2个月，丈夫便归队，至今1年多没有回家。
20: 有时候发消息他也是很长时间不会回，但是我也是理解他的，训练满压力也大，然后我很多事情也不好和他说，徒增他的一些压力和烦恼。
21: 生活中他以温柔坚守撑起家园，工作 作中，他投身蓝莓环境合作一线，推动流域内各国开展多个合作项目。2020年，孔雪莹和同事多方协调，推动中国云南省老挝琅勃拉邦省和平中学清洁饮用水项目落地，解决了全校3500多名师生长期缺乏清洁饮用水的难题。
2: 12月11号，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组第13次会议在老挝琅勃拉邦举行。本次会议是中老。
21: 他步履不停，接连在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参与实施多个云南环保生态净水项目。结婚6载，相聚以天计算，分离以年丈量。孔雪莹以坚韧和温柔稳稳撑起戍边丈夫的后方小家。
3: 生日快乐啊，小多乐。首先爸爸你说对不起，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生日，爸爸就能陪你一起过。爸爸妈妈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未来。
22: 他在雪域边关守国门，我在蓝莓流域做外事工作，虽然形式不同，但内核相通。只要站好自己的岗，就是对彼此最大的支持。
0: 一杯咖啡，一把座椅，赴一场落日之约。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的座椅共创，用看得见的城市温度解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3: 一杯落日咖啡，一处灵活的夕阳座椅，藏着昆明最温柔的城市温度。
24: 2026年的1月份，我来这边看夕阳，发现这个夕阳特别漂亮啊，但是没有座椅。然后呢，我就写了篇文章，就叫《愚园能加个夕阳座椅吗》。这个文章就引起了重视。一个多月不到的时间呢，就安置了第一批的夕阳座椅。没想到夕阳座椅的这个事情就这么快的被落实。作为昆明市民，我觉得蛮幸福的。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建议会被采纳。同时我也作为这个夕阳座椅的发起者来参与其中，它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23: 这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布景，是这座城市倾听民意的温暖答卷。

0: 反正来了以后都是这样溜达一圈，没地儿坐。那现在有了这把椅子嘛，确实是呢，就是哎，可以看看夕阳啊，正好那边可以看一下。
1: 我走到这里，我还说，我说怎么能人性化？
2: 美好的环境，很漂亮的环境里面，再加上，你看，走累了，随地都可以休息一下，而且就是这个椅子，我一坐下来，我感觉挺舒服的，
3: 就是细节，就你不知不觉的走得累了，哎，就有椅子坐。
1: 也感谢他，感谢他写的这个文章。
4: 哎呀，我们就感觉到，时代在进步，也关照了大家，尤其对我们退休的人来说，就感到很幸福的。
5: 赏一湖美景，静候一场落日。一把座椅，安放所有人想停下看风景的心愿。
6: 我们希望争取很多的夕阳座椅的方案，下一步呢，我们会帮助这些设计师把它的设计安置在滇池的岸边，并且保留座椅的永久的署名权，可以以他的名字或者是他希望的方式来命名这把椅子，我们一起为昆明添把椅。
5: 如今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让这份美好持续升级，面向全国征集原创夕阳座椅设计，以咖啡文化赋能滇池风光，以全民共创焕新春城体验。
6: 我们希望通过夕阳座椅的全民共建，让昆明的温柔被看见，让昆明更美好。
5: 一杯咖啡，一把座椅，一场落日，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最治愈的模样。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2024年，云南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村。两年来，这支队伍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8: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对铸件和精密装备等生产线进行升级。由于投入超过了计划投资，企业面临资金链困难。
9: 金融特派员了解到我们公司情况后，给予了2000万的信贷资金支持，针对降低融资成本的诉求，对贷款利息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8: 在丽江市永胜县，张其红从事食用菌种植已有5年。2025年初，由于前期货款迟迟未能收回，他的周转资金出现了问题。邮储银行永胜县支行的王美刚主动上门服务，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作为金融特派员，王美刚平时就积极对接村委会，走访农户，掌握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前做好规划。
10: 推荐他办理了那个邮储银行的线上急速贷，然后当场审批发放了15万元，解决了他的资金难题。
8: 2024年，云南省委人才办会同省委金融办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一批懂政策、通业务、接地气的金融专业人才走向基层、走进企业、走入乡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试点工作实施以来，云南共选派552名金融特派员深入一线，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两年来，全省金融特派员累计走访经营主体7万户，农户28.9万户，提供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4.5万场次，帮助经营主体制定个性化融资方案3.4万个，摸排融资需求2092.39亿元，实现落地贷款744.4亿元。
11: 我们将深化拓展金融特派员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政策互通和信息沟通，定期调研调度和督促检查，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文明的宗旨。
7: 宝山普漂公铁联运物流园依托大瑞铁路核心节点优势，让千年古道驿站蝶变为辐射滇西、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智慧物流枢纽，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我身后是一辆满载10英沙的货运专列，即将从园区驶出，采用海公铁联运的方式运往江苏连云港。得益于普漂铁路专用线的正式开通啊，物流园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13: 浦漂铁路专用线自大瑞铁路浦漂站引出，直通物流园，线路全长 3.22 千米，综合运力设计为每年500万吨。依托大瑞铁路末端区位，物流园形成了铁路加高速加国道三位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格局。
14: 铁路运力直接入园，打通了公铁联运最后一公里，改变了过去多次中转分段转运的传统模式，国内运输实现门对门、站到站的高效链接。
13: 为破解传统物流中转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园区建成智慧公铁联运物流平台，用数字技术打通全流程堵点， AI 自动识别实现几秒钟完成园区登记、路径分配， 5G 加北斗定位让集装箱装卸效率翻倍，
15: 几秒钟就能完成了园区的登记、路径的分配，整列火车的装卸时间只要3.5小时就可以完成，为企业降低了成本20%以上。
13: 作为云南省首个公铁联运 5G 生产专网智慧物流枢纽，截至今年6月，园区累计货物到发量已突破700万吨，业务规模增长4倍，为客户降低20%的综合物流成本。同时，枢纽的集聚效应正在持续释放。自2023年以来，浦漂镇核心干线车辆日均出入量增幅超175%，全镇新注册物流配套商贸服务类市场主体150多家，先后落地7个家门口务工车间，累计开发就业岗位超2000个。依托枢纽的虹吸效应，宝山今年已成功引进29个项目，协议投资额超过20亿元。
16: 园区打通农特产品上行通道，同时高效承接外地农资消费品下沉，推动特色农业从原料外销向精深加工、品牌外销转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供应链，落地配套加工项目，持续为宝山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7: 今年以来，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目前，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7月1号到31号，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超过1000人次，创历史新高。
7: 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18: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氧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
19: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20: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18: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
21: 我会牢记防溺水6步骤，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18: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
22: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
0: 引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摸排。项目建成后，依据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计防。

0: Auto 等领域展开交流讨论。
1: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一个新产品，就是37红身影，它不仅仅是在药房啊，它更多的是在商超都能看到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渠道的话就更加的广泛。
0: 近年来，云南在37连座障碍防控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这一方案正式获得国家级认可，进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名录。这一成果将为推动37种植向绿色生态、优质高效方向转型提供强劲动力。
2: 因为37原来都知道要20-30年才能种一次，我们现在通过攻关，现在可以把373-5年就能种植，实现了37可以从外面回到到地产去种植，解决了37优质原料的一个保障问题。
0: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届职工医疗互助代办员技能竞赛在玉溪市举行，通过理论答题、单人单机、闭卷答题等形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医疗互助政策法规、系统操作、办事服务等综合能力。近日，强化知识产权赋能绿色家居产业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行业协会负责人、知识产权专家、专业律所及省内家居企业代表围绕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进行交流探讨。
3: 眼下，德宏州盈江县万顷良田绿意绵延，绘就出一幅幅诗意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治愈人心的田园风光。祝你晚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两天，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残余环流、13号台风白海豚远距离水汽输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菲律宾群岛中北部将会出现强盛的雨水。另外，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之下，中南半岛、印度北部和西南沿海地区、孟加拉国等地雨势强盛，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菲律宾北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将会出现在印度北部，其余大片区域以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为主。巴基斯坦中南部、印度西北部边缘高温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大家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度；伊斯兰堡晴，25到34度。平布小雨，17到23度；地利晴，19到25度；马尼拉中雨，26到28度；金边小雨，27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大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多云，28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雅加达晴，26到30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莫罕小雨，22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0: 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从战火中走来，硝烟不曾迷惑双眼。他们在战火中重生，一路披荆斩棘，为追求正义和光明走出悲壮和辉煌的征程。白云山团，一个响亮的称号，鲜艳的军旗，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一个军的传奇》，历经数年，采访200多位亲历者以及后代，用鲜活的人物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的蜕变传奇。

0: 朝鲜战争的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部署是西顶东放，东线诱敌深入，反击冒进之敌，西线坚持防御，由50军三个师、38军的一个师、朝鲜人民军的第一军团在汉江南岸构筑阵地，阻挡美军进攻汉城。
1: 50军在汉江南岸，就是下这汉城以南，淮山的这个组织防御，在当时的这个战略方向来讲，是个主要的进攻方向之一。
0: 防守白云山一带的是50军，并没有坐等敌人上门。就在戴汝吉率部前往水源城的同时，另一支侦察分队由149师445团一营指导员林家宝带领，潜入水源城北的813高地，查明敌人的到达位置。
2: 在那天晚上呢，市里边就命令我们一营，说你们必须到水源城以北一个高地，叫813高地，必须弄清813高地敌人到了没有。
0: 夜晚，小分队披着雪地伪装悄悄出发，他们保持着战斗队形，警惕地前进，跨越漫山遍野的大雪，始终没有发现敌人。
2: 那天晚上呢，下着小雪，风也比较大，我们当时就没发觉81高地上敌人做了工事啊，挖了这地堡，按照探照灯，我们主要说探明到底有没有敌人。孙悟一看敌人差不多了，我就说我们再看一下地图。
0: 突然高地上探照灯亮了，机枪子弹风一般扫来，小分队被压制在山坡之下，处境危急。
2: 所以敌人呢，重机枪开火了，副营长当时在我前面牺牲了，跟我冲，一下子呢，一下子冲上去了，压上去了。敌人呢，用探照灯，用了打。我这个时候呢，负伤了。
0: 负伤的林家宝当场就昏了过去，但又很快在枪炮声中醒来。
2: 我醒过来以后，我看探照灯都亮，我就趁手呢去抓冲锋枪，一伸手呢，右膀子不好使，动不了，木了，不知道说在不在。我知道我都打你去了，我就赶上高等高手，炸地堡，炸地堡，炸地堡，我拔起来了，是不是？我又往前冲了2步，看胳膊一梭子。这个时候呢，我就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不明白。
0: 两军相逢，勇者胜，山头夺下来了，敌人跑了，小分队转危为安，可林家宝浑身是血，重伤不起。林家宝分队的侦查表明，敌人已经到了水源城北的813高地，这个高地距离50军的防线只有10几公里。综合俘虏等各方面的情报，50军的防线正面正是联合国军进攻的重点地段。军部立即部署作战计划，148师防守修理山、茂洛山，149师守卫白云山、光教山、文衡山，150师驻守东鹤山、金梁长里一线，与38军防地接邻。汉江南岸的白云山高560米，与左翼的光教山、右翼的茂洛山互为依托，居高临下，控制了水源通向汉城的铁路以及2条公路，是敌人进攻的重点。 军首长命令重要的防御阵地采取三线配置，第一线兄弟峰，第二线光教山，第三线白云山。幺四九师师长金振中决定把坚守白云山兄弟峰的任务交给四四七团。为了确保主阵地的安全，四四七团三营七连一排长韩家珍带领二班六个战士就设立前出阵地，据守在东园里的幺幺四高地。1951年1月27日，美军先后出动八架飞机对东园里狂轰乱炸，坦克掩护一个连的步兵发起攻击。
3: 敌人一共先后发起了五次冲锋，开始就是飞机轰炸扫射，最后那个坦克啊掩护步兵开始向幺二四高地冲击，我们就依靠步枪和手榴弹，当时以后就是把敌人打退了。时间不长呢，又发起第二次冲击，这次来的以后更猛了，敌人来了四五架飞机，完了以后开始就是对着阵地的一阵轰炸扫射。
0: 当美军狂轰滥炸时，战士们就伏在弹坑里，减少伤亡，子弹不多了。一排长韩家珍就对大家说：“抵近射击，抵近射击。”
3: 然后抵近射击，就是接近十多米才开火。这一下连手榴弹、连射击打了，敌人发起的第三次冲锋，也损失了七八个人，十来个人。
0: 人在阵地在，二班战士一共打退敌人五次进攻。战后，四四七团三营七连二班获得了东园里战斗英雄班的光荣称号。久攻不下，美军第三师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坦克五辆，全力攻打四四七团一线阵地兄弟峰。此时防守兄弟峰的是四四七团二营六连，敌人的飞机大炮反复轰炸，山头的土像被犁了一遍。坦克打先锋，美军一个营的兵力攻击着兄弟峰的两个山头阵地。
4: 一百多人冲上来，我掌握了一个手枪啊，掌握了机枪啊、步枪啊，一个大家人多就拿机枪打。人手就打，不枪打。
0: 敌疲我打，四四七团二营副营长李盖文带领三个排主动夜袭敌方驻地，打掉敌人一个营部。第二天，美军疯狂进行报复，往兄弟峰丢下了100多枚炸弹，16辆坦克同时发起了三路攻击。鏖战5天5夜。六连打退敌人20多次进攻，毙伤敌军200多人，但是在50军的阵地上，六连也只剩熊家兴等5个人了。
4: 我这个山头啊，只剩下了两个战士了，我叫他们不要动，给我装子弹去了。

0: 中子弹呢，开手枪的，手榴弹干呀，我打，嗯，咱们就接受打，就不敌这个，都是这个打退的。立下战功的熊嘉兴作为五十军的代表之一，参加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这是五十军起义官兵们的骄傲。熊嘉兴1942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到了六十军，长春起义后，在九台整训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兄弟峰防守五天之后，四四七团把阵地撤到二线，防守光教山。2月1日，美军攻占光教山，当夜。 连长穆家梅带领着五连反击右夺回了山头。2月2日，敌军再次攻占光教山，四四七团退守第三线阵地白云山。白云山南侧的白云寺由三营八连防守，八连官兵在战斗中伤亡殆尽。危急关头，三营副营长戴汝吉带队增援。出发前只提出一项要求。
1: 我牺牲后，请追认为共产党员。戴汝吉领兵上阵，在激战中身负重伤，白云寺失守了。白云寺也被敌人占领了。就是当我把这根情况报告给师长的时候，师长二话没有讲，不回来。
2: 夺回来，就是命令要把它夺回来。后来，我们祁连赶到了，我就组织祁连和宋指导员一起指挥祁连，把白云寺阵地夺回来了。
0: 敌军继续猛攻白云山防线，白云山主阵地危急，东面的光教山上的敌军火力可以直接压制住白云山。情况紧急，四四七团只能调用最后的预备队了。
3: 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呢？
0: 在全连上下动员，我们随时做好作战准备，随时可以偷战斗，打就能够把阵地夺回来。二连连长蒋开泰和指导员艾维仁到团部接受反击任务，临走前，卢昭政委又叫住艾维仁：“
4: 给我交代，艾维仁，你得给我留一个板子。以后再这个我讲了。”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团部里所有的勤杂人员，什么警务员、公务员的什么东西，都分到前一线连队去了，不从一线连队的，我就是连一个完整班都没有。夜袭白云寺，艾维仁带着二连两路突击，打跑了美军的一个加强排，把阵地交还七连防守。
4: 紧接着，二连继说炮弹打来，蒋开泰一把推倒了艾维仁。往前走，一下子猛一回身，哎，说叭一下，咣当我倒，啊，这么一把，我顺着劲儿我就趴下了，比他肘子什么的没有一刹那，大概就是，也就是顶多一刹那，我趴下了，他是比我。
3: 略过一点，也趴下，趴下炮弹响了之后，身上到处都是土和石块，抖了抖了，他就趴了一步，最后我说指导员呢，我负伤了，我心哎呀，说老百姓话咯噔一下子，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家伙他妈连长打掉了之后，我这一个连队，我。
0: 那是少了一个主要领导干部。尚未入党的老连长救了党支部书记一命，两人并肩突袭，猛冲猛打，从敌军手中又夺回光教山。

0: 这个地印呢，它也是泡沫晚上磨的，泡沫整的，大概留个个把板呢，还是怎么样？就是留的最多也就一个牌，一打起之后，啊，他打了一些枪之后就逃跑了，我们把这个阵地收回了。
1: 二连很快又接到第三次反击任务，白云山主阵地左右两侧的小高地都失守了，主阵地岌岌可危。营长又给艾维人下达了新的任务，不惜牺牲拿下阵地。这次反击白云山比前两次更加困难，山顶敌军召唤来了飞机和炮火来压制进攻的二连，战士们冒死冲锋，尽量贴近敌人，使敌人的火力支援无法发挥。六零炮、机关枪、手榴弹这些近战武器，这时比飞机大炮还管用。一营二连又夺回了白云山的两个高地，还给二营。汉江南岸五十军的阵地硝烟弥漫，大战正酣。一架轰炸机赫然而来，掠过山脊，没有丢下炸弹，反而送来柔媚的女声。六十军的官兵弟兄们，你们不要给共产党卖命了，赶快回到国军这里来吧。这口音中国人并不生疏，她就是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黎明小姐。
0: 她那个飞机啊分子特别低，在山窝里头飞，都看见这个开飞机驾驶员了。
2: 很妖艳的女生，说的内容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里面就是说，原国民党六十军的弟兄们，我们现在马上又要开始进攻了，我们上边有飞机，下边有大炮，你们如果要想活命，就投向联合国军吧。
3: 国民党那喊话都听到过，就是喊中文啊，那都是台湾派来的，就是哦，你们是国民党部队，嗯，是共产党把你当炮灰，哦，你们回不去了，你们赶快投降吧。我就
0: 结果那个指导员连长急了，他们拿手枪打，打飞机，最后挨批了，说他们你混蛋，你不阻止他们搞步枪打，你搞手枪打，手枪能打飞机吗？气他，他生气，知道。
1: 五十军的起义军官最恨敌人这招心理作战，旁边的三十八军阵地你不喊话，偏偏到五十军阵地来喊话，好像这些起义部队革命不坚决。战况激烈，战争残酷，在残酷的战争中，军人也是寻常人，也有经不起考验的。可是在残酷的汉江防御战中，却没有听过五十军的起义官兵逃亡的。战斗最危险的还是坚守白云山主阵地的四四七团二营，营长孙德功是个狠角色，带着全营死守白云山的主阵地，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4: 他呢，逮着白云山打了，守了十一昼夜，守了十一昼夜的话。他当时呢，他告诉我，他说是，他带了一个家乡营，480几个人，打了十一昼夜，到最后下来的时候呢，剩了60几个人下来的。
1: 白云山阻击战与敌激战11天，共击毙、击伤、俘虏敌军1400余人。四四七团也损失惨重，公园里七勇士剩下1人，兄弟峰3个排剩下5人，在文横山二连打光了，换6连，2个连队只剩1人。战后，五十军149师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的光荣称号。
5: 军事科学院一个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啊，最后一句话是叫做，在众多的 啊，这个志愿军的团结党委，维持一这个团获得如此殊荣，就是说，你呢，那要算起来，可能有几百个团的单位啊，步兵团的话了，哎，还就是四七团获得了这个荣誉。

0: 这首战歌的歌词作者是著名作家刘白羽，作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曲作者郑绿城。正在美军猛烈进攻白云山的同时，也向附近的茂洛山发动猛攻。茂洛山是白云山和修理山的结合部，守卫这里的是148师443团。
1: 我在443团司令当指导员，打了7天8夜，是天天有战士，他那坦克炮打我们的机枪是最准的，一两个坦克打一个机枪发射点，保证100%的，哐哐就完一个，砰哐就完一个，所以这轻机枪啊都不敢轻易暴露重机枪，就是靠手榴弹、步枪。
0: 在茂洛山的守卫战中，50军还打出了一个著名的孤胆英雄——机枪射手田文富。
2: 他这帽子上啊、衣服上啊，都有好多孔，他那个牌呀、当时已经基本上就打光了，打光了，再主要是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打机枪、打手器、手打步枪，拿用手榴弹，这样子迷糊敌人，就是来回怎么打，敌人也搞不清楚是一个人还是多少人，反正到时候也会看到一个人起来了，也会看到一个衣服起来了，他也搞不清楚，所以这样的敌人他在那监视的很好。
0: 1951年10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田文富被评为战斗英雄的事迹。田文富上了家乡报纸，成了雅安县多营乡人民的骄傲。当时的西康省政府给他家送了一个大大的匾额，这匾额至今依然挂在他家的大门之上，向后人们展示着英雄当年的光荣。444团防守的修理山在茂洛山的旁边，同样是美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修理山阵地由444团四连防守。
3: 有一天那个下午，敌人都向俄派的进攻了，俄派的阵地在前沿，副连长也是云南人，他那个人副连长都到俄派那边，
4: 敌人到那攻，首先攻是到炮，我们的人呢就任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班，在前边，这个班子在后边，这几个班子在后边任兵去了，真正是。

0: 是到了镇上呢，自己有三个人，啊，进来这个炮打了一下，那他就进来那个炮就往后边延伸，然后呢，我们这个另一边的部队呢就出来了，出来嘛就开始拿手榴弹。用手给打到，
1: 战斗激烈，后勤物资无法保障。当时正是1951年春节，战士们肚子饿了就吃压缩饼干，口渴了就抓把雪，没吃没喝还能忍受，没有武器弹药才是最大的问题。
0: 因为等我们到的时候呢，手榴弹也别在那，敌人的炮停了。我就赶紧给敌人自己身上去收手榴弹。
1: 修理山的战斗打到了第7天，对面的美军像疯了一样整连整连的连续进攻，四连防守到午夜奉命移交阵地，战后444团四连被授予修理山连的光荣称号。山地防御战，曾泽生还是颇有经验的。抗日战争在台儿庄与王山就打得不错。1月29日，军长曾泽生和政委徐文烈就向部队发出战术指示，对阵地守备中望其研究改进如下工作：阵地工事必须切实检查加强，山顶阵地火力加强，兵力要小，主要力量必放置于山顶的两侧，即避免大的伤亡，以便组织反击夺回阵地。只留少量兵力把守山头的做法，减少了大量的牺牲，也给山头的少量兵力带来更大的危机。当阵地被炸成焦土的时候，守卫阵地的勇士也就面临必死的命运。444团二连战士王英在子弹打光后抱着炸药包冲向敌群。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原型不止一个，王英就是其中之一。作者巴金曾到五十军深入采访，演员刘尚贤也曾在444团体验过生活。时任五十军148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的胡俊仁在战场上写了一首歌颂王英的诗：一声巨响，山地震荡，一群敌人的尸体血肉满天飞，王英，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修理山上的英雄，用自己的青春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功勋。
2: 让安安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诗出来了以后啊，影响非常大。
1: 战后王英被追记特等功，王英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王英英雄班。牺牲小，战果大，148师在战场上创建了一套有效的山地防御战术，志愿军总部据此写成战术指示，向全军推广。
3: 还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指示有个统领，统领表扬，是给五十军，特别讲了一次话，是还讲了几个团。当时司令部，我们司令部啊，司令部呢就根据这个五十军这报告的情况啊，怎么进行防御的，怎么进行阻击这个敌人进攻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的，这个我们随时总结经验吧，写了一个，我记得写了个这个统领关于战术方面的指示给参军，几个要点呢讲得挺好。你看说与这个在野战防御来讲，必须注意几个。

0: 问题，是吧？要加强攻势，是吧？要纵深疏散配置，啊，少一下的要放兵力放少一点，是吧？但是兵器呢要，要加强，啊，后来就演变成以后人们常讲的，就组织防御时候就叫什么呢？叫，兵力部署前轻后重，是吧？这个火力部署的其实前重后轻，就这个都在传奇里面都不变不变了。
1: 五十军汉江防御打得好，又一首由林佑峰作词、郑绿成作曲的战地新歌《汉》。

0: 汉江南岸的山头虽然守住了，但此地不可久留，渭水之战兵家大起，此时敌军正向50军发动十路围攻。随着天气转暖，汉江也开始化冻，一旦冰面开裂，后勤供应无法过江，守山的部队将弹尽粮绝，到那个时候你连撤都来不及了。1951年2、3月份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需在2月15号以前将汉江南岸渭水之50军撤回北岸。50军交替掩护撤退，148师负责掩护撤退的是442团，连长刘水清带领着他的部队守卫在88.3高地上，上面的任务是坚守24个小时，他们整整坚守了48个小时。军部作战参谋郑竹书还清楚地记得60多年前的这件事情。
1: 我在这个指挥所里边啊，我听着这个炮声那么响，我就觉得这个年呢、回来的希望很小，在我思想里边。但是他们顶了24小时没退下来，过了10小时啊，完了，警长一问说还有没有人在上边，说还有枪声，还有什么机枪声，他又守了24小时，他这个连岗是超额完成了这个88.3高地的掩护任务。
0: 部队撤回来后，郑竹书见到了满身烟尘的刘水清连长，兴奋地说，打得好啊，你是怎么指挥的？
1: 老刘说，我指挥什么人质为战，他一上来我就干，到时候的话呢，打退了我就整理队伍。是有些战士的话呢，说是怎么一停炮声，怎么就在阵地上乱跑呢？他不是在上边乱跑，他在上边寻找他这个第二个位置，掩蔽位置，他寻找武器，他武器打烂了，他要找好武器啊，要隔找阵地保护自己呗。这是老兵啊，我说老刘你算好样的，我说你有什么感受？他说，哎呀，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是那些憨厚的云南老兵啊，这是刘水清亲自跟我说的，一个连守了2天，打到最后剩了12个人。那么你说这种精神，我们拿着这点武器装备能打到这个程度啊，我看我当时想，我说是少有，世界上少有。
0: 汉江江心有个扶犁岛，是涂设汉江的支撑点，149师在这里安了个钉子，自2月16日由447团3连据守，中流砥柱，扶犁。

0: 上孤军奋战，坚守25个昼夜，于3月12日奉命撤回北岸。
1: 原来啊，那个江的那个都解冰，人员罗马都可以从冰上走。以后啊，那个江面啊都开化，以后撤退那都是后边我说打的那木板上。
0: 撤到江北，五十军并未大踏步后退，又在江北就地组织了T4防御。五十军这次全身而退并不容易，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37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疲劳之师全身而退，彭老总所说的那个军就是五十军。
2: 就我们在司令部的时候啊，这个彭老总经常到我们作战室去，在打仗的过程当中，总讲哎，五十军行啊，这个特别是进行防御作战，打得好，有经验，看，确实不错。那时候参谋长叫谢芳，他这样讲的，讲这个事。看到电报以后，看到作战情况以后，说一般讲，打得不错，打得不错。
3: 后来这个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五十军呢是共产党的脑袋，国民党的技术。我当时就问我父亲，他怎么是什么意思啊？是共产党的脑袋，国民党的技术？后来我父亲就笑着说，共产党的脑袋呢，就是讲革命意志坚定，战士不怕苦不怕死，英勇顽强作战。国民党的技术就是他呢，在这个防御作战中，他构筑工事的技术，还有这个就是这个防御战的这个配备，武器火力配备，都是非常正规非常有讲究的，所以是这么一个体现。
0: 从1951年1月25日到3月15日，五十军在汉江两岸防御作战50昼夜，在激烈残酷紧张持续的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先后大小战斗95次，毙伤俘敌14356名，五十军减员6256人，有7个整连、37个整排、138个整班与阵地共存亡。全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白云山团、修理山连、英勇顽强连、战斗英雄连、东园里战斗英雄班等一批英模单位，大功以上的功臣476名。五十军从一支不起眼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成长为志愿军首长交口称赞的英雄部队，百炼成军，强军是打出来的。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
12: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0: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2: 这么高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好投啊！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这次我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为从这里出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到村庄。
1: 这次我支持你，你不愧是板井将军的学生，善用中国兵法对付中国人。
0: 多谢佐藤大佐。
1: 我给你两个中队，在明天之前，如果你还消灭不了滇军独立团，我就将用我的整个部队踏平这个村庄。
0: 如果天亮之前我不能取胜，请佐藤大佐进行炮火覆盖。
1: 你也不用害怕，自己多保重吧。你听听，这正面的攻击多有力量啊！这就是重炮的威力。

纪念碑。

牺牲精神。这次转移是为国家保存持续作战的抗战力量，我们活着就是为国家存续血脉，撤退

0: 团长，
1: 这边还有。
2: 是。
3: 跟上军部，向明前走。
0: 是是。

0: 知道你不会就这样离开的，你宁愿离开我也不会离开你的弟兄。
1: 对不起啊，美兰，我现在没有办法兑现我结婚时的所有承诺，你能不能理解，就证明我没有爱错人。你是天底下最漂亮、最温柔、最宽容的女人，
0: 还少说了一句呢，我还是最好的战地医生的。
1: 没说完呢，你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谁要敢跟我抢你，我还一枪打死他。
0: 我一直待在身边，就像你陪着我一样。想你的时候，我会把它穿在身上，就像你抱着我。
1: 哎，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0: 这怎么会在你那儿？
1: 您都忘了吧？哎，我一直留着没有还给你。我是想有朝一日让他代替你和我一起合葬在一个你可能都不知道的地方。
0: 说什么呢？我就是我，我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代替。小雨和你记住，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的。我江美兰心里只有你这一个怀。

0: 必须跟随军部行动。
1: 白琴，你先走。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抵达徐州。临阵脱逃，哪个组织都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抗战以来，被执行纪律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我不当这种丢人现眼的军人。
0: 刘宫梅，
1: 白琴，你。
0: 整天就做你的英雄梦，在我面前，你逞什么英雄好汉？团长让你走，自然有他通盘考虑，你留下来只会给其他人添麻烦的。
1: 我不走。
2: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大老远就听到了。
0: 团长，
2: 头还疼吗？宫梅，
3: 没事。
2: 你不走，佩青塔也不会走的。
0: 团长，不是说好了要保守秘密的吗？
2: 都什么时候了，还保守秘密？宫卫，你赶紧走吧。我把美兰和佩青交给你照顾，这个责任难道比留在这儿留守还轻松吗？我不管你的佩青发生什么。我老婆要是敢伤一根头发，我这辈子跟你没完！你给我想清楚。
0: 宫卫，你就听大家一句劝，跟大部队撤离吧。
3: 你们总是用你们的情感绑架我的责任，我这么一个军人，
2: 知道？可以走了吧？老冯，
4: 到！担架兵，
5: 不用，
4: 不用！
3: 我脑袋受伤了，两条腿没问题。

0: 都出去！参谋长，你也出去！
1: 我就别出去了。
0: 出去！
2: 小心你的头！
0: 我不需要担架。团长已经决定在一线打阻击，我作为参谋长必须留下来。
3: 你现在是个伤员，而且是个重伤员。

0: 哎，来了，怎么样？好多了。哎，你什么事儿？非得要当面说？
1: 小子，八连九连可都是咱亲兄弟了，你这次出去可不能偏心啊！
0: 你风风火火把我叫回来，就为了这点事儿？我正在布置防御工事呢，大哥，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啊！
1: 哎哎哎哎哎哎！我叫你来，我是想跟你说件事儿。
0: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萧逸恒父亲的事儿吧？
1: 我二哥阿爸的事儿，我一直认为是你干的。
0: 萧大虎，我向天发誓啊，那刀真的不是我干的。
1: 我叫你来，不是说这件事儿。
0: 那你赶紧说啊！我真的来不及了。
1: 你着什么急呀？你再说，我是伤还没好呢，你有点耐心。
0: 不是，你是希望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你这个大老爷们身上是吧？
1: 我跟阿梅甚至到还没告别呢，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见到他们。我是想说，以前我打你军棍那事儿，你别记恨我。
0: 谁跟你记仇啊？那是军法，我知道。你以为我傻？啊？行，你就是记恨，你记恨我，你别记恨我二哥。
1: 我说的是心里话，咱们要不是一起出来打日军，咱俩还成不了兄弟呢，是不是？
0: 大虎，
1: 哎，其实这件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而且你今天能这样说，咱们真的是兄弟。还有我更知道，当初你没有下死手，要不然我也起不来。你还是有点劲儿的啊！
0: 哎呀，你咋那么聪明呢？
1: 我二哥当时一直嘱咐我，说千万别下死手，打出皮外伤就行。 可千万别伤到敌人。其实你们能这么做，我也反复想过。咱们萧家寨、江家寨这么多年，干嘛非要争一个你死我活呢？
0: 是啊，事说开，我心里就舒服了，踏实。
1: 大虎，哎，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0: 庄家的逆子是你救了我，我就知道，所以这次你放心，我让八连留下来跟我一起战斗，跟萧家寨、江家寨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这次的防御掩护，不是正规战，其他人做不了，只有我们山里来的兄弟才能知道里面的窍门。
1: 哎呀，还一套一套的，你给我说说看。
0: 行了，我真的来不及了。
1: 哎，你给我说说，简单说说，说不定我还能给你出出主意呢。说。
2: 哎呦，好，那我给你简单说啊，独眼的，想见是进攻信号，你们萧家寨的牛角号是撤退信号。
3: 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啊，得换换。
1: 换什么换？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一次，如果你在徐州见不到我，你的任务就是回昭通照顾我阿妈，你明白吗？
2: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小刀，这萧家寨的兄弟听到号角声，只可能往前冲，绝不可能往后缩。
1: 我给你下达的任务，你答不答应？
3: 我不答应。
2: 萧大虎，你这混蛋，你真的不答应吗？行，我答应你。怎么说，你阿妈也是我嫂子的阿妈，我得留下来保护她不是？哎，小道，可说好了，我萧家寨的兄弟一旦听到号声，
1: 行了，别说了，徐州见啊。
2: 哎。
4: 听我把话说完啊！什么人呢？这是！哎呀，老爸，真是辛苦你了，还要背那么远的路。
5: 还记得婴儿牺牲的地方吗？我记得，我一辈子也不。
4: 少说话，多做事。如果这一次我能活着回云南，我就会一直待在那儿。如果你回不去了，就让别人给我捎个话。嗯，阿爸，我以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老多包涵。
6: 帮帮小刀陈皮他们，啊！我呀，我想开了，去吧。我呀，这次我不拦着你了，啊！阿爸，原谅儿子的不孝。
4: 您一定要保重啊！
1: 去吧。

0: 主任。你们先走，我想跟小刀道个别。
1: 怎么先走了？还有脸跟人家道别啊？
2: 沈指导。
0: 小刀。
3: 沈指导。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3: 我就是想跟你说，沈指导，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见到你以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4: 小刀，有的是机会说。
3: 我就是怕没机会嘛。
0: 谁说没机会？徐州见。
1: 走了。

0: 小刀，哎，活着回来见我。
1: 知道，你跟我阿妹一样漂亮。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喜欢你就上啊。
0: 你别胡说啊，问你正事儿呢。稻草人弄好了吗？
1: 啊，我来就要告诉你，都准备好了。独眼还有六子正在指挥大家呢，兄弟们都已经分散埋伏好了，撤退还有进攻的信号不能再改变了。
0: 行，那你再去叮嘱一下八连的人。
1: 哎，哎呀，别看了，人都走了，还有什么用啊？
0: 哎，我今天真的感觉沈指导好像有一肚子话跟我说。
1: 那你拉倒吧，你快走。
2: 小刀，
0: 哎，什么小刀小刀的？你是不是应该叫我大舅哥了？
2: 到了徐州我就喊。有件事我要告诉你，军部已经过去了。等廖师长他们撤过去，我在运河西岸等着你。
0: 能给我说个准确的时间吗？
2: 师长会在6点钟开始撤退，到达这里应该是在7点左右。如果有追兵，一定要给我死死的阻击，没有听到集结号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等廖师长他们撤退过去。我去运河西岸布置防线，西边的日军16师团正在文沟韩庄，我担心我们齐都并进，给他们包了饺子。你看，万一打散了，第一个集结地点在车夫山东南的边山阳地区，第二个地点在徐州以东40里的汪庄。
0: 大概明白了，
2: 大概明白。你要听天由命啊。
0: 不是，团长，你相信我吗？
2: 当然。
0: 好，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带上所有的人追上大部队，
2: 全都拜托你了。
0: 放心吧。还有，到时候该撤的时候你还是得撤。
2: 我在运河西岸等。

0: 将军阁下，土原已经出发了。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情，直说。夜袭是有突然性的，但我们地形不熟，一旦展开战斗，有可能就会吃亏，而航空中队在夜间也无法支援作战。泽藤君。
1: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将军明示，
1: 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
0: 所以将军提前派出了航空侦察中队。将军阁下，您不愧是战术家。
1: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直率的人，请不要对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0: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的炮火支援不必太着急试试。我知道。
1: 这不是针对土原军所说的，难道将军阁下还有别的战术目的？半小时之前，千岩阵地传来消息，六十军开始主动发起攻击，这是为什么？
0: 以攻代守，他们要撤退，
1: 计划发生了变化。土原军。
2: 要展开进攻了，我已经赶往徐州，可以选择的最佳路径就是向西渡过运河。你来看，土里团占领的这个村庄，正是渡过运河的交通要道。我们被六十军拖在这里的时间太久了。

0: 我们要想抢在十六师团之前南下攻占徐州，就必须也从这里渡河。
1: 那就是说，只要占领了这个村庄，我们就可以抢渡运河，从而赶在十六军团之前袭占徐州。
0: 一旦土原得手，你的任务是抢占运河渡口，建立稳固的桥头堡，为五师团南下保证道路顺畅。
1: 将军英明，我一定坚决实施您的作战计划。

0: 条血路才能有一线生机。现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1: 师祖，我手上丧气化，我们已经过不了去了。
0: 就让我们现在退，进不能进，难道我们就该命丧丧气？
1: 师祖，
0: 快，土地营敢死队，我亲自指挥攻上去。
1: 要去，我先去，我死了，你在这干。
0: 不行。

0: 斗笠的中国军队埋伏在村外道路两侧的庄稼地里，立刻通知推援军小心中埋伏。
1: 60军撤退，果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接下来，两线作战，这正是我最担心的。我将坚守一个小时，阻断他们，给土原军。 充足的时间准备，
2: 你尽快与土原会合，抢占桥头堡。嘿。

0: 阁下，航空侦察的情报是准确的，公然前面有埋伏。咱们有多少人？根据头盔的数量判断，这两个方向就超过了300人。正面通道没有发现任何防御工事，他们是将等我们进包围圈，然后伏击。你马上带领部队，摸到他们后面。
1: 把他们通通赶到前面这条通道上来。西边的伏击部队怎么办？
2: 我会派红绿中尉消灭他们。
3: 嘿，
1: 对，说走就行。把所有机枪都调过来，只要有人被赶到前面这条通道上，一个不要，通通打死。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谁能跑出我的掌心。
3: 从后面摸上来了，别着急，咱们的机枪去对付打给上面的人群。

0: 鬼子还有200多人，不能撤出村子，要不然一会儿师长他们来了也过不去啊！
1: 是啊，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堵住他们。
2: 那不行，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师长没从这边走的话，那我们就在这边。
3: 难道死等吗？
1: 军令如山，咱们不能擅自做主啊！
3: 那得根据战场上的变化做决定啊。
2: 小刀，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和八连在这儿坚守住，我和六子搞船长。
4: 寻找师长他们，
1: 不，你还得留在这边，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你也可以做指挥。我带着独眼和猴子，我们去接应师长。
5: 不行，这里需要你的坐镇。
1: 你别跟我争了，我说过我相信你，你也可以。
4: 八连九连的兄弟们，大家刚才打得很漂亮，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冲锋接应师长？
6: 我愿意。
1: 大家都是从昭通出来的，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九连的兄弟们。 跟我去找师长，八连的兄弟留下来，让陈皮来负责指挥。大家有没有意见？
7: 没意见。
8: 大五哥说了，一切都听刀哥安排，我们都听你的，绝不二话。
1: 太好了，就按我说的办。九连的兄弟们，走。
9: 是。
10: 八连的兄弟们，跟我走。
11: 是。
12: 将军阁下，咱们向东南方向撤退，却又返回来了，激战之后又退去了，战术目标一时无法判断。德林军，他们是想拖住我们在这儿。前面的村庄离定有埋伏，突援那里估计不会顺利。集中火力，中央突破，彻底歼灭他们。
13: 最快的时间，攻占渡口。将军阁下，对付这样的拼命部队，造成伤亡，实在是没有必要。
12: 你说的没错，遇困兽斗是得不偿失啊！立刻用炮火开路。
13: 明白。但是，土援军的部队应该也在射击范围之内。
12: 不要顾及任何人，我要的是渡口，我要的是时间。

0: 你们是不是想找我？
1: 小二，这是条退路，要不要找个兄弟守在这儿？
2: 不用，这条路日军不知道，留下来反而会报你。
1: 小二，赶紧走。

0: 敌人这是炮火侦察呀！
1: 小佐阁下，史后方的炮火侦察，佐藤大佐正在赶来。
2: 这个陷阱，居然让佐藤去办。我们去夹击敌人。
3: 绝对！哎，
4: 怎么回事？
3: 怎么掉头了呀？小鬼子太不经打了吧？哎，
5: 小心鬼子从后面进攻，他们也来过这个村子了。
3: 是，这仗都打成这个样子了，都乱成一锅粥了，没有什么前方还有退路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们。 你们腰里还有多少手榴弹？都拿出来，啊！咱们就靠这点玩意儿了。我告诉你们，无论进攻还是撤退，咱们都得好好的炸小鬼子。记住了啊！吹牛角号是撤退，鸣笛是进攻，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0: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0: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2: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3: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4: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你们全面给我顶住！是，高总。
1: 长，长，别！
0: 不要管我！滚！
1: 公主上面，你滚！建立防御阵地！
0: 连长，你别管，我找的就是你，你接着。

0: 小刀，我把那边的敌军给打退了。
1: ！
0: ！
2: 左藤君，我没有时间给你修筑工事。
3: 将军阁下，他们能够在这里坚守，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两股部队合而为一，火力增强，没有攻势，我们是无法避免伤亡的。
4: 班进叔叔，既然您想避免伤亡，我有一个办法。那个村庄还有一个村口，我们可以绕道爬山进去。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去过那个村庄。
3: 你能带我们去吗？
4: 当然可以，大佐阁下。
2: 这么说，这条路可以直接通往渡口？
4: 我不太清楚，不过绕道过去可以避免正面作战。
2: 佐藤连队，迂回前进，找到通往渡口的路。嘿，
4: 班锦叔叔，您不跟我们一起出发吗？
2: 对面的村庄里就是六十军的独立团，
3: 一南军就是被他们杀死的。
4: 班锦叔叔，我也希望能为一南军报仇，贡献一份力量。
2: 梅之子，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们，山路崎岖，你要注意安全。等到达徐州，我立刻派人送你回国。
4: 谢谢班锦叔叔，您费心了。
2: 佐藤君，你必须保证梅之子的安全。
3: 嘿，
5: 将军阁下，梅之子会在运河渡口安全地等您到来。
2: 立刻出发。
3: 嘿。

0: 师长，差不多了，你先撤吧，我们对这边熟悉，跟日军再缠一会儿。
1: 小党，我给你留下我的警卫连，由你统一指挥，一定要坚持到天亮。
0: 千万不要，有警卫连保护你，我才放心。还有一个小时，到六点天就亮了，我们肯定守得住，你放心吧。
1: 嗯，去。
0: 师长，敌人又摸上来了，我得先送你出去，跟我走。

0: 消灭了吗？
1: 还没有。
0: 哼，我看你只会纸上谈兵，从未取得实质上的胜利。我希望你不要负一男的后者，更不要被梅智子搞昏了头脑。
1: 将军阁下，请您相信我，我是一个帝国的军人，梅智子小姐鼓舞了我的斗志，我只是很感谢她而已。
0: 行了，你们的事情我不感兴趣。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参谋长和我说了您的战术，既然前面这个村庄在战略位置中这么重要，为什么当初我们在攻陷它的时候没有派兵驻守呢？
0: 那你认为呢？
1: 都是错误的地图，还有那条公路欺骗了我们。
0: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六十军顽强的抵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把我们拖在这里27天，是我们失去了南下最宝贵的时机。现在的问题，为了50团的荣誉，我们必须想在16师团南下之前抵达，所以这个村庄在现在十分重要。
1: 原来如此，多谢老师的指点。请问梅智子小姐去了哪里？
0: 你还有心情考虑她？
1: 请原谅我的冒昧。
0: 你伤得很重，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跟随部队继续前进。
1: 将军阁下，请您再给我一个中队，现在村庄外面的防御和疑兵都已经被我摧毁了。
0: 什么疑兵？
1: 这个村庄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防御体系，这一点看来已经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请让我戴罪立功吧。
0: 我希望你能做点实质有效的事情，不然梅智子也不会喜欢你。
1: 多谢将军阁下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辜负，我一定会为义南军报仇的。
0: 佐藤联队的任务是迂回前进，找到通往渡口西岸的路。
1: 明白。我的任务其实是在这里消灭这个独立团。

0: 刁大哥，你从这边转移吧，那边有条公路，就直接到了，稍微可能要绕一点。
1: 啊，
0: 既然敌人已经。

0: 小达，你放心，能不打我就不打，我会尽快赶到渡口等你们。只是这样，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1: 刘大哥，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死在萧逸寒手里。所以，其实我答应萧逸寒要守在这儿的时候，

这是我们九年和八年的死亡名单，希望你回到云南以后告诉昭通的父老乡亲，我们没有给云南人，没有给昭通人丢脸。

0: 停止进攻。
1: 哎，停止进攻。
2: 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美智子小姐，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攻占村庄，而是要强占渡口。
2: 你知道板井叔叔是一定要消灭这支独立团的，对吗？
0: 终极枪手准备。
1: 嘿，进攻。

这个声音，我知道，他们要撤退了。

0: 兄弟们怎么样？
1: 还好，只是有几个弟兄受伤了。没事吧？哎，
0: 枪声停了。

0: 我下来了，陈斌，让兄弟们歇一会儿。
1: 好，兄弟们歇一会儿，喝口水。
2: 小刀，这回回去，一准给你记一大功啊！
3: 那必须的呀，这回咱们不但掩护了，军部的撤退，还救了廖师长啊！
0: 是啊，等到咱们回去，廖师长怎么也得给小刀个团长干干，是不是啊？
2: 那就跟萧以恒一样了，是吧？哎，去！
3: 当初萧以恒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答应他。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以为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死在这儿。师长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师长没有给咱们敬礼，
1: 没错，而且还给咱们鞠了个躬。我怎么感觉着，他就跟没指望着咱们能活着回来似的呀？

0: 他们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死，谁都守不住，守住也得死。但我们不但守住了，而且我们全部活下来了。
1: 你的意思是说？

0: 主演说的对，我现在就想知道萧颖这个混蛋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怎么想的？哎呀，
1: 咱们怎么知道？先不问萧颖恒是怎么想的，小刀，你到底怎么想的？他跟我说过，他会在运河桥等我们，但是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人家可能等过，没等着，人家要再等下去，人家自己命都没了呀！
0: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事儿，他到底有没有等过咱们？萧逸恒想借刀杀人，替他阿爸报仇，对吗？

0: 去运河西安，我想知道萧逸恨是把我当成仇人，还是当兄弟。
1: 坐坐坐，崩了一下。你这情况怎么样？刚刚打退了一波敌人。哦，我这那边也有。哎，刀鞘给你配好了。
2: 好，
1: 小刀让我教给你。这小子心够细的，他都能说到做到，我总不能食言吧？
2: 真不该把他留在那里。不留他，留谁啊？行了，不说这些了。你说幺八二师都是一水的昭通将士，打了快一个月了，他们连一个团的编制都剩不下了。咱们要不顶上来，幺八二就连点种子都剩不下了。
1: 这仗打到现在，真窝囊。听军座说，城建制的只剩下我们这一个团。
2: 是啊。
0: 您来的意思我明白，别劝我了。您赶紧撤吧，我豁出去了。我得让那敌人长长记性。以后遇到我们六十军，给我躲远点儿。哼，你小子真是个铁打的汉子。好样的！等来了新兵和装备，我首先给你们配备。卢军长他们已经安全抵达边山阳了，你们也赶紧撤吧。
1: 又来？
0: 怎么了？
1: 我撤了。
0: 我活下来，我这辈子心能安吗？我得让我的弟兄们知道，我萧逸恨不会抛弃他们的。
3: 那我现在要是走了，算不算抛弃大家呀？
4: 又来，
0: 来，来，给我一支枪，我跟你们一起死守。
5: 就你这样吗？
0: 那行啊，我欢迎你和警卫连参战战斗。你怎么打？
4: 宇恒。
0: 谁让你们来的？
3: 宇恒，军座让我们回来，把你们带走。
6: 有军座这句话，我萧逸恨知足。你带他们来干什么？
0: 传副，把师长给我带走。
7: 这边，
0: 你把特务连里。
7: 冬梅，你带美兰和佩琴，你们先回去，这里不是他们该待的地方。
6: 廖大哥，你不要以为你这伤是小事儿。
7: 得等回到战地医院，我才能给你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6: 美兰，我知道你是一门好意，不必了，你快回去吧，啊！既然如此，知错和团长都坚守留下，我们也没有要走的理由。
0: 什么意思啊？哦，我不走，你们就不走啊？你这是威胁我，至少你和美兰都不是战斗人员，你们必须撤离。
6: 那反正我们也不是战斗人员，我们就不用听你的命令。
7: 廖师长，萧团长弄不走，那是职责所在。如果你不走，就是违抗卢军长的命令。
0: 少拿军座来吓唬我！
3: 留下，都留下。

0: 你不就是担心江小刀的安全吗？全留在这里，我们一起留在这里，好不好？不要胡说八道！一会儿等，等吧。我看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江小刀从另外一个突围的路上走了，我看等着还有什么意义？等来的只有日军的4个师团的合围。
1: 隔壁军人不是不怕死吗？好吧，那就一起在这儿等死。你给我玩激将法是吧？想劝我走，带着我老婆过来兴师动众的，你怎么跟世上说话？
0: 我说的是实话，我们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靠着义气，这是全国的抗战，是一盘棋，不是我们过家家的舞台。哼哼。
2: 刘公伟啊，你小子还真有点火气啊！过去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3: 中锋，我现在命令你，把师长给我带走，带不走，给我绑走。
4: 明白？
2: 你也走，你也走，我看你们谁敢！
5: 我敢！
2: 你走，走，中锋，
6: 你们放开我！
7: 师长，放开我！
8: 走，师长，
9: 走，
10: 走，
11: 走，
12: 走，
13: 走，
14: 走，
15: 走，
16: 走，
1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真正的他。

0: 我们把枪收起来，没事吧？
1: 没事。
0: 你一个女人能拿枪，那我这个男人太没用了。
1: 我也可以保护你啊。
0: 你一直都在保护我。

0: 60军，这是60军的人，只是这位上校不是独立团的团长。
1: 将军阁下，看来当时防守这里的不仅仅只有这个独立团，我们面前应该还有更多的敌人。但是，你用了整整一个技术的炮弹，只杀掉了一个班。
2: 将军阁下，这个独立团实在狡猾，而且周边地形狭窄，当时实在无法展开战斗啊！
1: 借口！我不想听借口。班进书说，土原军虽然杀死的敌人少了些，可最终还是取得了战果。你不用替他解释。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军人。只可惜。
2: 不是你亲手杀死，你们的聪明用错了地方。
1: 报告，
3: 总参大总报告，沿着公路没有找到渡口。
1: 愚蠢！西南方向，为什么要沿着公路走？
3: 将军阁下，这是攻略华北的习惯性方式。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忘记那些讨厌的习惯？你是走是自以为是。 这是愚蠢至极！命令，避开公路，向西南方向追击。嘿。

0: 重新埋葬吧。
1: 嗨，
2: 明天，小六，刀
0: 哥，是我。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2: 师长让我在这里等你们，要是你们被阻击了，我好给你们指路啊。
3: 快，他们又放弃我们。
4: 叶大哥是真心对我们好。
0: 萧野侯也是这样想的。
2: 小六。
3: 浮桥在哪儿？哦，在那边。好，你带路。好，走。走。大哥，那就是浮桥。小六，好样的。陈斌，
5: 有。
3: 浮桥左侧警戒，
5: 收到。走，跟我走。
3: 一下，有。浮桥右侧警戒，明白。跟我走。
5: 小六，走！
0: 兄弟们，走！

0: 回来了。
1: 小刀，快过来！

0: 牵制，掩护兄弟们过河。
1: 小六，带着八连的兄弟们上桥，我去支援重兵。
2: 哎，刀哥。

0: 炸掉扶墙，嘿，混蛋，也是我们的通道。
1: 将军阁下，十六师团就在里面，我们已经抢不过去了。现在炸掉扶墙，至少我们可以消灭独立团建设部队。
0: 炸桥，
2: 目标扶墙，敌人

0: 你们俩怎么来了？八连的兄弟呢？
1: 已经安全过河了。
0: 你们俩先撤。
2: 你不撤，我们就不撤。

0: 这条桥就要被敌人抢断了，
1: 咱们过去，敌人就被追上了。咱们再坚持一会儿，把敌人电引开。
2: 他就要回大部队了，
1: 老六，他们在这里死了，你怕不怕？
0: 老哥，死我也怕，但是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我就不怕。
1: 见不得你阿爸，你不会看吗？
2: 阿爸会理解的。
1: 小刀，坐下，找不去了，上去掩饰个死，
2: 咱们赶紧撤吧，我们山上跑。
0: 老朱，
1: 你带着兄弟们撤。
2: 你疯了？
1: 我没疯，我掩护你们撤。
2: 要走，咱们。

0: 我要去救他！不行，你不能做第五个行政的团长！我死了，公卫可以指挥。
1: 你个混蛋，你不能死！
0: 以后你要去送死，我陪你。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活了，我求你们了！以后你要是砍到攻上来了，咱们的攻势挡不住，赶快撤吧！
1: 我们有什么办法才能救我阿哥？相信阿哥，他一定会保护自己的。
2: 我去叫大哥，东风回来，
1: 炸到浮桥。
0: 再给我说一遍，
1: 杨恒，我们现在只能挡住现在的日军。如果对岸的日军冲过来以后，我们能跑，军部怎么办？其他兄弟怎么办？你想想。
3: 赵强，赵强，站！找你，我给我！你们掩护团长，我去那边救你。不管我们不是一家人。
4: 你救回来，我还你一个。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节省人力管理，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4: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4: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独立团的指挥官真是了不起，他们具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这说明他们上下一心，非常自信。这个独立团以后很可能是我们的劲敌。将军阁下，看来我们只有沿运河南下，另找渡口了。
1: 不。
2: 既然我们已经落在了后面，就不必着急了。你马上关中战情通报，我希望和独立团再次碰头。明白。
3: 师长，
4: 德公最新命令，让我们六十军守徐州。
3: 怎么了？
4: 全军缜密完，只剩下5个团了。怎么守徐州啊？
3: 刘汝明的68军很快就会赶到了。就凭他在张云南作为，可能那么多兄弟部队，谁敢相信他？
5: 陆军长已经明确表示，六十军绝不后撤。他说，咱们要打出云南军人的精神。
3: 余光山这么一战，国际媒体给予我们正面评价。
4: 听说，龙主席下了嘴巴都到耳根后边去了。
3: 卢军长不是多此一举吗？这就是卢军长的睿智之处。当前局面是你想撤就能撤的吗？啊！战区长官部已经命令其他所有部队分头转移，为什么单令咱们六十军负责掩护？你想过吗？据说军部非常肯定咱们的战斗力，赞赏咱们能攻能守。
2: 称之为国军之楷模，哼，骗鬼的话也相信。这才是啊，当面一脸笑，背后一把刀。
4: 您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2: 对，他老蒋就是想借日本人的手，彻底消耗光咱们这支滇军的精锐之师。你是只顾埋头打仗，就不能抬头看看形势吗？啊，你看，整个台儿庄战役。 有多少他老蒋的嫡系部队参战呢？全是各地赶来的地方部队。为国捐躯我没二话，可这被人陷害，我廖某心里不服。
3: 您说吧，我听您的。
2: 我已经向卢军长汇报了，你带你的团不进徐州。

0: 我们已经到徐州城西的段庄，与幺八四师的杨宏远部会合，为全军的转移铺平道路。
1: 我马上率队出发，不过有件事儿还得拜托你。
0: 啊，是美兰的事儿啊，还是小刀？
1: 美兰跟着我行动，没有问题。
0: 我已经通报各部，不管谁遇到小刀他们，马上就指明我们的方位。
2: 刀，怎么样？老百姓都跑了，据说就连最高的长官也跑没影了。我担心，万一进了徐州，咱们就会有更大的危险。这样，咱们的事儿就更大了。
1: 萧一恒跟我说过。

0: 你看见了吗？还是小乐比咱们聪明，拿个主意吧。
1: 行，那我们直奔火车站。
2: 兄弟们，留起来，我们直奔火车站。
1: 快，哎，走。
3: 赶紧上车吧，快！赶紧上车！
4: 无忌，咱们可以避。

0: 日本人开始进攻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们，搞清楚独立团的具体位置。我去。
1: 兄弟们，就地隐蔽，快点！
2: 兄弟，你知道六十军独立团的具体位置吗？你等一下啊！来，哎，你知道六十军？往里走，往里走。
3: 长官，麻烦问你一下，您知道六十军独立团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吗？
2: 我怎么知道啊？来，快，来。长官，我着急。我听说六十军负责守卫徐州，他们最后一个撤离。
3: 来，快！徐州，谢谢长官。哎，那边呢？快！长官，兄弟们，有人知道六十军独立团在哪儿吗？有没有人知道？六，独眼儿，大虎，你怎么在这儿？啊！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了？
2: 没事，小伤。这些上尉全部由长官部统一管理，杨军的后方队，那是好事啊。我刚才听你说，问咱们部队在哪儿是吧？
3: 对呀，我们这儿大连都来了。
2: 我听连里的兄弟说，小刀跟你们正够意思。
3: 别客气，对了，团长哪儿去了？
2: 团长他们撤到南边的段庄。
3: 哦，对了，那是他们选择撤退的通道，记清楚了。
2: 团长，哎，那个上尉，快点上车！
3: 你先上车吧，好好养伤。哎，我们找团长去。
2: 哎，哦，独眼，
3: 怎么了？
2: 回去帮我谢谢小刀。
3: 嗨，你放心吧。 我走了，
2: 那边呢？队长，快！这位同志，上车。

轻伤的兄弟搭把手，把重伤的往外运啊！别走啊！

0: 是我，你又死一回，
1: 老子就是王八蛋，怎么了？快，你让我死在这儿，我不想拖累你。
2: 跟着你的兄弟赶紧走。
3: 那边，
2: 我不想欠你这个情。你闭嘴。
1: 肖大虎，我告诉你啊，
4: 跟上。
1: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我江小刀就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4: 快点啊，还有好多人呢。
1: 我来背他吧。
4: 好，快。
1: 亮子兄弟，小六，何勇呢？你把肖大虎。 坚持一下，兄弟！转移到后面的山坡上去。小刀，
4: 快点，
1: 甭管我了，我知道你是我兄弟，你们赶紧走，别他娘的管我。带着你的人赶紧走，你们跟我在这耗着不值得。
4: 值得，很值得。
1: 来，
4: 哎呀，
1: 刘子，你他奶奶的不让老子死在这儿了？
4: 想死哪那么容易？走。
1: 走！怎么还不撤呀？鬼子人多，我们随时可能顶不住，咱不能都死在这儿啊！
5: 我知道，都让你听好了，告诉陈平，不管怎么样，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一定要把日本人给我顶住。这边伤员多，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明白吗？
6: 六十军独立团，三营九连连长江小刀。
1: 谢谢你们，谢谢独立团的兄弟们。好了，我看你手脚利索，你赶紧通知兄弟们抬伤员。我的兄弟在那边抵挡日军，日本人马上要冲上来，我们就完全顶不住了。
6: 兄弟们，我们大家能活着，要记住，是谁救了我们？是六十军，是六十军独立团的兄弟们。
1: 行了，别说这些话了。 你赶紧让你的兄弟把所有的伤员都抬到那个山坡上去，好吗？
6: 好。

0: 是清朝人，我命令不动啊！上级叫他们下来，把枪给我！
1: 你要干什么？叫他们回来！

0: 你记恨我是吗？你多心了，小念，我跟小桃的恩怨早就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永远都化解不了。
1: 我们？咱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杀人是要偿命的。
0: 小梁，我小打虎只杀日本人，从来不会杀自己人。你让我成什么命啊？
2: 害怕了？你刚才不是不怕死吗？
0: 啊？老子自打生下来就从来没怕过事，我只是不明白，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1: 这件事，你想赖是赖不掉的。小梁，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小打虎要是真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儿，我绝不抵赖。吴蒙山跳崖那个女人，你还记得？
0: 逼死了他，心太狠，非要赶尽杀绝了。你知道吗？他当时还怀着孩子，是我跟他的孩子。六子，今天我这条命你拿走，我给他们娘俩偿命。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3: 过去不认识，可现在在敌人面前，就是有天大的仇。我们都是兄弟，伸把手，伸把手就能救一条命。弟兄们，去救救咱们的兄弟们！说的倒好听，青青，怎么救？去那儿就是送死，还得连累这一票兄弟去送命。
0: 我们出来抗日，难道不是为送死来的吗？能不能挡得住敌人？这个国家能不能保住，谁也不知道。我们明知道是死，还要拼？不拼，我们的兄弟姐妹、妻儿老小就要当亡国奴。
4: 会戳我们的脊梁骨，东北跑了，南京也跑了，你们还能跑到哪里去？活都没了，跑到哪儿都是死。
0: 能活一天算一天，总比现在死了强吧？走，弟兄们，我刘伟杰。

0: 兄弟们，我是六十军独立团的，我们团的弟兄们正在前面替你们堵枪眼儿，你们要是再跑，就是临阵脱逃。
1: 兄弟们，国家危亡，不能再逃了，否则你们就算活着，也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0: 回去吧。

0: 兄弟们，快点！
1: 小刀，小刀，
2: 明儿，
0: 大虎已经被我放到树林了，这帮兄弟们都可以帮忙背伤员。
2: 好样的，兄弟们，那节车厢里还有很多活着的兄弟，帮忙把他们都抬过来。
0: 快帮忙！
2: 快！
1: 李白白，李守约，快！
2: 玉儿，
1: 哎，
2: 快！你怎么回来了？陈皮呢？
3: 陈皮说他倒好，让我帮你们护送伤员。 这不是胡闹吗？他一个人怎么能顶住那么多日军？你现在带着你的人，赶紧支援他！快，
0: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跟左眼去。

0: 单给我，拿着。
1: 小刀，
2: 快！
1: 实在是抵挡不住了，我再抵挡一阵子，你必须撤。
2: 小心！
1: 石头。

0: 陈斌，陈斌中弹了，被蚊子咬了一口。陈斌，快让兄弟们转移！快，快！小东，你干嘛去？
1: 里面还有很多兄弟活着呢。
0: 哎，来不及了，要不然救出来的兄弟也活不成了。
1: 兄弟们，对不住了。猴子，跟着兄弟们撤。
2: 是，快撤！
3: 哎，你怎么回来了？快滚！
4: 老子不滚，我掩护，你先走。
3: 你看看我的腿，我能走吗？啊！你快滚，滚！
4: 六子，我欠你条命，你要死，
5: 一起死，
3: 谁也不能死在这儿。
5: 我不走。

0: 快点，跟上！兄弟们，快点！
1: 走，
0: 糟了，小六没回来
2: 啊！我去。

在火车站被日军屠杀的伤兵多达3000多名，这是日本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可耻罪行。正如那些牺牲在各个战场上的烈士一样，这些烈士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曾经2次奋战在台儿庄，最后还是在徐州为民族的自由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为国捐躯。

0: 找小六啊。
1: 老韩是救过我们的命，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回去以后怎么跟他交代？
2: 哎，那儿都被敌人占领了，咱们去肯定死啊。
3: 这有六十军的人吗？这有六十军的人吗？
4: 我们是六十军的。
5: 蒋小刀，
6: 六大哥，
7: 我这是最后一遍找你了，
8: 全军都撤退了，就是找不着你呀。哎，负伤了没有啊？
1: 我没有，就是陈皮肤了一点小伤。哦，
8: 严重吗？
0: 报告师长，冻穿伤，掉了块肉，吃饱了饭，还能再长伤。
8: 来，快上我的车，送你去战地医院。
0: 哎，师长不行，我要跟兄弟们去找团部。
8: 团部在段庄，还是负责全军的掩护。还有伤员吗？来，都坐我的车。
1: 师长，我们这边是各个部队救的伤员，太多了，这个小车肯定装不下。
8: 给师里发报，把所有给养都分发下去，空出车来拉伤员。
9: 是。
7: 小刀啊，
1: 哎，
7: 带好你的队伍，等到了武汉，我给你一个营，全是咱们昭通的棒小伙子。
1: 谢谢师长。师长，到时候能给陈皮一个副营长吗？
7: 没问题啊，你说了算。
0: 感谢师长的栽培。
7: 哎，哪来这么多虚礼啊。哎，咱不客套了啊。我还要指挥全军的转移行动，你们就赶紧赶到段庄去会合。
1: 好。
0: 哎，师长，那个小刀要去找小六。
7: 什么意思啊？去找谁？
1: 是老韩叔的儿子，刚才在火车站牺牲了。
7: 不行，下午鬼子刚刚占领的，咱们的老对手板井支队，他们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1: 学长，我知道小刘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回去我真的没法交代。
8: 你的任务是带火九连，他们都是咱们六十军最优秀的种子。陈斌，
0: 有，
8: 我现在决定任命你带领九连连长，江小刀给你当副连长，从现在起他服从你的指挥。
0: 是。你俩看住小刀啊。
1: 行，我服从你。
8: 给我小心点，时刻小心啊，一定要注意警戒，咱们段庄见。
1: 下去扶陈皮啊！
10: 哦，
0: 都给我抓紧点时间，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得赶到，听见没有？
11: 是
12: 是。
10: 得根鸡毛就当令箭，耍官腔。
13: 猴子，咱现在不是孩子了，有些话伤感情，不能说。
10: 小刀才是连长，
13: 你遇事先能动动脑子吗？我跟你说啊，你要再遇事不动脑子，我可真把你关笼子里啊！
10: 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你有这本事吗？
13: 不是，那你干嘛老跟陈皮过也不去啊？你以为这连长是他想当的？
0: 你们俩干什么呢？啊？
13: 没事，
10: 没事。
0: 你们都给我闭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我这个连长就是个代理连长。等把小刀押回去，小刀还是连长，听见没有？小刀哪儿去了？
14: 后边啊。
0: 什么后边啊？不是让你们俩看着吗？
13: 他让我看着你，你让我看着他，
0: 赶紧找去。哎，回来。哎，听我说，你们俩带好足够的手榴弹还有子弹，找他的同时注意安全。
13: 哥，你什么都考虑我们，你自己多小心。放心吧。
15: 谁知道？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后面还有一场恶战呢。
1: 佩君，其实我也睡不着，我也在担心九莲。
0: 我更担心的是全团怎么撤退。
1: 你刚才审院的文件都是各部队向师长汇报的文件，都说没有九莲的消息。
0: 你这是明察秋毫，背后长脸啊。
1: 不是，你担心九莲，我担心你。九莲早点回来，我也可以安心。
0: 九莲是咱们的尖刀部队，有谁不担心他们的安危？
1: 我觉得你是不是担心江小刀？
0: 我当然担心他，我担心九连每一位兄弟。
1: 不是，我是想说，江小刀对你有那个意思。
0: 那还不是当初我从团长的枪下救了他一命。
1: 哎呀，
0: 你又头疼了吧？
1: 没事。
0: 让你不要胡思乱想。美兰说了，你现在伤口正在愈合呢。
1: 有你在，比任何灵丹妙药都管用。
0: 你又胡说。
1: 哎呀，我发现佩琴啊，受伤有一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为你勾写诗句。
0: 恭维，你能不能听一句话？你能不能好好的养足精神，别再胡思乱想，行吗？
1: 好。
2: 哎呀，你就是个军阀！我跟你说了，你把我放下来。萧雨恒，
3: 你不要命了？
2: 军阀，军阀！
3: 你不要命了？啊，不要命了？我不听啊，我不听！你给我睡哪怕两个小时，睡一个小时也可以。
4: 睡哪儿啊？
5: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0: 美兰，团长那是心疼你。再说你也该休息一下了，你怎么能骂人家军阀呢？
4: 佩琴姐，她非……顾伟，你伤还没好呢，别乱动，快躺下。
1: 哎，
4: 我睡哪儿啊？
5: 你睡这儿吧。
4: 你不先救人，我还先救人，干嘛？
1: 佩琴。你看我躺了一天了，你陪我出去透个气。
0: 你自己不是能走吗？陪你一起去检查房屋还可以。

0: 哎呀，还是佩琴心系党国呀。
1: 萧雨恒，这是在打仗，不是在过家家。起。
2: 怎么回事？
1: 萧雨恒，你真是，你放开我！
2: 怎么回事？
1: 你能不能别闹了？你那边还有11个受伤的弟兄等着你老婆给他们开刀换药呢。
2: 江美兰，有你在，迟早能给他们治好的。你要有什么好歹，谁给他们治啊？动动脑子！我命令你，马上休息。
1: 好了，别生气了，我睡就是了。

0: 陈皮，我阿哥呢？
1: 走，小刀去，他去找小六了。 弟兄们慢点啊，咱们多多事啊！来，弟兄们听话啊，不是我老韩舍不得。来来来，咱们呢多喝点米汤，啊，然后啊再吃干的。你们都两天两夜没吃饭了，肠胃受不了啊，弟兄们。
2: 是，
1: 来来，多喝点米汤啊。来，顺子，
3: 哎，
1: 来来来。 来，老韩叔，你给大伙儿打，好，我给陈皮送点饭过去。哎，啊，
4: 你当时在现场，你看到手榴弹朝小六身上扔过去了？
5: 是，我看到当时有很多手榴弹飞过来。 按照常识，我认为小六子被炸到了，他好像牺牲了。你确定他牺牲了？
1: 我确定。老韩，老韩。
5: 现在在哪儿？人在哪儿？
1: 小刀带着独眼儿，还有猴子，去找小六子去了。人在哪儿啊？

0: 警戒性也太差了吧！
1: 吓死我了！以后你能别开这种玩笑吗？
2: 我差点就开枪了。
1: 小刘子呢？
0: 我在这边观察了一段时间，火车那边没有，那应该是另外一边。
1: 可那边全是鬼子，咱们怎么过去？
0: 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去。你看前面那个帐篷和车位之间没有日军，我们可以从下面钻过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儿子，你往左，对着往右。
1: 明白。

0: 我们回真皮城外州去，
1: 我自接待。
2: 伤还没好全，让美兰帮你再看看。部队交给你指挥，我带警卫排去接应小道。
3: 不行，
2: 你们这是干嘛呀？牺牲的人多了，你们这样来来回回接人，只会造成更多人的伤亡。对牺牲的兄弟，最好是祭奠。
4: 想要报仇，有本事多杀几个敌人，不是让你们白白去送死。
5: 永，可以请说的对，我负伤了，无法指挥，您留下来负责全军撤退。
4: 说什么丧心话！你们给我看看他们！军事部队在可恶的是什么？是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小六为了掩护大家牺牲了，江小刀。 为了给你们老韩叔一个交代，不顾自己的生死，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萧雨恒的兵没有一个是孬兵。他们拿我当兄弟，就是我萧雨恒的兄弟。我要是早去，也许会少死一个弟兄；我要是晚去了，我就是帮凶。警卫排，
6: 有，
4: 集合。
7: 你看你，让你睡觉又没时间了吧？王陈皮，治下伤，拜托你了。
8: 自己也小心，身上的伤还没长结实。
7: 为了你，我会的。团长，给我一支枪，我跟你一起去。
2: 老韩叔，我知道你难过，请你节哀。我萧雨恒给你一个交代，活要见人，死了，让你知道他埋在哪儿。老韩叔，听团长的，让他们去吧。
7: 好，
4: 向右转，炮炮前进。

0: 你的确信，杀死佐藤大佐是60军独立团的人吧？
1: 没错，他们使用的不是军号，而是两种奇怪的信号，一种进攻，一种撤退。
2: 加派两个军队追击他们，哪怕能杀死一个独立团的人，解我心头之恨。
0: 哎。

0: 小道，这肯定是陈斌留下的，这条路肯定是通往团部的。
1: 糟了，我们会把日军引到团部去的。
2: 那让我去引开敌人。
1: 等等，你这边人生地不熟的，怎么找到我们？

0: 团长，哎呦，你别那么严肃，行不行？你看，我们是徐州舰，提前见面了，你应该叫我哥了吧？
1: 美的你，
2: 不是，我没开玩笑啊，你是我妹夫，正儿八经，你应该怎么叫我？
3: 大舅哥吧。
0: 哎，听见了吧？肖团长叫我江小的大舅哥了。哎，你们俩得做账啊，要不然他以后还得给我耍赖。
1: 那必须的。
2: 不。
0: 团长，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和猴子也是你哥。
4: 说什么呢？团长永远是团长，这个改变不了。但团长的大舅哥只有一个，就是我江小刀，对不对？
0: 都是啊，那叫一声呗，
1: 小哥，
5: 走了。

0: 小雨恒，快醒醒！团长，
1: 团长，团长，团长，
2: 团长，
3: 小雨恒，团长，
4: 肖雨恒，
5: 团长，
6: 团长，
7: 团长。

0: 老韩现在这个样子，说实话，不像是共产党。
1: 可是呢？
0: 可是他太不小心了，露出了马脚。老韩的极度悲伤是真实的，小六是他儿子这一点信息也是准确无误的。
1: 渴了就喝水吧。
0: 我不渴。可是您发现了没有，老韩的情绪突然转变了，好像失去的不是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1: 他就想要一支枪为儿子报仇，这是一个父亲正常的心理反应，有什么奇怪？
0: 他想什么做什么都不奇怪，关键是他听到了某人的一句话，他的情绪发生转变，好像这个人的一句话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和这个人的关系绝非寻常。
2: 你直接说佩琴是共产党不就完了？
0: 可惜我没有证据，否则我一定这么说。我只是如实向你汇报情况。
2: 中锋，你对事业兢兢业业，我佩服，我敬重，我也能忍耐你可以怀疑一切，为什么你跟佩琴总是过不去呢？
3: 喝点水。
0: 啊。
3: 特别支部的工作，组织上是肯定的。有那么多可以发展的对象，却没有马上着手。一来是党当下的策略，二来也是你沉稳高明之处。老韩，对于小六的牺牲，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很难过。
4: 佩琴同志，我想，我要求给我配发一支枪。
3: 不行，越是到这个时候，越应该冷静。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此时此刻，沈佩琴肯定和老韩在一起。而且沈佩琴一定打着安慰老韩的旗号与他谈话。

0: 嘉玲说的对啊，做饭他也憋屈人了，我老韩都憋屈那么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亲手上战场杀敌人，给孩子报仇？不行。
1: 陈斌，你是来安慰老韩叔的吧？最好的安慰，应该去战斗。
2: 关门。

0: 这个门，它的规矩是不一样的。是，
1: 我知道。正因为规矩不一样，我才一直想走进这个门。
0: 这还不算进门，能不能受得了规矩，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好，请神知道。
1: 还有老韩叔，考验我吧。振斌，你的伤没问题了吧？这也算一次考验吧。没问题，负了伤的确很疼，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饱了饭还能继续打敌人。来，打开门吧。
2: 我也那么想。
3: 参谋长，庄连长也来了。陈皮也在啊。参谋长，我和庄峰过来看看老韩。
2: 参谋长，我已经帮你探望过了。还是佩奇女人心思啊，想得周到。我忙了半天，想来想去，还是想跟老韩聊两句。
1: 你们自便吧。那正好，我要带陈皮去找美兰再看看伤，伤口处理的不能太草率，要想好得快，就得心狠点。美兰呀，就是心太软。
0: 好，我听指导员的。

0: 这回庄峰没有跟过来，陈皮，我知道，你一直想向我们靠拢。老韩也暗地里了解你很多，他觉得你为人正派，有正义感，遇到事儿肯动脑子。我们大家欢迎你。
1: 谢谢，谢谢沈指导员，谢谢老韩叔，谢谢。
0: 真的感谢，
1: 陈斌。啊，指导员，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在正式接受你之前，你必须要学习一些党的基本文件，
0: 好，
1: 了解党的性质和目前的方针政策。
0: 嗯，
1: 我和老韩叔也会分头找你谈话，争取让你早日加入我们的部队，不是咱们的部队。
0: 对，咱们的部队，我。
1: 我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这些话以后再说吧，现在当务之急，张美兰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0: 好，还是沈指导员想是滴水不漏，我要好好向你学习学习。
1: 咱们是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0: 走吧。好。
2: 小六在花名册上也没个大名。

0: 叫嘉林。
1: 什么嘉林？
0: 姓韩，韩嘉林。
1: 记下来，烈士的名讳很重要。是，出生日期没搞错吧？
0: 当阿爸的怎么能把孩子的出生日期记错呢？参谋长，庄连长让你们费心了啊。
1: 是啊，对每一个抗战烈士，我们要清楚地了解，这才能更好地纪念他。
0: 啊，参谋长，我想要支枪，团长没答应我。
2: 给你枪，你会使吗？
3: 老韩，
0: 啊，
3: 你也玩过枪？
0: 不就是拉个枪栓勾个扳机吗？这有什么可难的？老话说得好啊，没吃过野猪肉，那还没见过野猪跑吗？
1: 庄峰，
2: 嗯，
1: 把你的配枪给老韩。
2: 好。我的枪。
1: 对呀，老韩要行军打仗，背个大锅再背个长枪，你想累死他？
2: 我。
0: 是个枪就行，随便找个人教我一下啊！真要是碰上敌人，我就干他一家伙，我打死一个就给小六报仇了，我要打死两个就给我们爷儿俩雪恨了。
1: 老韩，有你这样的信心，何愁不消灭小鬼子？

0: 谢谢庄连长，我就是拼上这把老骨头，我也要去多打死几个敌人。
1: 老韩，以后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团长不答应你，我帮你办。

0: 你就是个笨蛋。您刚说什么？多一个炮灰不好吗？就算他是共产党，他去杀日本人，就算是死了，不更好吗？
1: 不，我觉得您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属下觉得……
0: 你觉得什么？什么觉得？中锋，你个子是不长，总得长点心。

0: 回来了，
1: 你回来了，没事吧？
0: 我没事，阿妹，小雨好。

0: 小刀，团长受伤了，快走！黄坤中队已侦察自盖，敌进轰炸所有防务，炮兵部队配合覆盖式炮击，步兵三个中队，合围之后同时发起总攻。老师，这就是我的计划，
1: 虽然有点保守。 战术目的十分明确，只有有效的消灭了敌军的抵抗力量，才能够彻底的摧毁他们的抵抗意识。很好，
2: 金刀，嘿。

报告师座，敌人已完成合围，我方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哎哎，还有战士文件别忘了拿。啊，对对对对，是我在指挥。萧逸恒还在昏迷当中。师座放心，我一定保证所有伤病员转移完毕，我们再撤出阵地。

0: 雷之子，给我倒一杯茶水。
1: 不行，绝阳局略不回，你不可以参加这闹，太危险了。
2: 只要给我一把枪和一个小队跟着我就可以。
0: 梅之子小姐，请你现在就回到帐篷里面去，和将军阁下待在一起。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江小刀和夏雨桐的人头带回来，祭奠一南君的。
2: 涂元君，我最后一次请求你，如果你答应我。
0: 我依然还是你的女人，否则，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我。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上战场亲手杀死那么多人？
3: 哼，
2: 杀人不是你们男人的特权。作为将军的女儿，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战士。
0: 我没有时间跟你争吵了，你最好现在就回到帐篷里面去，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2: 李牧远，
4: 中佐阁下有什么吩咐？
5: 给我保护好美智子小姐，还有将军阁下。
2: 嘿，
4: 木村君，听你的口音，你也是九州人吧？难得在这里遇到家乡的人。哦，原来美智子小姐也是九州人的。
5: 我这是非常荣幸。
2: 你怎么还是个中尉啊？警卫部队难以取得战功，对吧？
5: 应该有这个原因吧。
2: 我可以向板井叔叔建议，提升你的军衔。
5: 哦，那就太感谢美智子小姐了。
2: 不过你得有战功才行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5: 好，您请说。
2: 你有多少？

0: 我们只是一个小队，足够了，跟我走。你要去哪里？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将军。我在学骑马射击的时候，木村君恐怕还在玩竹刀吧。别再问了，跟我走。不管你剩几个人，哪怕是一个人，都得把尸体给我拖回来，组织所有活的人都上去。
1: 加宪兵被圣兵虎父都给顶上去，参谋长，我去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游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
3: 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1966年，真的不应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州一下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场历时10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州就受到冲击。

0: 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哗就变为灰烬，运烧了两大筐。
1: 黄胄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胄到这里后，不是学习步兵操点，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胄，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2: 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胄兄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3: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办那么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1: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胄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胄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4: 他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1: 黄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5: 有一次黄胄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到那个酒店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呀，是不是？他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里边了？
1: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胄偷偷的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胄暗暗的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6年多来首次有机会

0: 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上，一直在画到夜里12点1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昼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6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昼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昼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昼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看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啊，就是给驴画驴啊，他进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人什么树不平。
0: 在黄昼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昼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作品的题款中，黄昼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他们画完了新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0: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昼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1月19号，黄昼到达永兴岛后2天，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昼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失地被收复。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画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地。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点。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2: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它打成黑画家。
0: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5月。

0: 的一个傍晚，黄昼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作。
1: 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大。
0: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昼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移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昼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此时的黄昼病魔缠身，颈椎病已经恶化，导致手和腿疼痛麻木。
2: 后来问我了，梁先生，你生病最主要什么？手麻。手麻你用手画画多不好，手麻呀。
0: 尽管如此，黄昼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这一年他还为清宫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1: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的。
0: 黄昼的病情持续恶化，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昼绘制国礼，病中的黄昼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3: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昼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重新换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满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鹰图。松鹰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为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种梦千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胄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胄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胄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0: 新疆是黄胄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昼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1980年，黄昼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峥，黄峥是文化部长。黄峥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啊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抢到黄昼。
2: 黄昼应该说就是号召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最上层到底下，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啊都围着他。
0: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1: 他是建立中国画研究院呢，应该说他是开创者，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大量的心血。
3: 那时候办事啊，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4: 你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啊，哪个招牌啊，都得问他。都说你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听讲你个大画家。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画研究院正式建成。
5: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那就是黄昼的作品。没有黄昼就没有这个中国画研究院。
0: 现在中国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画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画的走向，使中国画享誉于世界。继中国画研究院之后，黄昼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6: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昼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的叫炎黄艺术馆。
0: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知。
1: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个捐了一点，
2: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

0: 也满屋子要是，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郑文辉说，他身上难受，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得疼。
1: 事实上，当时黄胄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2: 严宽医治馆自1987年十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1: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胄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别不可及，
2: 是新中国人物画里面的棋子。
3: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4: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5: 朱德华来形容黄照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我跟你说啊，总结啊，作为我自己是黄总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于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

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蓝色

0: 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忘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是18来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少块？
1: 啊。
2: 几号几多少块？
1: 几号几多少块？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

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两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

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环。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

0: 为赤眼讯文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讯文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

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

0: 留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忘了，十八十块，那你不两天挨了不两天没回来，那是贵的十八十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

妙装而起，风华貌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这次是意料当中的事，所以九连南下，多为更加困难。团长还没醒，万一出点什么事，全团士气就完蛋了。你协助山上找到打开通道，把团长护送到安全地带。
1: 那我们俩谁指挥谁呀？
2: 管家是好，
0: 你指挥吧。
3: 是。
0: 去了您就没有病了。
4: 我去宜阳盯着他们把这地夺回来，给你们突围多争取点时间。

0: 注意点脚下。
1: 啊。
0: 小心点。
2: 雪冬，
0: 再给放下。
2: 雪冬，
1: 三条路全让日本人堵了，咱们要想出去，只能突围。
3: 周边的情况说一说。
1: 这儿呢，现在有三条路。我们在这边，按照现在的情况，左边这条，也就是西边这条路上的敌人最少。
4: 但如果我们穿过这两个路的话，只要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1: 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就是安全的了。
5: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走。
2: 向右走，向右走。
6: 参谋长让我来指挥你们突围。
5: 这一带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你怎么指挥我们？
6: 只有下定决心组织敢死队伍，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5: 我知道，可是我们九连的所有人都在台上，真正参加战斗。
6: 我来就是干这个的，你们待在这儿别动，听到冲锋号响，你们就立即赶上来。
5: 是，凭什么听你的？
4: 就是，你是连长，小刀也是连长，凭什么呀？
6: 谁敢不听？军法从事。
5: 李队，执行命令。
4: 不是，
5: 张连长，我们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团长和伤员们的安全，你就放心吧。
6: 算你失信。二排警戒西面，三排警戒东面。一排，跟我从正前方打出一条通道，出发！
7: 是。
1: 哎，太嚣张了！哎，天天的。
5: 闭嘴！
1: 不是小刀，他是连长，你也是。
5: 你闭嘴！你脑子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管用了？现在我们缺什么？不就缺一个打前锋的吗？啊！我告诉你，别带警棍，你带着猴子到西院，把西院的外墙给我炸开。一旦打起来，你把所有的伤员都得转移，听我的命令。
1: 明白，
8: 明白，
5: 明白晚了，走。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9: 行啊，高，实在是高。
5: 你少给我拍马屁啊！你没有受伤的话，这个打前锋的就是你。
9: 哎，那我不干，我还是回担架
5: 回来，回来，
4: 偷懒是吧？
5: 行了，跟你说个正事儿，陈斌，你一定得帮我盯着老韩叔，不能让他再拼命了。
9: 小刀，我理解你的感受，你放心吧。
1: 胡总，胡总，差不多了，你先躺好，交给我了啊。
10: 好。

0: 走的
1: 是啊，九连已不知去向。
2: 你说什么？
1: 九连不知去向。
0: 你说什么？
1: 九连不知去向。

0: 我们已经找到敌人了，
1: 我们已经找到敌人了。
0: 找到，发现一伙敌人，但是人不多。哇，兄弟们，前面发现有敌人，受伤的兄弟留下来，原地待命，其他的兄弟跟我走。
2: 是，
0: 我们把这股日军消灭掉。
2: 是，
0: 隐蔽前进。
2: 注意警戒！
3: 来，我扶你一下。

0: 哼，果然又是这个六十军独立团。
1: 中佐阁下，对于溃逃之敌，是否继续追击？
0: 暂时没有这个必要了。看看这些被炸死的尸体，这个独立团现在应该连一个连的编制都没有了。命令部队，就地休息。
2: 嘿。

0: 将军阁下。
1: 图元，雷智子去哪里了？
0: 雷智子，我离开的时候留下两个小队，叫木村君保护美智子和将军阁下。
1: 木村小队也失踪了，
0: 美智子竟然拉走一个小队。
1: 以端庄为中心，立刻派人搜索。
2: 嗨，
3: 这里应该是有一条路的。
4: 准备战斗，
2: 准备战斗。
5: 听声音，战斗已经结束了。
3: 对不起，美智子小姐，

0: 你们都是好人呢，
1: 猴子，你来看着他。
2: 兄弟们，走！
3: 兄弟们，跟我走！
4: 沈指导，快过来！
5: 严厉警戒！
6: 他们逃得上远，怎么跑得这么快？
7: 我不知道他们藏哪去了。我带着特务连

0: 机的时候，江小刀就领着他们跑了。
1: 去，一定把他们找到。
0: 参谋长，咱们好不容易才杀出敌人的包围，如果再回去，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1: 团长在里面呢，万一出什么事儿，我没法交代。
0: 参谋长，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独立团正好由您来带啊。
1: 赵峰，你还是不是人？一航可是我兄弟。
2: 报告参谋长，敌人追上来了。
1: 跑得够快的。
3: 后连听我指挥，占领那边高地，准备打阻击，掩护全团撤退。
0: 那九连呢？
1: 别废话了，
3: 行动！
2: 他们跟我上！
4: 是，
2: 走。
3: 走，走啊！
2: 快跟上队伍，走，跟上！
1: 父亲在酒店，只有他知道下一个集合的地点，
0: 所以您就不要着急了。您看看，对面的日军足足有一个连队。刚才电话上都已经说了，日本人已经完成了外线大包围，再在这儿逗留一分钟，随时可能沦陷敌手。为了这支队伍考虑考虑吧，你应该率部突围。
1: 难道这就是和以恒配亲最后的诀别吗？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讲。
0: 军情紧急啊，趁着日军还没接触上，咱们向西南撤吧。走吧，参谋长。
2: 是啊，参谋长，咱们撤吧，
5: 撤吧。

0: 美巨子落到中国人的手里，肯定是活不了的。
1: 你是说，他们会将仇恨发泄到美巨子身上吗？
0: 很有这种可能。我们在南京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一定会报复的。
1: 是我害了美巨子，当初我就不应该挽留你们。
0: 你不了解美智子，即使中国人不杀了他，他自己也不会苟活下去。他虽然是医学院还没有毕业的一个学生，可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不穿军装的帝国军人。他的父亲只有这一个孩子，从小舞刀弄枪，自尊心极强，又不可认输。此刻或许他已经剖腹自杀，为天皇尽忠了。
1: 是我对不起美巨子，我众生都会背负对他的愧疚。
0: 不远，这与你无关，这是美智子自己的选择。好了，女人还会有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你钟爱的女人到你的身边。
1: 多谢老师开导。
2: 报告，高速司令急电，是给坂井将军阁下的。
1: 原来老师和冈村司令官阁下是朋友，他决定重建坂井之垒，作为攻略武汉的足翼先锋。
0: 他还是没有忘了我，我也不会再令他失望的。
1: 老师，请带上我的连队，我愿意继续在您的麾下战斗。
0: 我想冈村阁下也是这样安排的，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他的攻占计划就会传到这里。

0: 笑什么笑？
1: 我觉得你们都很善良，对我很好。
0: 没错，不像你们日本人，都是白眼狼。老实给我在这待着。
2: 咱们约定在铁佛寺会合，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军部和师部无法按照原计划执行。我建议咱们一路向西南寻找缝隙，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3: 沈指导说的没错，眼前的路自己做决定。
4: 对了，你让兄弟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就出发。
5: 那日本女人怎么办啊？
2: 上次抓到的时候日军就很紧张，我觉得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绝对不可能是普通百姓，很有可能是日本军官的家属。
3: 还真是有可能。
5: 沈指导，我知道咱们中国人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杀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那至于他，让他先跟着，最后怎么处置，我觉得还是你来拿主意吧。
0: 到，
4: 小德呀，那个老韩叔找你，
2: 快去，小刀。

0: 我想方便一下。
1: 就地解决。
0: 你在这里很不方便吗？
1: 不方便，中国话说的倒挺好。
0: 您过奖了，有些意思我不说你也会明白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女人，你是个男人。
1: 废话，我转过身不看就是了。快点啊！干什么？
0: 别不好意思嘛。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奉陪的。到那边树林里去吧，别人看不到的。
1: 是你想方便，不是我。
0: 你一看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你这胳膊真强壮。
1: 哎呀！
0: 哎，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想方便，你就在这儿给我老实待着。
0: 哎呀，出了这么多汗，又说了这么多话，我渴了，我想喝水。
1: 不准喝。
2: 喝水可以，我陪你去。

0: 马叔，哎呦，来了。
1: 啊，小刀啊，
2: 哎，
1: 我琢磨半天，我得找你谈谈。
2: 老韩叔，小六的事儿。
1: 哎，小六的事儿啊，不怨你们。你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但是有句话，你们得给我记住。只要是为了抗日而死，怎么死都是光荣的。小六的死也是光荣的。咱不说这个了，坐。啊
2: 啊，好。
1: 咱们说说团长。我看着团长啊，我就想起来在我们山东老家邻村有个乡亲，也年轻，那身体壮啊，那干活干了几天几夜，哎，这忽然就人事不省了。这家里都着急呀，怎么叫怎么拽呀，怎么弄啊，他也不醒。
3: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团长再也醒不过来了？
2: 对呀。
1: 后来呀，醒过来了，累过劲儿了。
2: 啊，老韩叔，你的意思是团长也是在睡觉？
1: 有可能啊。
4: 你是说他在睡觉？
2: 对，有可能。
4: 怎么会睡这么长时间啊？不过他这一路上呼吸倒是挺平稳的。
2: 哎，阿妹，那你知道他有多久没睡觉吗？
1: 哎，
4: 这我倒不知道，反正他老是催我去睡觉。陈皮，你干嘛呢？我都担心死了。
3: 我的意思是团长这是心疼自己的老婆，心疼你。
2: 阿妹，阿哥问你一件事啊，你跟团长睡觉的时候你是咋叫醒他的？
4: 这个小刀，你有没有整形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
2: 不是不是，阿妹，阿哥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也是担心他吗？
3: 哎，那个我有个办法，要不咱们给他泼盆凉水。
4: 那不行，泼盆凉水万一击着了留下病根那怎么办啊？
2: 对呀、
4: 啊、
3: 要不你给他扎针把他扎醒了。
4: 没病扎什么针啊？
1: 别说了，美兰呐，你去叫一下试一试，试一试。
2: 阿妹，这样你去，我们都不看好不好？
1: 对，
2: 绿儿。

0: 走吧，快，
1: 哎，走吧，走吧。
2: 雨虹，雨虹，雨虹。

0: 连妇产接生都学过。
1: 哦，那如果让你当护士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0: 只要我能够帮到大家，我当然愿意了。
1: 好。
0: 刚才那个看押我的人，他想占我便宜。
1: 你是说猴子？他应该不会吧？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反正男人见到女人总是那样色眯眯的。
1: 行了，水也喝了，别也洗了，咱们走吧。

0: 你再陪我睡会儿。
1: 你醒了？
2: 陪我睡会儿。
1: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别闹了，他们都看着呢。走走走，快起来。
2: 哎，放手！起来。哎，小李，我告诉你啊，你这算是逃兵，你知道吗？
3: 逃兵，你装死逃避打仗，这不是逃兵吗？哎，快！你到底行不行？这不是断章吗？
4: 萧一恒，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吗？你睡了24个小时。
3: 又不是老韩叔，谁知道你在睡觉，吓死我们了！不哭啊！我就想让小刀，我就想逗逗他。我就想让他抬着我，结果一合眼就睡着了。没想到一睡了这么长时间。
4: 哎，我问你啊，你多久没合眼了？
5: 见你之前3天3夜没合眼，啊！我怎么知道突然一下就睡着了？没事了啊。这叫战场综合症。
6: 闭嘴！
5: 猴子，你让美智子把话说完。她在日本医学院是学医的，连续作战的士兵，长期经受炮声和枪声的刺激，视力和听觉都会暂时出现麻木，也可能暂时失明。 或者暂时听不见，萧团长3天3夜没有睡觉，身体一定到达了疲惫的顶点。一旦精神松弛下来，身体就会自动复原，就是大家常说的补觉。不过像您这样睡这么长时间的，还没有听说过。或许包扎您伤口的药里面有安定精神的成分。
7: 丹药里面是有这个成分。行了，小刀。 既然团长已经醒了，给团长汇报一下。
3: 好，抓紧时间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哎，还有这个美智子小姐是怎么回事？

0: 挂好了。行了，梅之子，你要不说话，别人还以为你是云南的姑娘。
1: 沈知道，我以后就叫你姐姐，好不好？
0: 好，走吧。
2: 老韩叔，
3: 哟，
2: 来来来，坐坐坐，
4: 团长。
2: 啊，
4: 团长。
2: 事情我经历了，让你失望了。
4: 团长，你别这么说，小六他是为国捐躯，他没有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他死在抗日战场上，他死得光荣。
5: 兄弟们，准备战斗！
6: 是
7: 是
6: 是！
8: 把所有的炮弹收起，给我炸开一个缺口，大炮不要了，轻装前进。
6: 是。
9: 师座，
10: 师座，
11: 主力团上来了。
10: 是。
8: 李航呢？
12: 我们失去联系。
8: 那小刀呢？
13: 他和九连副司团长和伤兵。
8: 那你们怎么跑回来了呢？
12: 师座，别误会。
8: 你们这么做，我能不误会吗？
12: 师座，

0: 开了头，再联系他们，他们就不行。所有人都不行。当时我已经好了，参谋长非要进去出城，是被我拦着。再进去那就是送死。
1: 哎呀，你们不要再解释了。总之，你们是抛弃了自己的弟兄，自己跑回来了吧？
2: 周峰，走，我们回去。
3: 是。
1: 站住！你们走可以，武力鹏给我留下。
3: 是。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兵可以自己指挥。
3: 您这是让我里外做不了人呢？
1: 做人为什么要里外两个样子？

0: 这是咱们的重炮，只有十一级才能配备。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就能跟他们会合了。
1: 望山跑死马，咱们赶过去，没准战斗已经结束了，人都走完了。我们应该还是走自己的路，船小，好掉头。
2: 石豆，
3: 团长，
1: 哪个方向没战斗？
3: 东北方向已经没有敌人了。猴子，那边呢？
4: 南面仍然在打。
0: 跑去朝哪个方向的？
3: 西南。
0: 西南。
3: 啊，
0: 这是咱们的部队用重炮给咱们开路，继续追，不要停。
1: 那好吧，我带一个排上去，你们跟过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5: 啥意思？咋了？
0: 出息了你啊！
1: 你这是在夸奖我对吧？
0: 稳得住才能带好队伍。
1: 行了，轮不到你教育我的。我带独眼和二排上去，其他人调整。哦，对了，陈平副长呢？你别看他嘻嘻哈哈的，如果你给他撞过，他肯定吃不消。
0: 你怎么这么操心啊？赶紧去吧，咱们牛角号联络。
1: 哎，猴子。
3: 哎，
1: 雷之子你一定要盯好，必须要警惕，但是千万别对他动手动脚。
3: 我什么时候对他动手动脚？
1: 你急什么急？没动就没动呗，以后也不许动。
3: 走吧，
1: 走。哎，我还得说一句啊，你得跟美兰、老韩叔，还有沈指导说一声我去干什么了，不然他们肯定会担心我。
0: 你到底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0: 现在阻击我们的力量明显在增强，所以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打垮他们。
1: 你还是没有领会刚臣阁下的作战意图。对面的部队他不屑一顾，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攻占武汉。
0: 将军阁下说的是，这一点我也很清楚。
1: 你不会是还在为美智子的生死而焦虑吧？
0: 我已经忘记了美智子这个名字。
1: 很好，既然是这样，我把这里的指挥权交给你。
2: 哎，
0: 三伯。

0: 命令你的部队提前撤退。记得我交代你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忘记。为中佐阁下找回美智子小姐。
1: 向不逊，
0: 拜托了。
1: 美智子，你看啊，手术做完之后，撒上白药，立刻用绷带缠住就好了。
2: 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指点。
0: 白药剩下的不多了，要省着点用。

0: 要顾全大局，为别人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1: 从您的身上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请组织考验我吧。
2: 陈皮，我和老韩叔商量过了，找个安全的时机就给你举行入党宣誓。
1: 对，好，不谋私利，勇于为大众献身，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3: 喝点水吧。
2: 啊，太感谢您了。
3: 不客气。

0: 您辛苦了。
1: 你为什么诬告我？
0: 你在说什么？
1: 你说我对你动手动脚。
0: 动手动脚是什么意思？
1: 收起你那狐狸精的烂舌头，老子不吃你这套。
0: 你太可怕了。
2: 学会霸王硬上弓了，
1: 大虎，你少他娘的煽风点火啊！
3: 陈斌，把他带走，看管起来。
4: 管起来可以，但是他不是这种人。走吧，走吧。
3: 裴青同志，这女人的事儿还是交给你处理吧。
5: 放心吧，交给我。梅之子交给我吧。

0: 你怎么考虑到？我虽然成家了，可这样的事儿还是得交给你。
1: 我心里有数，提醒大家多留意他。
0: 这个女人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
1: 这个我也领教过了，但是现在部队伤员多，得有人帮助美兰才行。
0: 你就不担心恭维吗？我担心每个失去联系的战友。你明明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你说句实话，有这么困难？有些事情还是不说出来比较好。那么下面的事儿，我希望你说实话。我的身份。
1: 真实的身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0: 那就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了。
1: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敌人。

0: 这一开枪，不就所有的敌人都招过来了？我弄也打不着啊！
1: 那就先滚他一个坑里。
0: 这样的人，你就在这边盯着他们的动向。我趁他们撤退的时候，找一个空子钻进去。
2: 行，你自己小心点，走。
3: 真的撤了！通知二团追击，扩大战果。
4: 是。
5: 二哥，
6: 你与我带领工业团接应萧一方和小队。
5: 不必了，
3: 派营长带他的人去。
5: 石座，
3: 你和庄峰安全的待在这里。
7: 报告师长。
8: 为了撤离的方向。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

0: 逝，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还行啊。你这个特务连长还蛮有心计的嘛。
1: 多谢师长夸奖。我们参谋长刚才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
2: 哼，哼，那我自己去了。
1: 参谋长，您伤还没好。
0: 是啊，我受的是内伤。

0: 这个情报，陈斌，按照刚才说好的，我来打阻击，你和佩琴护送伤员。
1: 团长，咱俩都是伤员，要不你负责护送伤员，我留在这儿指挥部队，方便一些。你的部队还不都是老子的？服从命令。
2: 抓紧时间，把帽子戴好了，快快快！哎，你千万不能挠伤口，忍着点。
3: 没事吧，嫂子？
2: 没事。
3: 走。
2: 啊！
3: 小心点啊！
2: 慢点。老韩，你就跟在队伍里面吧。
3: 现在缺人缺枪，我不能躲呀。
2: 那也行，那你要听从陈皮的指挥。
3: 我明白，放心吧。

0: 敌人不上当啊，咱们要是不打，他们就往山谷里钻。哎，你说他们为什么偏要钻进那个山谷里面？
1: 他们按说不应该知道咱们的伤兵在山谷啊。
0: 日军有100多人，我们这边的人数肯定是顶不住，所以咱们必须要跟他们拼一下。哎，对呀，
2: 哎，
0: 这样，你上树，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的领头军官给干掉。
2: 是。

0: 团长，你质子不见了。
1: 暂时先不管他。你现在的任务是照顾好伤兵，还有美兰。

0: 智子小姐，杜元君拜托我来找你，快走！
1: 老鳖，快看，快点！

0: 你把他杀了？他想掐死我。
1: 你没事就好。

0: 走。小豆，
1: 林大兵马上来了，就在身后。
2: 师长判断没有错，宇文本来就在这儿遇上埋伏的。那看来叶平是不行了。
3: 团长，要不咱们穿过树林，翻山过去吧。
2: 鬼子一样会追上咱们的，咱们跑得慢，有那么多重伤人呢。
4: 团长，我有好办法。刚才我发现了这个。你那个纸条我已经拿走了，全是日文，我想敌人一定很在意你之子的安全。
3: 团长，沈指导说的没错，我明白啥意思，你给我。对了，咱们牵着追军再走一段。
2: 没有这个必要。
3: 怎么没必要呢？你啥意思？你别告诉我你是担心我的安全。
2: 你还要跟我犟嘴吗？
4: 小豆，听团长吧。
2: 你听我说，佩姐啊，你把美智的和服拿过来，然后到河对岸找一个显眼的地方把它挂起来。小刀，你到附近找个地方把那个瓶子给我扔了。
4: 是。
3: 还是你的鬼主意多啊。
2: 听我说，咱们就以这儿为起点，我们西南方向5公里，在那儿汇合，那个地方比较平坦，很好找的。
3: 我明白了。
1: 要不然我一个人去吧，多给我几个手榴弹。
3: 不行，我陪你去。
2: 你们俩一块儿去，互相有个照应。
1: 是
3: 是。

0: 这边去，报告。
1: 如何阁下，斥候送来的。
0: 这又是独立团的疑兵之计，我们中计了！梅智子，梅智子，你在哪里呀？
2: 走吧，梅智子。这位军官叫什么名字？实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是板井支队的土原吧？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我想，只有他才能调动这么多人马来找你。我跟他交过手，你们是恋人吗？啊，不是的。 他是我未婚夫的朋友，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你放心吧，只要你不抵抗，我们是不会拿你怎么样的。我们中国军人不像你们日本军人那样对待平民妇女。我相信你。
1: 走，哎，找方公事，快！
3: 来，兄弟，起来，走。
4: 这边来两个人。

0: 参谋长，我看师长的意思，如果咱们这回找不到萧逸恒、江小刀和他们的九连，这滇军恐怕是待不下去了。
1: 谁敢？
0: 你小点声，这周围全是别人的人。
2: 怕什么？又不是我不愿意去救萧逸恒，是他拦着不让去吗？再说去哪找啊？都怪江小刀自作主张，就怪他，
0: 可不是吗？我就说这回江小刀怎么这么痛快答应，半天他早就提防着我了。
3: 快走吧，
2: 师座，我要在这儿等逸恒。

0: 我和小刀在前面等着呢。
1: 您头疼。

0: 对不住了，我把兄弟们给丢了。
1: 小的跟我说经过了，这不怨你，咱们都还活着，还能见面，还能打仗，这就是天意。
0: 我本来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还不相信你吗？不说了，上火车回武汉。
2: 哎，九连的兄弟们，得抓紧时间上火车啊！明白吗？都开始上。
3: 江小刀。
4: 哎，
5: 周连长，
4: 我还忘了上次谢谢你，要不是你们这个特务连帮我们顶着日军，不然我们几个肯定都跑不掉了。
3: 这件事情你必须跟廖师长有仇，参谋长差点被廖师长当逃兵给枪毙了。
5: 啊，真的？阿青，这个好听。
4: 我了解廖大哥，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一回到武汉以后，我第一个找他帮你们说清楚，好吗？
3: 那就再好不过了。
6: 师哥，
4: 太厉害了，不是装疯啊，我还真不是故意的。那天啊，我其实应该给他留一个信号就对了。其实后来我想啊，都怪我经验不足。
7: 得了吧，别瞎谦虚，我知道当初你一反常态，你答应让庄峰帮你指挥，你让他帮你顶雷呢，对吧？
4: 这是你想到的
7: 啊？是我想到的。
4: 那你多想，我可没承认。
7: 哎，不是，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这啊？哎，
8: 哎，爸，我听说你当营长了，厉害啊！
9: 啊，肖营长，八连连长肖大虎向你报道。
4: 挺利索的啊，把衣服脱了。
8: 你让我脱衣服是？
4: 哎，我现在真的左右不了你，命令不了你，是吧？
8: 你要真是正式命令，我肯定听你。这命令我不接受。
4: 不接受啊？
8: 我不接受。
4: 我告诉你，这八连的连长我找别人干啊。
8: 哎，有话好好说嘛。
4: 脱不脱？等等，到那个楼梯的中间

0: 行了吧？
1: 不行，全给我脱下来。现在是副营长，比你官大啊！给我站好了。
2: 听好了，你们里面有江家寨的，也有萧家寨来的。我和陈皮、独眼、猴子，还有大虎，你们都见过。我们在寨子里面打猎的时候，跑得快，就是有自己的本事。你们知道萧大虎平时跑得也不慢，但是他为什么要进医院呢？
3: 大虎笨呗！
0: 你给我闭嘴，猴子！
4: 你们不要听这个侯连长乱说啊，他说的不对。
1: 知道萧以恒还有刘恭维演的那出戏了吧？
2: 我们是新编成的六十军独立团，我为什么今天把你们叫到这儿来呢？就是要迎接你们的连长出院，我希望你们跟他一样笨。
4: 萧大虎，
0: 干嘛？
4: 起来！
0: 不，
4: 我让你起来。

0: 兄弟们，你们看到这两个枪眼了吗？还没长结实。你们很好奇，它为什么中弹，对不对？你们想知道吗？
1: 知道。
0: 来，大虎，你自己说。
2: 我笨呗。
3: 跑得慢。
0: 这是肖连长谦虚了啊！我告诉你们，他为什么中弹？他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军旗才中弹的。当时我们四个就在现场，没错。现在让你们的连长给你们说两句话，好不好？
1: 好。
0: 英雄。
4: 兄弟们，军旗是什么？军旗就是我们战士的魂。为了军旗，我们可以抛下我们的生命。我想让你们知道，能跟着你们一起扛枪打敌人，是我的缘分，是一辈子当兄弟的缘分。我是冲上去了，可是我中大了。要不是江营长和他的兄弟们冲到战场上，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我救了，今天你们只能对着我的照片默哀了。江营长，他本可以带着他的兄弟先突破封锁线，可是他没有，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到前线，硬是把我扛了回来。这是什么？这就是兄弟，一辈子的生死兄弟。
5: 对，咱们就是生死的兄弟。
1: 哎，生死兄弟，
6: 兄弟，
7: 宁可挣面子，绝不背后生。
1: 宁可重病死，绝不背后生。
8: 宁可重病死，绝不背后生。
9: 六十军，
10: 六十军，
9: 六十军，
10: 六十军，
11: 独立团，
10: 独立团，
11: 独立团，
10: 独立团。
4: 兄弟们，你们想不想看看江营长的伤啊？
0: 你们别听连长的啊，他是跟你们开个玩笑，我身上还真是没有伤疤。今天在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八连的兄弟们，希望你们在肖大虎的带领下，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一个猛虎般的战士。
1: 好，
4: 好，
1: 好，
12: 好，
1: 好，
12: 好！
13: 我害怕，我想回家。
14: 战争要是能早点结束，你就能早点回家。
13: 我不是军人，为什么还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4: 有我们保护你，安心留在这儿啊。
15: 美兰，
14: 顾维，有事啊？
15: 我这个，哎呀，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
14: 美智子想家了。
13: 长官，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孩子，他们在家里没有人照顾，非常可怜。
15: 好了好了，这个忙我暂时帮不了你，你就安心养着吧。再说再说，妹妹，你看我，我这个头疼得要命，你能不能帮帮忙啊？马上开拔了，有什么好药给我用上，镇痛的。
14: 满世界找不到别的法子，只能靠你自己。
15: 靠我自己？
14: 靠你军人的意志，忍着吧。
15: 说实话，我一直忍着你。但是你不知道，我犯病的时候会发脾气，发完脾气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14: 我知道，辛苦你的工人。
15: 不是辛苦不辛苦的，美兰，你这样，你再给我来一次手术行吗？
13: 手术不，即使手术清理了伤口，这种脑部伤害是不可修复的。我建议您可以尝试使用一些镇定剂。
15: 什么镇定剂？
14: 不行，这种药物有很强的依赖性，绝对不能。
15: 美兰，让美智子说完。什么镇定剂？
16: 美兰姐，来一下。
15: 哎，美兰，什么镇定剂？
14: 哎，龚伟，作为医生，我绝对不允许你使用这类镇定药物，绝对不能。
15: 好吧，我听医生的。
14: 怎么了，
13: 梅兰姐？她一直咳嗽，
14: 把我听诊器拿来。

0: 疼吗？
1: 奶奶姐，呼吸。
2: 这是什么镇定剂？
1: 我需要得到您的保护。
2: 没问题。什么镇定剂？
1: 我想回家。
2: 只要条件允许，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你的愿望。我刘恭维说话算数。快说，什么镇定剂？
1: 福寿膏。
2: 什么？你居然让我抽大烟？
1: 请您尊重一位医生的意见，鸦片不仅仅是毒品，还是重要的镇定药物。只要不吸食过量，正如美兰姐所说的那样，一切靠你的意志来完成，直到坚持到高明的医生来完成手术。
2: 不是，
1: 我的事情怎么办？
3: 让我去帮日本女人，怎么帮啊？
2: 摸一摸美智子的底细，如果没有军队的背景，只是一个平民的话，就解除监视。
3: 参谋长，这应该是沈佩琴的任务。
2: 你不是一直在监视佩琴吗？

0: 这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陈天心跟老韩最近接触的特别少，反而跟这个陈皮越走越近。
2: 江小刀找过别琴吗？
1: 找过，俩人吃过饭，就在临江仙酒楼二楼西侧的包间里。
0: 那有什么奇怪？
1: 参谋长，这看似是没什么奇怪的，但这一切太正常了，我觉得反而就不正常了。
0: 那你就继续监视了。这个美智子比较简单一点，你先把他弄清楚再说。
1: 行，我去解决他的事情，没问题。但是我分身乏术，那监视沈佩琴的任务，您打算交给谁？
0: 交给别人。
1: 交给别人？
0: 你肯定不放心。那就别监视了吧，反正没有问题。
1: 沈佩琴肯定
0: 都是一块上过战场的兄弟姐妹，
1: 要有一点点的信任感。那我先出去了，
0: 去吧。

0: 您辛苦了。
1: 坐，放松一点。你是长崎人？
0: 十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了东京。
1: 哦，令尊是做什么职业的？
0: 是医生，外科医生。他的老师也是鲁迅先生的老师。
1: 哼，鲁迅先生还当过医生吗？
0: 鲁迅先生在日本是学医的，回到中国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 我就知道他喜欢写文章骂人。
0: 其实那也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1: 什么意思？
0: 中国有句古话，上医医国。好的医生会给国家开药方。
1: 开玩笑，把国家交给狼中，这不是瞎闹。
0: 你们的中山先生

0: 也是一位医生哦。
1: 看来美智子小姐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少啊。
0: 我的父亲一直仰慕中国文化，我也是深受他的影响。
1: 那太好了，小姐完全可以留在中国，干嘛着急回去呢？
0: 其实真正的中国文化在日本。
2: 放肆！
0: 如果我的和服还在的话，我愿意穿上展示给您看看。其实和服就是唐装。
1: 我们不说这个。
3: 死里逃生，我们每个人都能活下来，我们都是好样的。说实在的，这个时候让我去死，我都觉得值了。我对得起我们云南的父老乡亲。
4: 你喝多了？
3: 我没喝多，这是我心里话。
5: 你心里就没什么遗憾了？
4: 少虎，小刀有心事儿，连我们都没说，你就先别问了。
3: 别瞎说啊，我可没什么心事。
5: 我不信。你就不想你阿妈吗？
3: 你是非要戳我的心窝子是吧？
4: 是，
3: 我想我阿妈，我还在想着，如果我还能活着回到我阿妈的身边，我就一定要给她跪下，跟她道歉，跟她求情。尽管她骂我也好，打我也好，直到她原谅我，不恨我为止。
0: 记得你说过的话，要算数哦。
1: 放心，有我在，谁都不会欺负你。跟我之后，你还想回日本吗？
0: 不想了，真的，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1: 还有，管住你的嘴。
0: 人家知道要保密。
3: 这陈皮还是我们的兄弟吗？怎么今天又不见了呢？
4: 他刚才跟老韩叔在一起，我看着。
6: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李恒啊，
1: 哎，你的团是都补充完了，可是老蒋又给了知州一个五十八军的番号。
2: 云南的部队多了是好事儿。
0: 李恒啊，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啊？
3: 孙军长带着部队上来了，这样在武汉会战上，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多好的事儿啊！
0: 咱们云南有多少可以入伍从军的子弟？
1: 都带出来了，那家里不就空了吗？昆明城龙主席现在那就是在谈空城计呀。大哥，有些话我本不该说，但是我不实话实说呢，又觉得对不住你。
0: 你说，
1: 地方服从。

0: 央，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看看人家共产党，不一样把部队交上来了吗？
1: 我看你是被刘恭维洗脑了。
0: 大哥，恭维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1: 那我看你就更危险了。
0: 对龙主席的心，日月可见。
1: 好了好了好了，反正你按照我的叮嘱去做就对了。
0: 是。
2: 怎么这么晚才过来？
3: 上峰急电，伺机扩大滇军这两个军之间的矛盾，消除隐患。
2: 看来上峰真的要动手啊。
3: 参谋长，我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
4: 杨猴子，可以啊，现在翅膀硬了是吧，侯连长？
5: 小刀，你别这样，有话你好好说。干嘛呀？
4: 你我都敢顶，你是想要死吗？
5: 你看，你别老动不动就说你死我死的，行吗？
4: 行，我刚才跟你干杯，别人大呼的跟我喝，你为什么不跟我喝？
5: 我就不想让你死，我就不干。
4: 我喝那杯酒我就死了，你没听清楚吗？我说假如，假如。
5: 假如也不行。
4: 你老实说，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5: 没有。
4: 那你怎么这么想？
5: 兄弟们都那么想。还有，你以后上了战场别逞能。
4: 你仨商量过了？
5: 没有，没啥。
4: 是不是现在咱们的兄弟们开始慢慢的怕死了？
5: 小刀，你想想这几个月，咱们从死人堆里爬来爬去，咱哥几个从小一块长大，光着屁股，一起玩，一起打猎，一起从山寨出来打日本人。我们还想一起回家，一起回寨子里，不想把任何一个兄弟落在外边。
4: 我也不想，我也不想任何一个兄弟落在外边。可是咱们已经落了，咱们把小雷已经落在徐州了。

0: 喝多了，快回去休息吧。难受，我是真的难受，我睡不着。好的，
1: 来，
0: 听好啊，你再去找点酒，今天晚上咱兄弟几个一醉方休，不想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啊，
2: 行。

0: 中央到底是什么意思？语焉不详啊！滇军本来就是铁桶一块，何来的矛盾？
1: 看来您确实没有想起来。
0: 你要告诉我什么？

0: 4年前，孙渡贵阳酒家委座对他赞赏有加，当下就给他了一个中将。
1: 这种离间之计根本没有。

0: 龙云当时是很恼怒，可孙度回来解释清楚以后，龙云不照样让孙度带一个军出滇作战？看来龙云对孙度还是放心的，否则这个军军长就不是张冲了，而是安恩普。再说利用私人恩怨在战场上根本没有用，见了小鬼子以后照样会同仇敌忾。庞炳勋差点杀死了张子忠，可张子忠在临沂战场上照样舍命救出了庞炳勋，现在也如此一样。萧一恒、江小刀要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现在两个人相处的像亲兄弟一样。
1: 那是因为日本人没有被打走，一旦日本人被打走了，我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利用的。
0: 庄峰兄弟啊，说你不成熟，你还走没去？利用私人恩怨，会授人以柄，留下破绽的。战场上的恩怨，自有战场上的微妙。
1: 那看来，你是另有打算了。
0: 我只会随机应变。
2: 倒酒。
3: 没了。
4: 啊，
3: 没酒了。
4: 这酒是好喝，就是不够喝。猴子，你再去拿五坛酒来。
5: 差不多行了。
4: 什么差不多？咱还缺一个兄弟呢。程营长不是没来吗？
5: 人皮哥没说他要来。
4: 他没说吗？
5: 人没说。
4: 他敢不来？他以为他当了副营长，我就管不了他了。猴子，你就把他叫过来。不是，你直接给我拽着他的耳朵，把他拽过来。
6: 哎，他自个儿来了。
7: 看着了吧？
8: 说曹操，曹操就来。
4: 这副营长来了，怎么能空手来呢？咱兄弟几个酒都没了。你好意思空手来吗？
6: 喝啊，好酒。
9: 喝，我让你们喝。这太阳都晒屁股了，你们都在这儿喝大酒，当兵的睡大觉，咱们这个队伍还能打日军吗？
10: 不是泼我干嘛啊？
9: 日本人一天不跟在咱们身后，你们就醉生梦死的喝一天，你们还不如到了战场上挨枪子。

0: 说老子什么都行，是你不能说老子没用心打日本人。
1: 天亮，咱们都回去睡觉吧。
2: 江阳开，
0: 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在跟你谈军务呢。
2: 陈皮啊，我跟你说啊，能让你升营长。
3: 我就可以撤你的职，你明白吗？
4: 好，好，你现在就撤我的职，我还不想干了呢。老子不稀罕。
5: 李哥，
4: 我今天早上我叫你们出陈操，你们没有一个人出来，我这副营长干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就不干了。
2: 李哥，别，
3: 真没。
6: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

0: 当面向您汇报。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汪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3: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5: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他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名字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2: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五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

0: 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治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1: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那个大家庭，哦，一个很大的院子。
2: 他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衡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六岁到十五岁这九年间，冯亚衡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老师。
2: 像老师被查获了尿我尿，调皮到这程度，是具有反叛性格。
0: 二哥冯建吾比亚衡大十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二十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二十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亚衡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衡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衡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她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衡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3: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衡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衡15岁。亚衡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衡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

0: 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2: 他们在成都读书，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的说喊的那种官司嘛，那种比官司还要大的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所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3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读是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0: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就读的协进中学做演讲，号召有志青年去延安读书，参加抗日救亡革命工作，愿去者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介绍。这一消息让亚恒激动不已，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1: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3: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1: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1: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3天。3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儿说，3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2: 没缘分就走了，嘎。

0: 在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1: 他们骑着自行车就我秦岭，我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了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一定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2: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时候有长途车了。
0: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

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部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部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1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当着他这个带着一脚的那个血泡啊，带着满脚的这个血泡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2: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0: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0: 从天府之国到黄土高原，从豪门逆子到革命干将，天地悬殊。在延安，石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石禄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是非常投入。所以就是后来啊，就一直到解放以后啊，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石鲁在延安时期的速写很少有山水，基本都是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劳动人民。

0: 他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他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施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施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施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施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施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施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意见这样写道：施鲁同志近2年有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施鲁同志入党。施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0: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2岁，那时候18岁。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要老。
1: 女文工团员闵立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施鲁小2岁，却已有3年党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2: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3: 他找我画像。
2: 我找你画像。
3: 不用约会。
2: 不用约会。
3: 他只到窑洞找我。
2: 哦。
0: 慢慢的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1: 当大家发现石鲁与闵立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立生谈话，指出石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0: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石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3: 组织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3: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
4: ，
3: 哇！
1: 闵立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施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父母跟我说，说，比如说我们施鲁的红缨党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跟我谈过几回话，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吧？这就说明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了。婚姻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1: 1942年11月7日，施鲁与闵立生举行了婚礼。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0: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那么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1: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边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着力仿现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2: 石鲁先生在当时的延安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画的画家。
3: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1: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0: 不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物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路远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今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拉开帷幕。十四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运动成为生活新风尚。
0: 曲靖宣威市泥珠河打通民生出行堵点，两部天梯方便百姓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加速键。
1: 云南金融特派员试点成效凸显，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0: 全省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拉开帷幕。作为云南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不仅是引领健儿同台竞技、追逐荣光的体育舞台，更是云南建设高原特色体育强省的核心载体。十四五以来，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领，竞技体育突破争先，体教融合纵深推进，全民健身体系日趋完善，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1: 这里是昆明拓东体育场，今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就将在这里开幕。为期九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十四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养、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
2: 创新设立了体育人才贡献榜，切实发挥省运会人才选拔主阵地的作用。二是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设置和奖牌数量都创历届之最。三是全面构建起赛事数字化服务体系，是历届省运会智慧化程度最高的一届。
3: 省运会的火热开赛，折射出云南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十四五以来，云南强化顶层设计赋能，各方协同联动保障，高原特色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竞赛成绩创历史新高。玉昆足球俱乐部成功冲超，滇超联赛点燃全省足球热情，有效释放消费活力。体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推进，后备人才培养质效同步提升。全省推进新型体校全覆盖工程建设，推动上百所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累计举办百余场青少年赛事活动，汇集260万人次。全省体育场地总数达16.21万个，城乡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行政村社区体育设施实现全覆盖，年均组织各类赛事活动超2000场次。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2: 我们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顶层文件，全省一盘棋，凝聚起推动竞技体育提质增效的强大政策合力。
4: 更支持体育了，就是会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我们基层的训练当中，会更好的关注我们。我充满信心，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体育人才。
3: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紧扣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目标，立足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建设，主动服务国家奥运、亚运备战大局，提质升级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一体推进竞技备战、全民健身和品牌打造，持续推动体育事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深入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积蓄力量、筑牢根基。
2: 深化体教融合，加强新型体校建设，夯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优化体育项目布局，完善高原特色竞技体育的全链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云南竞技体育水平，力争到2030年跻身西部前列。
3: 现在离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不到2个小时，现场的准备情况如何？开幕式有哪些亮点？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5: 距离省运会开幕越来越近，我们在现场看到观众正陆续的进场，参加开幕式的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我身后的演员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那么昨天晚上全体人员在这里完成了全流程彩排，今晚跟随运动员一起入场的将有来自各个州市的歌舞表演团队。那么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开幕式演出人员全部来自我们云南省的各大高校，1300多名青年学子将把野生菌火锅、高原琵琶亭等元素带到表演现场，生动演绎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6: 我在序片章里面代表的是苔藓，
5: 我想用我的舞蹈来表现昆明春城生机盎然的感觉。

0: 希望我的舞蹈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感受。
1: 我们对于拓东体育场声光电系统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打造，整合了 LED 屏幕、激光投影等多种视频技术，运用瑰丽精准的一个灯光设计，结合三维立体多媒体技术，营造出了一个16万立方米沉浸式的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一个表演时空，将我们云南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以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投射于舞台之上。
2: 今晚最令人期待的是省运会圣火的点燃，但是大家跟随镜头可以看到，现场并没有出现实体的火炬塔。工作人员介绍，将会采用绿色创新的方式来点燃圣火，彰显云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底色。那么到底是什么方式呢？今晚我们共同见证。
3: 运动无关赛场，人人皆可参与。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百姓生活新风尚。
4: 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近日在丽江举行，启动仪式上，少儿街舞、花样跳绳、民族舞蹈等多元文体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趣味运动体验、民族传统体育嘉年华、健身成果展示等5个展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
5: 让小朋友近距离感受我们各种的这个运动设施，培养起对健身的兴趣爱好。
6: 积极推动全市的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低免开放，让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能够随处可去。
4: 在玉溪沅江、红河泸溪，当地通过开展健步走、健康跑活动，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7: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强群众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4: 在楚雄，活动聚焦高原群众亚健康、中老年跌倒风险、慢病运动调理等，免费开展体质检测、慢病筛查、体重科普等活动，让运动促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8: 绝壁天险曾是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民孩子们上学出行的最大难题。让人欣慰的是，随着两部高空悬崖电梯的相继投用，惊险山路被云端通途取而代之，为泥珠河峡谷先后摆脱了出行和运力困境。两部天梯方便了山里人的日常出行，更为当地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当地是如何兼顾兜底民生和发展旅游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9: 最近，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矗立。两部天梯不仅方便了山下的孩子上山求学，也为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按下了加速键。中外网友是纷纷点赞，点赞的人群里甚至还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但在赞扬和惊叹声之外呢，也引来了一些网友的质疑，
10: 到底是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还是旅游开发赚钱？
11: 都是免费吗？这维护成本可不低啊。
12: 直接把所有村民搬出来不好吗？
9: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前往了泥珠河村，和当地的学生一块儿感受刚刚上新的扶摇梯，并试图找出背后的真相。
13: 新开的这部比原来那部快的很多，原来那部要90秒，第二部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9: 多年前，住在山下泥珠河村里的孩子们要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没有坦途可走，只能依靠前人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小洞和梯坎，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一代山里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14: 以前上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9: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1号悬崖电梯青云梯，配合陆续投入使用的高空索道缆车，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悬崖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笑声。

0: 车温暖托举。
1: 就有一次相当的拥挤，游客比较的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解释说，这些学生要忙上去上课，如果排着跟着你们排队就来不及去上课了。十多二十个游客还在这里拍手鼓掌，可以让他们先上，他们是比较理解的。
0: 空中校车让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谁还会想搬出去呢？反而是早年在外打拼的村民又回到了家乡发展。
2: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那个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0: 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原有的青云梯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很快捉襟见肘。为破解民生与旅游争路之困，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应运而生，如今双梯并行，总运力跃升至原来的3倍，景区日接待上限从4000人提升至12000人，但对村民免费通行的承诺始终没有变。
3: 老百姓就很支持我们往后发展的这些工作，有了消费就有了对老百姓最大的带动，其实我们和老百姓啊就形成了一种互补。
0: 所以为民生兜底和发展旅游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两张皮，而是应该相互赋能，扶摇直上，酝酿着峡谷居民更加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4: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对我们基层来说，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5: 2024年，云南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村。两年来，这支队伍通过精准对接需求、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搭建起金融服务基层的连心桥。
6: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云南锦润数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对铸件和精密装备等生产线进行升级。由于投入超过了计划投资，企业面临资金链困难。
7: 金融特派员了解到我们公司情况后，给予了2000万的信贷资金支持，针对降低融资成本的诉求，对贷款利息进行了合理的调整，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6: 在丽江市永胜县，张其红从事食用菌种植已有5年。2025年初，由于前期货款迟迟未能收回，他的周转资金出现了问题。邮储银行永胜县支行的王美刚主动上门服务，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作为金融特派员，王美刚平时就积极对接村委会，走访农户，掌握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前做好规划。
8: 推荐他办理了那个邮储银行的线上急速贷，然后当场审批发放了15万元，解决了他的资金难题。
6: 2024年，云南省委人才办会同省委金融办启动金融特派员试点工作，推动一批懂政策、通业务、接地气的金融专业人才走向基层、走进企业、走入乡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试点工作实施以来，云南共选派552名金融特派员深入一线，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2年来，全省金融特派员累计走访经营主体7万户，农户28.9万户，提供政策宣讲和咨询服务4.5万场次。帮助经营主体制定个性化融资方案3.4万个，摸排融资需求2092.39亿元，实现落地贷款744.4亿元。
9: 我们将深化拓展金融特派员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强政策互通和信息沟通，定期调研调度和督促检查，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文明的宗旨。
10: 云南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打出宣教加巡防加科技组合拳，筑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11: 在曲靖普洱，消防官兵把水域救援训练场搬到市民身边，模拟人员落水、离岸遇险等场景，开展实战练兵，同时现场开展氧漂自救、简易器材施救等科普宣讲。
12: 大家看到这个冰原这一

0: 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但是我现在下来，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1: 学到很多防溺水小技能，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
2: 红河州开远市聚焦高危水域，开展车巡加步巡加喊话劝导，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大理州弥渡县联合高校志愿团队，把防溺水知识融入绘本阅读、手工体验等趣味活动，提升青少年防溺水意识。昭通市盐津县建立早中晚一日三巡机制，对辖区所有水域拉网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通过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宣讲、重点家庭一对一上门等方式，实现防溺水提示村村覆盖、户户知晓。德宏州梁河县创新启用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的灵活形式，把防溺水知识送到偏远地区的校园。
3: 我会牢记防溺水六不准，珍爱生命，远离水域。
2: 文山州文山市升级人防加技防体系，在重点水域部署24小时智能预警系统，同步推进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实现风险早感知、险情早处置。
4: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推进39座水库雨水情测报系统和50座水库倒报安全监测系统的建设，同步部署 AI 目标识别、自动告警推送等功能摸排。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小型水库主要风险点技防覆盖率提升至100%。
5: 今天，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昆明举行，副省长、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杨洋出席并讲话，号召全省体育系统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奋力推进云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上半年，昆明市公安局统筹推进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保持发案损失数两降、破案抓获数两升的良好态势，治安案件同比下降21.87%。同时持续深化治安领域放管服改革，
7: 优化外国人管理服务，完善各类出境证件申办便利化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6: 针对当前暑期、汛期旅游高峰叠加的实际情况，昆明公安强化安全风险提示和防护，紧盯景区景点、临水区域、交通路网等重点部位，压实管控责任、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守护群众安全，
8: 杜绝野生菌误食的风险，严守三不原则，不随意采摘，不盲目购买不信偏方去毒的传言，误食野生菌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视力模糊的症状，应立即前往就近正规医院就医。
2: 2026未来交通发展昆明论坛将于8月12号在滇中新区举办。本次论坛以交通赋能产业、智慧驱动未来为主题，将邀请国内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约250人参加，聚焦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绿色能源交通等领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展开交流。本届论坛还将设立云南未来交通创新联合体，组建云南省智能网联汽车联盟，揭牌成立未来交通创新研究院分院，集中展示一批交通前沿技术成果。
5: 8月8号，以三期聚练焕发银光为主题的第5届三期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国内政府部门、卫生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围绕两种繁育、临床应用、品牌建设、国际市场开拓等领域展开交流讨论。
9: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一个新产品，就是三七红身影，它不仅仅是在药房它更多的是在商超都能看到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渠道的话就更加的广泛。
5: 近年来，云南在三七连坐障碍防控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这一方案正式获得国家级认可，进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名录。这一成果将为推动三期种植向绿色生态、优质高效方向转型提供强劲动力。
10: 因为三期原来都知道要20-30年才能种一次，我们现在通过攻关，现在可以把三期3到5年就能种植，实现了三期可以从外面回到到地产去种植，解决了三期优质原料的一个保障问题。
5: 8月8号，红河州金平县蝶舞金平火。

0: 要芳华主题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芳华里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以民族歌舞、非遗展演、特色市集、产业推介等形式，向市民和游客集中展示金瓶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影响力。
1: 除了蝴蝶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优质的温泉、地涌温泉，还有520公里的边境线，这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漂亮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风光，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两国跨国的这种异域的风情。
2: 下面我们来看简讯。
3: 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7月1号到31号，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超过1000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截至8月6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目前，从中国昆明到泰国曼谷，中老铁路多式联运全程运输时间由原先公路的5天压缩至3天，蔬菜保鲜度大幅提升，损耗显著降低。
0: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第1届职工医疗互助代办员技能竞赛在玉溪市举行。通过理论答题、单人单机、闭卷答题等形式，全面考核参赛选手医疗互助政策法规、系统操作、办事服务等综合能力。近日，强化知识产权赋能绿色家居产业研讨会在昆明举行。行业协会负责人、知识产权专家、专业律所及省内家居企业代表，围绕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进行交流探讨。近日，宝山市委宣传部指导创作的歌曲《宝山谣》获第7届中式美誉杯特金奖。作品融合宝山5县市区人文风物，以质朴旋律书写山水烟火，唱出各族群众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3: 8月7号，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全国美术名家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出来自省内外的20多位美术名家，历时1周深入昆明滇池湖畔、石林等地，创作的100余幅包含山水人文的国画和油画写生作品。展览将免费展出至8月23号。
2: 眼下，德宏州盈江县的万顷良田绿意绵延，绘就出一幅幅诗意画卷。
3: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治愈人心的田园风光。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自然收拢，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偏远的云南，饮食文化更趋向野性自然，要和文雅挂钩有些勉强。然而在近代，却有一个人把朴拙野趣的云南美食搬上了文化的殿堂。在最艰难困顿的时代，他不清高，不刻意疏远人间烟火，追求着简单的快乐。他笔下的云南美食，无论是日常菜肴还是稀有珍馐，都有一种清绝悠远的美感。这个人就是在食物上崇尚清欢韵味的文化大师汪曾祺。

0: 这一席饱含着历史感情和致敬意味的菜肴，是为迎接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特别研制的。
1: 现在在我面前的就是升华以后的80年前西南联大大师们学子们的日常的食材。

0: 所谓升华，就在这些食材的基础上，还原了当时大师们的感人故事。
1: 在昆明的另一条街上，福照楼，古色古香的餐饮老字号，一个人带领着一支团队，正在以民间的方式，同样致敬那段璀璨深远的历史。于浩然，福照楼第三代传人，为继承前辈创立的美食家业，舍弃了喜爱的艺术设计专业，投入到传承云南美食的行列中。
2: 福照楼呢，是我们上两辈的老人家在做了，大概是1937年在福照街开了那么一个餐厅。当年的福照街啊，有很多间做汽锅鸡的餐饮店，但是到1942年其实就没做了。那么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呢，我是在2001年，因为觉得非常可惜，那个时候呢我才捡起来把这个汽锅鸡啊，把这个餐饮把它重新恢复了起来。
1: 1939年夏天，国难当头，战火蔓延。当来自江苏高邮县的年轻书生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国文系时，福照街上一家挂着“培养正气”匾额的饭店已开业两年，主打菜肴是汽锅鸡。
0: 汽锅鸡这道菜滋补人的体质，增强人的健康，是一道非常好的药膳补食。
1: 就是这道被誉为“培养正气”的云南名菜，给汪曾祺留下了这样的记忆。
3: 过去昆明人也说，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听话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汽锅鸡。培养正气的鸡特别鲜嫩，而且屡试不爽。
2: 当年汪曾祺先生在云南的语当中专门介绍了云南的汽锅鸡，确实能够把这个清汁纯和、原汁原味，把这个云南对美好食材的最简单的这样的做法，用气烹的方法把这道菜给蒸熟了，所以那个时候对于他来说是回味无穷的。
1: 作为汽锅鸡传人的于浩然，也未曾料到自己的名字会与正气二字挂起钩来。
4: 名入井，身入气。
5: 名字和这个汽锅鸡来说，它就是一个巧合。当年是整个烹饪方法称之为培养正气，那么现在我用浩然正气来，其实是做了一个圆戏吧。希望我通过我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能够给云南汽锅鸡这样的一个最知名的代表菜品，更多的注入一些文化思路，也做到不负众望。
1: 寻找美味，纪念人文，致敬历史，是于浩然从执掌福照楼开始就遵循的理念。从培养正气到浩然正气，今天他研制的汽锅鸡，除了来自建水的紫陶汽锅不变，肥美的山村壮鸡不变，做法同汪曾祺笔下的汽锅鸡已然有了分别。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底汤的配置上。Thank you.

0: 含纳了多种食材的底汤沸腾之后发出热力，在气锅里形成蒸馏。底汤的精髓和营养，以及一种经过复合提纯的悠远香味，由蒸馏水传导进入到气锅内部。浩然正气的气锅鸡由此更体现在浩然二字上。至于呈现视觉，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
1: 揭盖之后汤清如水，而鸡香扑鼻。
0: 当这种携带着浩然之气的鸡汤入喉后，口感上明显多了一层馥郁清甜。

0: 甜得醇厚，犹如上好陈年普洱茶汤的奇妙回甘。这是建水紫陶器锅与于浩然精心调配的底汤搭配才能达到的效果。
1: 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
0: 这是当年身为学生，家境比较其他人还算宽裕的汪曾祺先生，在吃过昆明的牛肉后毫不掩饰发出的赞叹和感慨。然而彼时一边教学一边照料重病妻子的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先生一家，想要能吃上一餐牛肉实在是一种奢望。站在牛肉铺前，爱妻心切却囊中空空的吴先生，只能接受牛肉商贩们善意送给的光骨头和碎料，带回家熬汤煮菜蔬。

0: 他就是用这个昆明最好的口感好的豆腐炖这个牛骨，作为几乎没有成本的菜的颜料，为自己的妻子养病啊做营养补充。
1: 凭着这道貌似肉荤却几无油腥的炖汤，吴大猷先生这位最浪漫的理工男，最贫穷的宠妻狂，不仅在最艰难的时日温暖了重病卧床的妻子，还培养了李政道、杨振宁等学识深厚、闻名世界的优秀学子。
0: 俯首甘为孺子牛，愿意为年轻的下一辈倾尽心血做他们的牛。那么牛就成为一种勤劳、一种奉献的象征，连大师生就是这样做的。
1: 连大先生们刚毅坚卓、不忘家国的敬业精神，也成就了今天连大一桌菜上的这道孺子牛。

0: 在大部分人的视野印象里，云南的自然层带主要是两极，茂盛丰腴的热带丛林和高耸深邃的雪山峡谷。其实身处这两极之间，如波浪起伏的次高山丘陵区域，才是云南日常美食的最佳孕育地。正是这些面积广阔、水草丰美的高山丘陵草场，为高原子民提供了优质的肉食来源。这里也是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牛干巴的生产地。
1: 昆明还有牛干巴，乃将牛肉切成长条，腌制晾干。小饭馆有炒牛干巴卖，这东西据说生吃也行。马锅头上路总要带牛干巴，用刀削成薄片，酒饭均宜，

0: 十冬腊月是阮师傅做牛干巴最繁忙的时节，他制作的牛干巴在昆明以及周边县市都很有名气。制作干巴的牛肉是精选的腿肉，鲜肉也并不是拿到手就可以腌制干巴的，阮师傅要先把它们自然静置一天，这个过程叫脱酸或者排酸。
1: 牛干巴腌制之前了嘛，一定要脱酸，脱酸的好处呢就是亚硝酸盐不超标。
0: 脱酸之后的牛肉一边撒食盐一边进行按摩式的揉搓，多年的经验，阮师傅已经能准确把握多少牛肉配比多少食盐。
1: 每公斤这个牛肉了嘛，需要你盐量了嘛是33克。
0: 不断的揉搓是为了让盐渗入牛肉的每一根纤维里，搓揉好的牛肉就进入了大约一个月的腌制期，这是牛肉向牛干巴蜕变的关键过程。
1: 在腌制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间短了嘛，盐巴呢才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牛肉里面，渗透均匀以后呢再拿出来，这个口感呢才会非常的好。

0: 除了牛干巴，在云南牛肉更普遍的做法是大块白煮，切片蘸料来吃。这种吃法，汪曾祺先生有着生动的技术。
1: 白牛肉切薄片儿，浇滚烫的清汤为汤片儿。凉片呢，也是同样鲜切的薄片儿，但整齐地码在盘子里，蘸甜酱油吃。甜酱油为昆明所特有。
0: 一热一冷，或热汤或甜酱油，解释了云南厨师们对牛肉的驾驭，既可随性又能精细的神来之计。切片是一道貌似轻便实则大有窍门的技术活，切不好煮的功夫就白费了大半，所以汪曾祺先生不无细致地用了旋切二字。旋切既方便找到牛肉的走向，结纹理而切，不致肉片难以咀嚼塞牙，又可让凉片肥瘦搭配，满足不同口感。

经过一个月的腌制，在盐巴的作用下，牛肉日趋成熟。尽管还要进行晾晒这个环节，但此时已经可以称之为干巴。

0: 高原寒季冷冽的空气和紫外线充足的阳光，给阮师傅家的干巴镀上了最后一道美味的标签。黄橙的颜色，紧实的纹理，细密的油光，悠然的香气，是优质牛干巴的特征。
1: 霜降以后，新店的气温早晚的温差呢，在15度左右，刚好适合腌制我们的牛干巴，所以呢，腌制出来呢，口感呢非常的好。
0: 今天如汪曾祺先生所言的生吃牛干巴的事断然是不会有了，更多的做法是切片，再用菜籽油煎炸，有的喜欢放点干辣椒和姜片提味。总之，只要碰上滚热的菜籽油，牛干巴华丽的香味就能被尽情的激活，恣意的释放。

0: 云南的雨季在汪曾祺先生看来是无比过瘾的、美好的。他说，
1: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0: 蘑菇在云南还有一个别名叫菌子。雨水在云南大地催长了各式各样的菌子，同时也给云南人带来了最丰盛的山珍盛宴。

0: 汪曾祺先生曾经赞叹道：
1: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
0: 牛肝菌因形色如牛肝而得名，这种让云南人每到雨季就缠绵想念、欲罢不能的美味菌子，却因为带着强烈毒性，所以在制作上也得格外小心谨慎。通常的做法是用尽量多的热油爆炒熟透，加入尽量多的大蒜去除毒性，还原它滑嫩鲜香的味觉体验。被汪曾祺先生戏谑为中吃不中看的干巴菌，
1: 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和一个被踩破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撕成蟹腿脚粗细的丝儿，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0: 干巴菌无毒，用温油和青椒稍稍炒一下即可达到韧劲十足、浓香馥郁的境界。把炒好的牛肝菌和干巴菌分装到土豆丝烙制的碟碗里，一份云南独有的红土山珍带着野趣和怀想走进了记忆的最深处。

这是一道没有被汪曾祺先生记述，却如星光般一直闪耀在云南食谱里的食物，它更确切点的定位是甜点小吃。那是西南联大最艰苦的时日，物价飞涨，教授们薪水微薄，就连校长梅贻琦家里的日常开支也难以为继。梅校长的夫人韩永华把做北方甜点的手

0: 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跨栏卖定胜糕的事。
1: 因为大多数教授和学子都是北方的，所以他们饮食习惯那个时候过来也绝对是一种南北的交融，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云南有了米糕。
2: 昆明西山脚下的茶马花街，一个汇聚着云南小吃的地方，每天都有人从四面八方涌来，赶赴一场美食盛会。蒋大姐的调糕藕粉铺，在一重烟雾缭绕、锅铲翻飞、浓油赤酱的烧烤烹煮美食面前，显得要安静文雅、清丽脱俗一些。做老昆明的传统小吃调糕藕粉，到蒋大姐已经是第三代。
3: 最早以前的嘛，调糕粉在昆明的嘛，它糖茶，它是属于有钱人的下午茶。因为以前藕粉的嘛，它是很好的营养品。
4: 太好吃了！
2: 有意思的是，来找寻品味这道小吃的人，大半也是老昆明人。
4: 专门来吃这个藕粉，因为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但是好多年都没吃着了。
5: 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外面在那个武昌路老街里这个卖，
4: 就吃得着。
5: 他从武昌路外面拆了以后的嘛，就没得卖了，20多年都没见过了。今天是第二次见，
4: 味道也是小时候的味道，
5: 小时候的记忆。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随着法国殖民者的到来，滇越铁路的修建，以及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云南的美食品类得以增加，摩登粑粑、冰稀饭、江南米糕等甜点逐渐占据餐桌，并成为时尚。糕粉是蒋大姐在家里的作坊里精心研磨的，撒上水搅拌，让糕粉充分酥醒。她把这个工序叫盘糕。经过三代人的传承，到蒋大姐手里，她对以前只单一用大米粉的方式做了改良和升华。
3: 这三个原生的糕了嘛，就是白米的糕、紫米的糕和玉米的糕。最早以前的嘛是白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米饭这个大米了嘛，它做出来的糕口感糯点。紫米呢，因为它是黑色食品嘛，营养要好些。玉米糕了嘛，它是粗粮，做出来的糕要香点。
2: 种类丰富带来的是美好的视觉、多样的口感体验和多种营养成分。在蒸米糕的间隙，蒋大姐得快速把藕粉调好，迎接米糕与藕粉的完美邂逅。调藕粉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水温的高低、搅动的速度、力度和方向，都直接影响着藕粉的成型和口感。倒入蒸好的米糕，依次放入自制的花生米、瓜子仁、红绿丝，撒上芝麻粒，最后浇上玫瑰红糖水，一碗清香甜润的调糕藕粉就做成了。
4: 米糕煮熬一下，然后淋淋呢，感觉米糕的香味也有藕粉的香味，又融在一起了嘛，真是非常好吃。
6: 忘不掉的情怀，还好这个传统手艺没有忘记，还在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能后一代、再下一代都能吃上这个味道，不要失传。
2: 蒋大姐的心愿是，希望这条茶马花街一直存在。他就会一直站在这里，迎接那些寻找老味道的人们。
7: 云南宣威火腿与浙江金华火腿齐名，难分高下。火腿出在宣威，据说宣威家家腌制，而集中销售地则在昆明。

0: 时近年关，宣威火腿的老字号老普家进入了最忙碌的环节。工人们正把腌制好的火腿进行分切、装袋、分销到世界各地。发酵仓库里，正在发酵的火腿与时间窃窃私语。无论今天有了多么先进快捷的制作工艺，发酵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必须尊重时间的工艺。检测师傅拿着一根长银针，穿刺到火腿的最里层。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检测方式，一次一闻就能准确无误拿捏火腿是否已经成熟，质量如何。在滇菜里，火腿是地道的百通食材，煎炸炖煮样样可行，能做主菜，大气磅礴，独撑一致，也能做辅料，默默扮演提香提鲜的配角。西南联大当年酷爱宣威火腿的人莫过刘文典先生，一生喜好火腿的刘先生因为实在离不开这份口腹之欲，抗战胜利后没有随学校回归北方，而终老云南。联大一桌菜上，这道辣味绵长的文典火腿纪念的正是这位满腹才学却性格乖张的民国狂士。
1: 先生尝到这个口味一下子赞叹不绝，他想到了家乡的金华火腿，仿佛比家乡的金华火腿还多一重香味。刘文典先生一直到晚年都非常钟爱这道美食。
2: 昆明人吃火腿特重小腿至肘棒的那一部分，谓之金钱片腿，因为切开做圆形，当中是精肉，周围是肥肉，带着一圈薄皮。

受天气和食材眷顾，云南很多地方均出产火腿。不过无论何地，火腿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做法，那就是用盐巴腌制整只猪后腿。

0: 制好的火腿去掉腿骨之后切成片或者丁并不费事，但要达到汪曾祺先生笔下的金钱片腿的形状就要费上一番心思。
1: 金钱片腿这道菜啊，它是馅料比较精致，它需要用的是一个火腿的肘把，上面捏三寸长的捏段。
0: 去掉骨头，连皮带肉捏拢，用棉线进行紧实的捆扎，这是一道看似寻常却十分关键的工序，直接关系到火腿的成型。放进锅里，密闭焖煮，最大程度保留肉质的鲜香。在热力的作用下，肉筋里的胶原蛋白完全析出，将去骨时形成的切面粘合起来，重塑形状的火腿看上去天衣无缝。小心拉切开来，就是红白相间、风韵无限的圆形金钱片腿。

0: 一道昆明菜不是以火腿为主料，但离开火腿却不成的，是锅贴乌鱼，这是东岳楼的名菜。
1: 这道